0: 9888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81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Ever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1: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22。02209019020202。
0: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Auckland City， 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2: 中秋团圆，合家欢，父亲节的仪式感，聚餐就来聚宝酒家。感恩团圆多款套餐特惠上线，提前订席赠送葡萄酒。聚宝酒家地道美味，人均50，吃的有排面，好味道，上档次。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聚宝酒家530号 Green South Road Green Lane， 订座热线09525-1288，09525-1288。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

0: 只有你。
1: 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2: 喂，保证让你唱到哑，笑到泪，哭到趴，嘿嘿。
3: 喂喂，阿信啊！
4: 极端天气事件给奥克兰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此同时，一系列改变城市未来的交通建设也创造了新的发展机遇。现在是时候让城市规划跟上步伐。我们需要更好地保护居民和财产，并在适合发展的地区建设更多住房，让更多奥克兰居民能够步行到附近商店，便捷搭乘火车，或住得离工作地点更近。想了解更多关于奥克兰的未来住房规划的内容，请访问 AK Have You Say Auckland's Future Housing Plan。公众意见征集现已开放，期待您的参与。本广告由奥克兰市议会呈现。

0: 你在想什么？
1: 只在想跳舞。那你跳舞都在想什么？
0: 跳舞？没有啊，就跳舞，我就觉得很好玩。

0: 三水自愿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那年我和初恋的他相遇了，拥抱是我第一首会弹的歌，于是我们拥抱奔跑，开始信仰音乐。

0: 是不是有问题？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1: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Solace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0: AM936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09826-1616，Solace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0: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2: 是 Spinoza 学道，我是 Mia。 孩子的未来不能等成绩出来了才开始规划。小学打基础，中学选方向，高中冲名校。 Spinner 学到，学知识，学方法，学自信。电话 021-023-62850。

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万人访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0: 爱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1: 中秋团圆，合家欢，
2: 父亲节的仪式感还是低，
3: 进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
4: 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
3: 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
4: 我们为您一一解答。
3: 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
4: 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
3: 由凯丽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4: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3: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Lo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有些故事看过就忘了，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0: 我要搬新家了。
1: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0: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0: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2: 爱谈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0926521880。

身边的琴声在透明的空气飘散开，阳光从窗外斜斜地照进来。

0: 好，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0: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 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 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Avon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2: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 022-090-1902。
3: 一组按摩椅9周年大优惠，健康舒适效果好，就选最实惠的一组按摩椅，以旧换新好机会，快到东区 Highland Park 选购095329777。
0: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7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0: 十月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10月20日云南13天机票加酒店只要1888纽币，10月20日斐济4天纯玩全包团只要2099纽币，10月18日欧洲七国21天豪华深度游只要11999纽币，游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九月春暖花开，雪山依旧，人少景美，正是全家出游好时机。北岛2到4天全包团699纽币起，南岛6到9天全包团1758纽币。
1: 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10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生活太匆忙，总要留一点时间给心灵。欢迎收听《非听不可》，我是子非，我会为您分享一篇好文章，一段好故事，或者一句值得回味的话。愿文字有温度，声音有力量，陪您走过今天的时光。非听不可之有声剧场。明朝那些事第32章，空印案、郭桓案二。我们综合看来啊，郭桓案这个案件存在着很大的疑点，但这并不能说明这个案子是子虚乌有的。郭桓的贪污行为很有可能是存在的，只不过是数量没这么大，所谓的同党呢没这么多。不然朱元璋为啥不找张三不找李四，偏偏要找你郭桓呢？郭桓案最终还是结束了。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个案子中被杀的最后一个人，正是这个案子的主审法官，杀掉了无数官员的右审刑吴庸。经过了这一连串的大案，朝中的官员如同惊弓之鸟，每天都担心自个儿这人头不保。有些好事的呀，就拿这些官员开涮，哎，说朱元璋上朝的时候，如果这玉带系在肚皮下面，那就是要杀人了。如果玉带在肚皮上边，代表今天平安无事。如果这样判断，那是要出问题的。万一哪天朱元璋吃得太饱，肚子撑，那玉带只能放在肚皮上，心情又不好，那官员们可就要吃苦头了。根据史料记载啊，官员们每天上朝都要在家门口举行仪式。什么仪式呢？就是穿戴整齐，然后抱抱老婆孩子，交代清楚说谁还欠我多少债，我的私房钱藏在床底下之类的这些后事，然后诀别而去。老婆孩子呢就在背后哭。那除了说人还是活着的，和开追悼会就没区别。那到了散朝的时候呢，老婆孩子在家门口等着。如果说看到活人回家了，哎呀，就会大肆的庆祝一番。庆祝的内容呢是，今天我又活了一天。这些可并不是开玩笑，而是真实的历史景象。在不知明日祸福这种极大的压力之下，

0: 很多官员都受不了了，纷纷表示自己呢就当白读了几十年的书，情愿回家种地。那官我也不做了，回家总行了吧？呵呵，没那么容易。奸贪无辜小人，故行诽谤，皆说朝廷官难做。诽谤朝廷又是一条重罪。于是呢，走也不是，留也不是。正是那句歌词唱的。你说你想要逃，偏偏注定要落脚。你跑不了了。人类最伟大的地方就在于啊，总能想出办法来解决问题。而明朝的官员们在这个矛盾上充分体现了这一特点。他们想出了一个特别绝的办法，装疯。在洪武年间的朝廷里啊，好好的一个人突然间得了精神病，那是很常见的。具体表现的是痴呆、神情木然、披头散发，见到人就叫爸爸，拿着菜刀四处跟人打招呼等等啊，形式是多种多样。当然，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多活两年。话说回来，这招也是不错的。而且当时也没有精神鉴定这一招，只要你能够下血本，多恶心的事你都干得出来，就一定能够成功。下面呢，我来举一个成功者的例子，他那个装疯意志是真坚强。这个倒霉蛋，或者叫幸运儿啊，是袁凯，他是监察御史。有一次呢，朱元璋给他派了个活儿。就是把处决犯人的名单交给太子朱标，这本来是个很简单的工作。可袁凯没想到的是，自己的命运就因为这件简单的工作给改变了。他把名单交给了太子，太子一看，这名单上的人太多了，于是就主张从宽处理。可问题是呢，他并没有自个儿去找他爹说这句话。而是转告袁凯，让他去告诉朱元璋自个儿的意见。袁凯心想，去就去吧，是吧？见了朱元璋呢，他老老实实的把太子的话原样说了一遍，然后呢，磕个头，准备走人。谁知就在这个时候，朱元璋开口问他了：“太子的意见和我相反啊。”你看谁说的对啊？见鬼了，你们爷俩的事儿是我一个小官能掺和的吗？袁凯是左右为难，实在没辙呀，想出了回答的话。皇上也没错，太子也没错，皇上杀人是维持法纪，太子放人是发善心。哎呦我的天哪，太难为袁凯了。谁知道啊，朱元璋听了之后勃然大怒，当面斥责袁凯狡猾，你不说真话，然后呢把他赶了出去。袁凯回家之后是越想越怕，最后下了决心装疯。第二天他就不上朝了，让家里人传话说自己呢已经疯了。朱元璋当然不信了，派人到他家里去打探。派去的这个人呢，可不是空手来的，还拿了一件木工钻。为啥呢？因为是传朱元璋的话，疯子是不怕疼的，我就要看看你是真疯还是假疯。于是就用木工钻去扎袁凯。袁凯不愧是装疯高手，发扬了关云长刮骨疗伤的优良品德，任人来钻，就是不吭声。来人一看这种情况这才相信，于是呢回去报告了朱元璋，袁凯算是躲过了这一关。然而朱元璋这个人疑心重啊，他还是不太相信袁凯疯了。 于是呢，偷偷的派另一个使者去看袁凯家里的情况。这位使者刚刚走到袁凯家的院子里，就被一个景象给惊呆了，他直庆幸自个儿还没吃饭。他看到什么了？原来啊，袁凯呢，脖子用铁链子锁住，然后趴在地上吃狗屎，还不是囫囵吞枣，是一段一段的嚼啊。使者一看这个大倒胃口，好悬没吐了。都这个地步了，如果袁凯没疯，那就是自己疯了。使者赶忙回去告诉朱元璋，朱元璋听了之后那也是直犯恶心，这才没有继续的追究袁凯。大家应该知道袁凯是装疯的，但吃狗屎这一招太狠了，是吧？不过呢，袁凯他并不是吃的真狗屎，他在督察院的同僚呀事先得了消息，偷偷告诉了他。他灵机一动，把面粉呢和上酱料，做成狗屎状的物体当饭给吃了，这才算躲过了朱元璋的耳目。有点恶心哈。朱元璋时期呢，官员们的日子是不好过的，从肃贪到空印案、郭桓案，朱元璋杀了很多人，有些是该杀的，而有些是错杀和冤枉的。那很多人就给朱元璋安上了屠夫、杀人狂的名字，甚至有人怀疑他的这个精神上有问题。那么朱元璋这样做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之前讲了很多这个时期的情况，对朱元璋肃贪和错杀的事实都进行了列举，这也是希望能从更客观的角度来述说朱元璋和官员之间的关系。应该说啊，朱元璋的这些行为确实是有些过激了，但他行为主体是正确的，他的目的是消除贪官污吏。如果我们再联系一下朱元璋少年时期的遭遇，也许能更理解他的行为。朱元璋从小就被官府欺负，自己的悲惨遭遇很大程度上就是贪官污吏造成的，这就使得他特别不喜欢当官的。即使这些官员为他干活，在他的心中啊，对这些人也是存在极大的不信任感。而这种不信任感一旦遇到某些因素的触发，就会迅速扩大，进而蔓延到对整个群体信心缺失。俗话说得好，一朝被蛇咬是十年怕井绳。朱元璋就是这么一个被蛇咬过的人，他被官吏们欺压了几十年啊，他怎么会信任这些人呢？所以像空印案、郭桓案这样的案件一发生，朱元璋就会迅速将风潮扩大。在他看来，官员都是不可信的。而朱元璋的肃贪行为虽然可敬，效果却并不好。这是因为他过分看重了刑罚的力量，而没有注意从各个方面加强制度上的完善。他只是一味的猛打猛杀。虽然在他统治时期这个贪污现象很少，但他死了之后明朝的贪污却十分严重，这个我们在后边还得讲。朱元璋给官员的待遇特别低，很多人认为呢，他就是故意的虐待官员。但我在分析明朝初期俸禄制度之后发现这个看法不一定是正确的。朱元璋制定的俸禄标准呢，应该是经过仔细计算的，这些俸禄啊，是足够明初的官员们生活的。只不过他没考虑到，这官员除了自己一家吃饱之外呢，还得养活办事员，而且还得有一定的人际往来。而且由于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原先的俸禄那是不够的。也许有人会问啊，朱元璋这么精明的一个人，怎么会想不到这些呢？ 可是就实际情况来看，在这些问题上，朱元璋确实是缺乏远见的。比如说啊，他为了不让自己的子孙挨饿，他规定了，凡是自己的子孙，一律不允许出去工作，就算没有官做，也只能是在家里吃俸禄。因为他自己要过饭，而且家破人亡，所以他对自己的亲戚十分的看重。他制定的世袭爵位制度，就是为子孙们做了充分的打算。即使是像刘备那样的，也不知道是中山靖王多少杆子打不着的孙儿，他也预留了爵位，而且准备了相应的俸禄。但是有一点他没想到啊，到了100年之后，他的子孙已经繁衍到了几十万人之多呀。朝廷一个省的粮食用来养活他们都不够。最后呢，某些皇子皇孙得不到粮食，又不能出去工作，就活活给饿死在家里。这就是所谓的好心办坏事吧。我想这样的分析和评价对朱元璋来说应该是公平的。我们再来说一说李善长的结局。在朱元璋整肃官吏的同时，另一个大案子胡惟庸案也在进行中。这个案件并没有因为胡惟庸的死亡而结束，它仍然在延续。不断的有某人因为另一某人的供词被杀。这啥时候是个头啊？出人意料的是啊，李善长还活着。他和胡惟庸是亲家，而且他弟弟李存义呢，是铁板上钉钉的同党。朱元璋考虑到李善长在朝廷里啊有巨大的影响力，所以不但没杀他，连他弟弟李存义也免死了，放逐到了崇明岛，就是今天上海崇明岛。这应该算是很大的恩典。但是李善长很明白，自己啊，活不了多久了。他太了解朱元璋。自己呢，毕竟还是或多或少的参与了谋反。以朱元璋的性格，绝不会放过自己的。朱元璋，来杀我吧，首级任你来取。洪武23年，公元1390年，李善长家里边修房子，他已经不是当年的丞相了，不能够再呼风唤雨了，但是总得找人修啊，难道自个儿动手吗？这时候呢，他想到了带兵的汤和。汤和是他的老乡，也是他的好朋友，所以呢，他向汤和请求啊，借300的士兵来当劳工。这似乎是件很平常的事儿。但是有一件事儿是他绝没想到的。那就是汤和出卖了他。他借给了李善长300士兵，然后立刻密报了朱元璋。朱元璋又一次对李善长动了杀机。咱们实事求是的说，这300人实在是干不出什么的，而且兵还是汤和派出去的，不会去听李善长的指挥。可即使如此，这件事情已经足以成为骆驼背上的第一根草了。这样看来啊，汤和能活到最后实在是有他的道理。而老眼昏花的李善长似乎是嫌自个儿命太长了，他立刻犯了第二个错误。他有一个亲信叫丁斌，因为犯了法应该被流放。李善长却上书为丁斌求情。朱元璋又一次愤怒了。你以为你是谁呀？我处理犯人还要你来管吗？他下令不再流放丁斌，却也没有释放他，而是把他关进了监狱里，是日夜拷打。朱元璋相信李善长的身上一定有着某些秘密， 而这个秘密丁斌一定知道。事实证明他的判断是对的。李善长所作所为对得起丁斌，丁斌却对不起李善长。他供认了李存义与胡惟庸共同谋反的细节。朱元璋当机立断把李存义抓了回来，还是严刑拷问。李存义呢，又供出了他劝说李善长的情况。而李善长的那句“汝等自为之”，他也成了朱元璋嘴里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语之一。骆驼就要倒了，再加一把稻草吧。到了这个时候，稻草是不难找的。李善长的家奴经过了仔细的分析，认为时机已到，这落水狗不打白不打，打了他可不白打呀。他们合谋，以受害者的身份向朱元璋申诉，说自己长期受到李善长的欺压，并状告李善长积极参与胡惟庸谋反，而且把时间地点说得相当清楚。虽然以他们的身份啊，似乎不太可能知道的这么详细，但在当时这一点并不重要， Who cares 啊。这时候凑热闹的人也不断的多了起来，御史们纷纷上书弹劾李善长啊，从上朝时候不注意礼节到贪污受贿啊，这罪名是无所不包，恨不得呢控诉他修房子过程中砍伐树木破坏了环境。更让人想不到的是，一个绝对与办案八竿子打不着边的部门也在李善长身上踩了一脚。哎，这说起来真是让人啼笑皆非。这个部门呢是钦天监，主要就是负责天文历法。你怎么想也想不到看天文的还能插一脚，但是他们确实就做到了。可见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他们向朱元璋禀报说，最近呢出现了星变，这是一种不吉利的预兆，然后提出了解决的方法，当一大臣，要什么来什么，真是不能不服啊。李善长算是活到头了，别说什么免死铁券，就是钻石券也救不了他了。哎，追随你几十年，终于到了终点，我不能再陪你了，自己走完这条路吧。其实不管怎么说，李善长都没有谋反的理由。他的儿子娶了公主，他本人不但是朱元璋的亲家，也是第一重臣。即使胡惟庸谋反成功，他最多也只是第一重臣，他有谋反的必要吗？朱元璋当然知道李善长没必要去谋反，但他却有必要杀掉李善长。念及李善长跟随自己多年，在临行前呢，朱元璋见了李善长最后一面。朱元璋坐在自己的宝座上，看着跪在下面的李善长。这个人曾经是我最信任的部下，现在我要杀他。李善长跪在地上，抬头望着朱元璋。这个人曾经是我最真诚的朋友，现在他要杀我。还能说什么呢？什么都不用说。李善长看着朱元璋，几十年前他投奔了这个人，他们彻夜长谈，相见恨晚，共同谋划着将来的远大前景。那一年李善长40岁，朱元璋26岁。 他向现在的皇帝朱元璋磕头谢恩，走出了大殿。李善长走上了刑场，他最后看了一眼天空。啊，今天的天气真好啊，天很蓝。他突然想到，36年前，他走进朱元璋军营的那天，似乎也是个晴朗的天气。洪武23年，朱元璋杀李善长，夷其三族。
1: 非听不可之美文时光。

别让内耗偷走你唯一的一生。你是不是也这样？明明什么都没做，却觉得精疲力竭。明明躺在床上，脑子里却在复盘三年前的一次尴尬。别人一个眼神儿，你就能在心里演一场年度大戏。这种累，不是身体干了重活，而是心在自我屠杀。所谓的内耗，本质上就是你的行动跑不赢你的期待，你的认知又放不下你的执着。你既不甘心平庸，又不敢推倒重来。你一边嫌弃现在的自己，一边又在原地反复打转。这种感觉就像是给一辆拉了手刹的车猛踩油门，除了磨损发动机，你哪儿也去不了。其实这世上根本没有那么多人在意你，你担心的搞砸了，在别人眼里不过是转瞬即逝的背景板。你以为的天塌了，其实只是你给自己的剧本加了太多戏。如果你总是活在别人的眼光里，那你就永远是在为别人服刑。试着把我搞砸了换成我尝试了，把他怎么看我换成我关他屁事。允许遗憾存在，允许自己偶尔搞砸，允许万物穿过你而不停留。当你开始不在意那个完美的自己时，真正的你才算活过来了。记住，你是来体验生活的，不是来人间坐牢的。别让内耗杀死了那个原本闪闪发亮的你。把这条视频发给你最想保护的那个人，告诉他，放过自己，天就亮了。

0: 持依然，恳请大家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哦。今天呢，我们来看看，所有朋友都在关心华为新出的 Mate XT 2的手机，因为它搭载的是超定律的9050 Pro 的芯片，所以在这一次呢，我看到已经有人已经开始拿到这个机型，开始拆机看看麒麟9050 Pro 芯片真正的性能怎么样，然后哪些细节要跟大家来聊的。所以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亮哥，亮哥午安。
1: 三妹好，各位网友午安，欢迎收看三妹说亮话。记得要按赞、订阅、分享，还有按小铃铛。打开抖音的新西兰三妹啊，
0: 是感谢亮哥，谢谢亮哥。
1: 因为亮哥周一通常都会直播，
0: 对，就会大骂。
1: 昨天骂的比较凶，所以又嗓子又哑了。
0: 对，亮哥多多
1: 欢迎大家。
0: 对，骂人是要骂的啊，但是这个多多保重自己的身体也很重要。我们来看一下昨天华为发布的 Mate XT 2三折叠手机，有搭载最新的麒麟9050 Pro 芯片。那么这个芯片呢，是全球首款落地的超定律，就是采用这个逻辑折叠技术的旗舰芯片。值得注意的是哦，这个现场余承东啊标了英文，因为很少在国内场合其实他由英文做一些讲解的，他连喊了三个 super， 然后说什么 super fast、 super intelligence、 super cool 来形容这个最强的麒麟处理器9050 Pro。 所以我们来看到这个博主杨长顺就开始了最快的全网的 Mate XT 2的拆机直播啊，大家看到吸引了超过10万人次的观看。芯片表面呢，可以见到海思的这个标识，包括有这个编号是 HI3610， 而且再度出现了非常备受关注的2035-CN02 的这个编码。这个编码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也出现在以前的芯片当中哦。有人说呢，代表它是2020年的第35周，和华为芯片供应受限的时间是有关系的。不过这个芯片呢，可以看样子不再局限于二维平面的排列，而是通过逻辑折叠的技术，将部分逻辑单元进行纵向分层堆叠，缩短了信号传输的距离，使它的这个多核性能大幅度提升了 42%。 我看包括一些像是雪球社区的一些拆解的反馈哦，说它的 CPU 底部的玻璃电容设计和苹果的基本一致，整机封装工艺极其的规整，并且极其的复杂，就说明了咱们国产的半导体封装水平已经逼近了国际主流的一个工艺了。当然在这一次大家都在说哦，中国没有 EUV， 但是还是造出来了高性能的一个芯片。包括非常重要的德国蔡司的高层之前就讲过，说他说中国在尖端芯片制造设备研发方面落后15年。这句话就是说，你中国的 EUV 还落后我们15年的时间，你才追得上。但他之后也找补了一句，他说但是中国的进步是很难量化的。我们来看一下中方也有自己的一些反击动作。9月4号，这个是华为半导体负责人何庭波就发表了自己的或者是更新了自己的论文。他当中明确提到，就是说要超越业界所称的7纳米节点进行微缩，是需要 EUV 光刻技术的，但是现在华为没有办法取得这个技术啊，所以我们只好另寻出路。所以这篇论文啊，是对今年5月就是华为发布超定律的延续解读，也是对外界一些疑问包括一些正面的回应。比如说人就说，那你堆叠会不会更费电啊，更热，那你这个平衡的性能跟功能是怎么，功耗是怎么在做平衡的。所以在这篇论文当中呢，其实都有一个正面的回应。来亮哥报我们看一下哦，作为华为使用者的亮哥搭载的最新的这个芯片，亮哥会如何观察？
1: 这个有人当然把它拆了，就看是不是中芯的七纳米嘛啊？那我估计应该是了 啊，因为你拿不到 EUV 嘛，极紫外光，所以你只能够靠超定律来堆叠它的效能。那它不只要增加算那个信号的路径要缩短，逻辑密度要 让它更高。
0: 嗯，
1: 而且不止这样，耗能要降低，散热要变快啊，所以这个需要很多技术来配合了啊。那我第一个想到就是先要拿到一支啊。
0: 亮哥在线喊话，
1: 是因为我用过他的那个三折叠的手机啊，那做一个比较嘛啊。那据我了解是这样啦，他的这个他自称的，我估计应该是真的啦。那到时候人家一定会用不同的手机去做比较。现在这种报告还没有出来啊，比如说他这个耗电率，那折叠出来的效率跟台积电的三奈米大概趋近到多少？不过我觉得那个余哲东讲的应该是真的啦，就是说整个效能增加 42%， 整机效能，这个是指 CPU 的单核的峰值。如果是单核增加 24%， 多核增加 52%， 那它的能耗，我们叫功耗率了，
0: 是
1: GPU 的耗能降低 58%， 所以就比较不会那么耗电嘛。
0: 嗯
1: 啊，那还有那个，哎，这个能力我是最喜欢的，它用达芬奇的 NPU 架构，然后本身可以运作300亿个参数大模型，所以它可以离线使用。
0: 嗯嗯，
1: 哦，这个我觉得是最重要，你就不用一直开机了，开机你就要浪费
0: 电，
1: 你的网络啊等等。
0: 对，嗯，
1: 就它有本机附带的模型的计算，大概是这样啊，所以比较简单的300亿参数，它可以做到啊。那我现在当然就是，我跟你讲，这种手机啊，就是要上手玩一玩，才能够感受到差别啊。它这手机不便宜哦，
0: 19999，
1: 起价19999啊，
0: 人民币，裸机
1: 19990啊，大概有我们台币将近90000块钱。
0: 嗯。
1: 然后亮哥当然不可能买裸机嘛，这样他搭载 1TB 有那个防窥屏哦，哎，这个我也很喜欢，防窥屏就是三妹站在我后面，你看到的是黑的屏幕啊，他搭载黑屏幕 1TB 是24999，大概25000左右了，也就是差不多100000块台币啊。
0: 亮哥心动吗？心动不如行动吧。
1: 9月12号发售。
0: 嗯，
1: 我这个，我当然对第一次耗电率会有兴趣嘛。而且我用过的手机啊，所有的品牌我都用过。
0: 嗯，
1: 我坦白讲，我对苹果最有意见，
0: 因为都万年不变，
1: 更新又慢，功能又少，啊，卖的又贵，啊，所以我觉得我们接下来会看到有一些消费者会开始拍自媒啦，来做推荐，
0: 嗯，
1: 或者是比较啊，那时候可能会更清楚了，
0: 嗯，
1: 可是我看那个余承东啊，开这个发表会兴奋的要命啊，那个现场动不动就有人在那边高亢助兴，然后余承东还会不自觉的就高亢讲话这样啊。
0: 对，
1: 我看他是很高兴的，
0: 他真的非常高兴啊。他以前在海外的时候，这个发布会的时候就英文都能理解嘛，但是在国内发布会很少用英文，他就说我们现场来了太多的外媒了，他说我还是用英文介绍一下，然后就三个 super 就出来了。
1: 不，你这个一定会 引起外媒注意嘛，因为人家要注意套利率到底超越多少嘛。这个如果真的逼近三奈米啊，那这个就是技术革命了。
0: 是的。
1: 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比较的一定是苹果搭载三奈米的手机。我估计一定很快就会有这个比较。
0: 因为它是出折叠，这是三折叠嘛，然后那个苹果呢也要出折叠了，苹果 Ultra 吧，然后 iPhone
1: 那只有双折叠，
0: 双折叠，大家都很期待啊，苹果一直说啊，我们的那个折叠屏中间是不会有折痕的，结果发现它中间还是会有折痕，就大家会对于苹果的这个设计或者是这个期待值就降低，就比较的不是那么满意，但是好像华为每一次都能够期待值拉满，而且都能够做到。
1: 苹果我从来没有期待值了、苹果到现在连 AI 内建都不愿意，你就知道这个公司有多吝啬、你自己 AI 也做不出来、那你也不愿意帮消费者内建 AI， 我觉得太过分了。
0: 是、
1: 那谷歌手机都已经内建接不来了，对不对？这我觉得太糟糕了。
0: 不过这一次啊，因为没有用到这个 EUV， 确实人家也承认了，那 EUV 我们现在是拿不到，所以我们就要重新想办法去做，就有了这样的一个套定律。套定律它其实是时间的一个这个概念，那个论文很复杂，我也看不懂，我大概它大概率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套定律就是先减少产热，然后避免热量的一个集中，然后平衡掉一些就是 EUV 才能够达成的一些这个这个动作用吧。所以我们就看，其实中国是在美国的打压之下，而且不仅是美国的打压，美国联合盟友的打压之下，一再一再的突破。中国能做出 DUV 我们已经不意外了，那真的要15年之后才能做出 EUV 吗？我觉得蔡司或者说 ASML 或者是美国你也不要太乐观，就连日本啊，日本一直以来从2011年开始就很拿翘的，就是说那中国敢跟我们这个打贸易战或者什么的，那么我们就把这个先进半导体的材料给中国断了，比如说光刻胶。但是现在中国也逐渐的开始在国产替代了，比如去年年底哦，有一个这个对中方对于原产于日本进口的二氯二氢硅有发起一个反倾销调查，在昨天呢这个调查已经结束了，商务部的初步认定是说日本相关产品是存在倾销的，所以呢从9月8号起需要缴纳保证金，其中信越化学的比例是 99.2%， 德纳尔硅烷的这个比例是 80.8%， 其他日本公司都是 99.2%。 那么这个二氯二氢硅它是干嘛的呢？它是用于芯片制造中的薄膜沉积，涉及到逻辑储存和模拟芯片的，所以你现在国产替代都已经起步了，所以这个反倾销的保证金的设立其实也为国产企业的扩大来创造了一个空间。来，亮哥帮我们做一下更新的一些解读。
1: 这个信越化学啊，是日本的半导体化学物 No.1， 那主要就是做 DCS、那另外有一个国家也在追啦，就是韩国、那韩国没有被惩处、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有点在玩拉韩打日。我觉得中国大陆也即将，我觉得习近平也即将访问韩国了，李在明上次就邀请了，我觉得中国大陆应该会跟韩国有比较密切的合作。而且中国大陆这一招是很聪明的，因为日本有一些先进的技术韩国可以做，那中国就是很明显他宁愿买韩国了也不要买日本。
0: 我扶植韩国，我给你订单。
1: 不然就自己做嘛。你刚讲国产替代也有可能。那我在还没有国产替代成功之前，我可以先拉拔韩国。我觉得大概有这样的策略了。那 几乎它这个半导体的化学物啊，都集中在日本，新力化学、三菱化学。
0: 对，
1: 啊、那韩国有一家公司叫 SKM 啊，大概也可以做一点啊，可是这个就是本来日本在讨论的、啊，要不要反制中国嘛？
0: 对，
1: 就中国进日本吸毒，我们要不要反制？
0: 嗯，
1: 啊，结果日本讨论了半天都没有做出决定了，因为对他的公司太伤，因为中国是最大的买家。
0: 嗯，
1: 结果没想到中国先出手，这表示什么？中国大陆早就把日本可能反制算计在内了。
0: 对，
1: 我自己做了啊，大概有这个意思了啊，所以我觉得高市早苗可能很失望了，说这样接下来这日本手上可以制裁中国的东西就变少了。
0: 嗯，
1: 啊，因为日本的手上啊，大概有两种东西是可以反制中国，第一个就是半导体的化学产品啊，那第二个就是特殊的零件，比如说有些零件呢，它的精密度做到小数点六个六啊，比如说我举例啊，纯氧、纯水，日本可以做到小数点以下六个六六个九了，六个九。这个技术全世界只有日本有。那制造半导体需要用纯氧、纯水，那往往都是日本独占。我是举例的，因为那个时候我有一个朋友想去做长兴半导体，他就跟我讲这个状况，说有些东西啊都是入日本独标，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大概也在思考这个问题了，因为最困难的就是光刻机嘛，你光刻机都自己在弄了，更何况是化学品。中国大陆的化学工业也发展的不错啊，所以我认为一定偷偷摸摸在做了，只是大家没有注意而已。
0: 我记得就是装光刻胶那个瓶子，你之前也是日本垄断呐、啊。哎，装光刻胶那个瓶子也非常的重要、哦，你在运输的过程当中，你是必须要密闭的，没有一点的污染的。中国也做出来了，而且就在这个高市早苗，台湾有事，就是这个日本存亡危机事态之后，那中国这个消息自然就放出来了。那我也不怀疑中国是早就能做了，但是只是就说跟反制的手段一样，我在什么时候放出来让你知道，你掂量清楚自己。
1: 我觉得以我对中国工业的了解啊，它的精密工业，它的发展还没有化学发展的早，所以化学肯定是更有机会追上。
0: 明白。
1: 啊 ，DUV 跟 EUV 都是精密工业嘛，这难度是很高的啦。啊，
0: 亮哥，刚刚我们
1: 那如果中国大陆决定要用韬定律，那可能 EUV 就不急着发展了。
0: 是，
1: 而且 EUV 完全是为了就是那个电晶体的密度嘛，可以放在这个三微米以下。那这个我觉得就变得没有那么迫切了。
0: 中国向来都是这样多条腿走路嘛。刚刚我们提到的是这个半导体科技方面的一些发展和一些动作。我本来想把金融类的放在下面一起跟大家说了，但是我也觉得呢，中间不放一个美国川普的精神状态，实在是没有办法对比出来，就是说一个国家好的领导人跟不好的领导人的引领之间的一些差别。所以呢，我就先把川普最近的一些精神状态的情况跟大家做一下说明，我们之后再来看一下中方在川普这种精神状态下的这个，然后中方有一些金融方面的一个布局啊。最近 X 上面说川普正在经历一场精神健康危机， 为什么这么说呢？图中大家看到了，六号的时候，长达十个多小时，川普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面洗版了，不停的发 AI 生成的照片，在 Truth Social 上面至少有发37篇贴文吧，充斥着大量的 AI 生成的图像。发布的内容真的是包罗万象啊，大家图中也看到了，下到人间万象，上到月球宇宙，乃至科幻玄幻都是他涉猎的范围，百无禁忌，只有一个主题，川普英明神武，强大的可怕，南打墨西哥绝不手软，北斗加拿大绝不客气，远方的伊朗更被打得落花流水，还把这伊朗的地图啊 P 成了自己的头像的侧影，甚至是这个还有一张月球的照片啊。川普说月球，暗示月球是美国的，配文就写的说月球是我们的，然后在文字后方附了一个美国的国旗。更加这个好笑的是，他把这个美国真的很邪，他们美国总统呢做了一个从夯到拉的一个排名，哇，真的高处不胜寒啊！他只有川普自己能在最顶级能够到夯，谁拉完了呢？那当然是拜登啊，奥巴马啊，连大家都说里根都只能排上顶级，都到不到川普的高度。所以现在网上大家都很担心，就是说川普究竟是在逃避现实，比如说这个美国科技啊，科技就不说了吧，美国经济方面的一些压力啊，对外打仗不顺利的一些压力，还是说川普现在精神状况是有一些问题的？来，亮哥帮我们来看一下。
1: 咱们你漏了一个重点啊，他还时空穿越。
0: 时空
1: 穿越回去跟华盛顿骑马。
0: 对，那张。
1: 然后华盛顿还回来川普的时代访问白宫，对不对？
0: 对，
1: 时空穿越啊！我跟你讲啊，我听说了，听说是川普口述啊，那个人间一表机娜塔莉帮他输出啊，所以我们娜塔莉啊，现在也学会 C dance 了，你知道吧？不然怎么能做图呢？对不对
0: ？C dance 人家是做那个做视频的。
1: 哦，这个图啊。
0: 对。
1: 娜塔莉现在也要学会 AI 制图了。嗯。啊、是川普口述了，娜塔莉在旁帮他贴文啊。就我一个朋友就跟我说啊，这对祖孙都疯了。
0: 祖孙。
1: 娜塔莉可以当他的孙女儿，娜塔莉才35岁，川普80岁。上面有跟你讲啊，这个我们心理学上有一种病、啊、叫做夸大妄想症。我认为川普恐怕是，我认为他恐怕是接近这个病啊。那这个病啊，有一些精神特征，我觉得现在跟川普都非常接近。
0: 说一下，
1: 这个就是自恋到了最高阶段。那第二个，完全脱离了现实的时空，然后讲话越来越快，思绪越来越快，急着要告诉别人，怕别人跟不上。这个是躁症的一种，
0: 烦躁的躁、
1: 就是、
0: 烦躁的躁，躁郁的躁。
1: 我们讲躁郁嘛，躁就是急躁躁动嘛，郁就是忧郁嘛。
0: 他好像是有一点，
1: 特朗普是没有忧郁症的，他就躁症，躁动症那以前是自恋嘛，那现在已经到达我们叫 grandiose mania。Grandiose 就是夸大、夸大狂啊，所以他现在看世界啊，可能会远高估自己了，那也会远高估美国嘛，对不对啊？所以就会觉得加拿大、格陵兰都是美国的、那到处在改名嘛，不是吗？安大略湖、美国湖、新墨西哥州改为新美国州，对不对？然后把伊朗的国土画成川普的头像， 就是这样啊。嗯，我觉得共和党的人恐怕会蛮辛苦的，因为共和党你现在找他助选，万一又口出狂言怎么办？
0: 嗯，
1: 这已经完全失控了，他是在白宫发贴文呢，
0: 是
1: 连续发37则，越发越疯啊。那还有率领机器人部队不是吗？然后美国去炸哈格岛，
0: 嗯，
1: 竟然用 AI 的照片。
0: 对，
1: 我第一次看到有那个真实的战争啊，然后不敢贴出真实的影像。据我了解，哈格岛美国只炸了两个飞弹基地，那他的 AI 的影像是整个岛都在起火，不就这样吗？
0: 确实是有可能在现实的生活当中不如意，引发了他燥热的一个基因，需要在社交媒体上告诉大家，都是我的，我都能做到。
1: 中国跟伊朗要负最大责任。中国怎么贸易战、科技战都打不死呢？伊朗怎么都打不赢呢？怎么都不投降呢？
0: 没错，
1: 这给他刺激太大，
0: 对，没错，
1: 所以病情迅速恶化。
0: 嗯，亮哥没关系。9月24号呢，我如果啊能成行，中方领导人去了，估计呢川普会觉得就是说，哎，好歹你来安慰我一下了，因为有很多朋友都在问说，为什么要去？你跟这个可能精神有问题的这个总统能够谈得出什么样一些东西？我觉得去还是要去的，就像亮哥一直以来的说，要维持一个这个中美定好的战略稳定关系。同时呢，我们来看看中方的布局一点也没有少的。今天的重磅我们带给大家来看看，中国在三个金融领域开始重磅的在布局了，非常重要。第一个是中国财政部牵头，向大型的国有保险公司跟国有银行直接注资大概3600亿元人民币的资本，这种规模的直接补充比较罕见啊。如果算上这一次，历史上应该只有3次这么直接去做补充。除了建设金融强国之外呢，也是在为金融体系来补充弹药。第二个，香港金管局啊，之前是把人民币业务的融资额度不是从2000亿元提升到了5000亿元吗？而且期限延长最长3年。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是香港金管局的总裁余伟文，他说了一句非常值得琢磨的话，他说希望香港银行利用全

0: 把黄金从纽约啊，还有包括这个英国啊，开始搬走了。搬走黄金啊，大家可能还是对于黄金放在美国不是特别的信任，尤其是美国你现在有40万亿国债的这个烂账，你要怎么样去还呢？又谁又能保证黄金放在你纽约，放在你美国，未来我们还能够拿到？所以亮哥帮我们来看看，第一个是银行注资，第二个是香港扩容人民币的流动性要输送到全国，这简直是大白话了。第三个就是央行增持黄金，所以就这三点，亮哥帮我们来看看中方在金融方面如何在布局。
1: 我觉得那个注资啊，意味着要让香港发行更多的人民币计价的商品，
0: 就是从2000亿到5000亿的这个，
1: 当然是这样
0: 金额的。
1: 那因为香港在金融上比较专业嘛，他比较知道那种金融商品要怎么设计啊，然后在西方世界会比较好卖啊，那就是中国人民银行信任香港的银行啊，那由他来设计发售人民币计价的商品。
0: 嗯，
1: 因为我们都知道嘛，目前人民币国际化是最好的时机，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认为人民币会升值啊。
0: 对，
1: 比如说高盛认为2028人民币会升到6，
0: 嗯，
1: 跟美元的汇率了，现在已经6.7了。那三妹，你记不记得我去年在跟你谈的时候7.3？
0: 对，
1: 我就叫你赶快买啊。那我不知道三妹有没有买啊？你如果买7.3，现在6.7，你就赚9%。
0: 嗯，
1: 啊，那还来得及。2028如果6，你还可以赚10%。
0: 升破六，哎，他们到最高估计可能到5.5。
1: 他们认为到2030有可能升到5.5了。
0: 嗯。
1: 那上面你要知道这个是什么啊？人民币美元计价，中国的 GDP 啊，
0: 嗯，
1: 目前是20兆美元嘛？
0: 对，
1: 30%就是22兆，
0: 就是中美以美元计价的 GDP， 它会
1: 缩
0: 减，嗯，
1: 因为美国现在美元指数在最高嘛，
0: 是，
1: 所以美国的 GDP 是32兆。
0: 开始
1: 美国如果少10%就变成29兆了，
0: 嗯嗯，
1: 那再少10%就变成27兆了，那中国再往上，美国再往下，
0: 是，
1: 这个当然前提是一切经济条件不变嘛，如果人民币升值啊，那中国还可以维持这样的贸易的顺差，那就是不得了的事情了。不过总之啊，人民币一定会升值。为什么呢？因为你不升，我欧元只好自己贬。
0: 嗯，
1: 我逼你升值啊，
0: 是
1: 我自己贬值啊，可以吧？我认为欧元一定贬值，而且会贬得非常严重。
0: 嗯，
1: 因为欧洲的经济实在太糟了，美元也会贬值啊，可是美国因为还作为世界的股票市场的中心嘛，
0: 嗯，
1: 所以它跌的速度会比较慢，这我们台湾啊，因为有外汇管制啊，
0: 嗯，
1: 一天最多只能买2万人民币啊，
0: 亮哥，
1: 所以只好每天进场，不然怎么办？
0: 嗯，让你小赚一下就好了。哪能什么都让你给赚了？原
1: 没有，这个是要放到2028的。
0: 好，亮哥。
1: 所以，
0: 嗯，
1: 你第一个就是人民币要国际化，
0: 嗯，
1: 最大的利多就是全世界都认为你会升值，
0: 对，
1: 所以人家愿意持有人民币嘛，哦，所以他就要给香港比较大的额度了去做操作，
0: 对，
1: 啊，哦，那这完全正确。那第二，中国大陆也会在香港盖一个黄金的保管银行，
0: 有清算系统了，已经在香港开始。
1: 我认为金砖银行的黄金啊，
0: 嗯，
1: 很多国家

0: 会放在香港吗？
1: 嗯，
0: 因为，哎，有些国家政治不安定的，万一政变怎么办？
1: 俄罗斯杜马的一个议员还说，让中国把黄金，让金砖国家把黄金放俄罗斯。
0: 你认为俄罗斯政治比较安定还是中国啊？
1: 当然是中国。
0: 我跟你讲，这个前提就是政治安定，
1: 嗯，
0: 然后你的经济要够强大，人家才会把黄金放你这儿嘛。
1: 嗯。
0: 那为什么各国都要从美国撤走？因为他们认为美国有一个精神不正常的总统，
1: 对，
0: 哪一天搞不好拿不出来了。你不要以为这个不可能啊！过去德国跟法国，大概在1980年代，就要去美国把黄金搬回家，
1: 嗯。
0: 美国拒绝，你知道吧？美国拒绝啊，结果法国就威胁啊，说那我以后把美债全部卖光，
1: 嗯，
0: 我永远不再买美债。所以美国才让他搬走。
1: 是。
0: 法国跟德国、美国都敢这样干，何况是你荷兰呢、啊？所以荷兰呢、啊，第一个把黄金搬出纽约，改放英格兰银行。其实荷兰也没有放在自己的国家，
1: 嗯。
0: 他改放英国，因为他觉得美国耍赖起来谁都没办法。那英国至少不敢，还有很多国家要跟进呢、啊，因为荷兰呢、啊、是非常亲美的国家，
1: 是，
0: 连他都撑不住了，因为荷兰会看呢、啊，我的阿斯麦呀、啊、就被你美国出卖了，
1: 嗯，
0: 我的这个安氏半导体，我配合你运作啊，我现在亏一裤子啊，
1: 嗯，
0: 不是吗？所以我觉得荷兰人吓到了，赶快提走，改放英格兰银行。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保管银行的迁出啊，就意味着对你美国霸权开始不信任，
1: 对，
0: 这个就是一种不信任投票
1: 对，
0: 那中国大陆这个真够黄金呢、
1: 嗯，
0: 我也要。再让我们蔡正元博士上升一下，
1: 好，
0: 亮哥跟蔡正元都在批评这件事，中国大陆你买得太慢了，中国大陆的黄金到现在不到2400吨，
1: 2386吨多，现在。
0: 我觉得这简直是一个天大的笑话，中国大陆的黄金持有。竟然还输意大利，你知道吗？
1: 嗯，
0: 德国4800吨，德国啊，美国8300吨，你中国大陆还想要让人民币自主化？我讲一个大白话，
1: 嗯，
0: 人民币现在的发钞基础是什么？你知道吗？
1: 锚定的是，
0: 美元啊。
1: 嗯。
0: 你看多讽刺！你在搞去美元化，结果你人民币自己锚定的就是美元，你的美元资产还有2兆，还有3兆3000亿啊，就你的黄金只有2385吨，太可笑了。中国大陆以这样的经济规模，你如果要让人民币，有一个新的锚定基础，你持有的黄金至少要超过4500吨，
1: 嗯，
0: 这完全合理的推估嘛？
1: 是，以中国
0: 所
1: 的
0: 以
1: 体
0: 买太
1: 量，
0: 慢了。
1: 以中国的体量来说，是应该要那个黄金的这个吨数是要往上再走，因为2386吨差不多是7000多盎司这个样子，但
0: 没
1: 现在，
0: 多少钱呢、
1: 嗯。那现在有一个情况是这样的，亮哥，因为香港的角色很特殊，尤其是这次我看香港7月就开始试行全新的黄金中央结算、清算跟结算系统了，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就看到了，俄罗斯的黄金哦， 加速的涌入到了香港。前七个月就香港就进口了差不多100吨，所以他人家就说这个黄金去哪里了呢？那黄金自然就是流向了这个内地。所以亮哥来帮我们看看香港未来的一个定位该如何去做观察。
0: 不，香港就是中国的嘛，所以它政治稳定嘛，然后它的金融背后有那么大一个妈妈，金融当然稳定啊。所以我是觉得其实保管银行啊，
1: 嗯，
0: 最重要就是要第一个交易方便，流动性好啊，那不会有动荡，就是这样。那香港是金融中心啊，
1: 嗯，
0: 所以他当然就方便交易嘛。我跟你讲啊，我刚问了 GPT 啊，
1: 哦，
0: 2385吨黄金啊，折合3400亿美元。
1: 嗯，
0: 你不觉得很好笑吗？你现在的美元资产3.3兆，3.3万亿，对不对？结果你的黄金只价值3400亿，完全不合理了。结果你都不听啊，都不听我们蔡博士
1: 有听了
0: 亮哥的
1: 22个月蔡博士都在买了，
0: 为了这件事都气到监狱去了。对不对？
1: 你不要在这放假消息啊！蔡博士这并没被迫害的，结果哪是被气的呀？但是我们表示对蔡博士的这个关心。
0: 蔡博士跟大家报告好消息，狱中生活相当规律啊，身体健康。然后呢也练佛经在锻炼身心啊，
1: 太好了，
0: 每天做运动。那听说现在在拼读日文啊，因为他对高市长苗实在太生气了，所以以后出来之后决定读日本的原文来海 K 高市长苗啊，报告完毕。
1: 嗯，但是这个蔡博士出来之后日本还物理性的存在吗？啊，开个玩笑，这开当然是开个玩笑啊。这个还是期待一下这个蔡博士，也祝蔡博士在这个进修的过程当中一切都好，身体最重要。
0: 他太太很高兴，说现在生活规律很好。
1: 对对对，
0: 每天早睡早起啊，早睡早起啊。
1: 为什么我很想要哭的感觉？
0: 跟我们当兵一样啊。我当兵的时候身体
1: 早睡早起，嗯，
0: 我当兵的时候身体也最好，
1: 嗯，
0: 我每天早上6点起床，每天早上跑5000公尺，每天晚上9点半上床。
1: 你有没有5000公尺？你有没有水分啊？你每天
0: 我们陆战队晨操就是5000公尺，所以亮哥身体都是当兵锻炼留下来的。
1: 哎，又给你秀掉了，你还是先把你嗓亮哥的嗓子照顾好吧，现在嗓子比较重要。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人民币国际化的就是一直在聊这个板块嘛，就从这个分项来看呢，结算已经跑得很快了，但亮哥一直说的在金融投资跟储备货币呢，它是明显的有落后的。但是就刚刚的这两个动作，包括是国有银行的跟保险企业的注资，然后香港的额度的提升，通过香港把人民币的流动性发送到全球去，未来可能比如说在跨境收支啊，贸易跨境收付啊，全球贸易金融当中的占比都会往上走的。那么当然如果人民币在升值的话呢，也可以期待一下在外汇储备的占比当中呢，可能人民币又会比值又会进一步的往上走。亮哥，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哦，现在刚刚提到的这个俄罗斯在往中国香港这个卖黄金，当然因为在战时的过程当中它的一些金融的操作也受到了一个限制。但是乌克兰方面呢，它的经济压力也非常的大哦。乌克兰的议员现在是要推动乌克兰的色情产业要来合法化了。为什么要这么去做呢？
0: 没有啦，这个只有议员建议啦。
1: 现在已经在二读了嘛，在二读的过程当中了，但究竟就是能不能成为法律，这个也是可以去做关注的。因为就这个就是说这个产业呢，每一年可以增加大概2500万美元的税收，大概可以买30000架无人机。川普特使大家也都知道访问了俄罗斯跟乌克兰，目前为止哦，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成果，因为美国现在也面临到弹药短缺的一个问题，所以援乌的重担现在落在谁身上？落在欧盟跟英国的身上。但搞笑的事情就来了啊，爱沙尼亚就花了7000万欧元，这个7000万欧元呢是来自欧盟的资金，它就向一家没有卖过炮弹的印度背景的公司订购炮弹来援助乌克兰。为什么说它是印度公司呢？之前这个公司其实是表面上是意大利的，但是早就被印度这个空客公司给收购了，结果呢就出现了交付延误、货物有质量问题、钱也追不回来的这样一个问题，这个风险。然后审计署呢认为采购管理存在非常严重的问题，所以现在爱沙尼亚的国防部长就要承担政治责任。什么政治责任呢？就是辞职，反正钱也要不回来了，就辞职算了。但究竟之后要怎么样追责的话呢，没有后续。来，亮哥，
0: 爱沙尼亚显然没有到台湾学习民进党民进党军购的标案也一样啊，让小吃店，让什么一大堆奇奇怪怪的单位去执行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国防部长健在啊，都没事啊。结果阿沙尼亚丑闻爆发，国防部长下台。嗯。这种东西就是这样嘛。我觉得欧盟就是一个可悲的怪物了、为什么阿沙尼亚会拿到标案？因为欧盟的外交代表就是爱沙尼亚前总理啊，
1: 那个是卡拉斯吗？
0: 卡拉斯啊，所以我跟你讲，你都这么大的一个政治体，你让这么小的国家来当外交代表，你不觉得很好笑吗？
1: 太搞笑。
0: 卡拉斯就一定有朋友嘛，说哎呀，给我们有招标权啊。结果就搞成这样了。我觉得美国再离谱也不会发生这种事了。美国了不起是做来不及，怎么可能交给印度做了？
1: 做来不及，
0: 对不对？所以我是觉得欧盟啊，欧盟在我眼中就是一个没有前途的单位。连军事都这样。本来是说经济科技没有前途，他现在越来越严重，连军事都搞成这样，搞不好到时候乌克兰如果开放色情行业啊，那所得来源来自欧洲人啊，不然乌克兰人哪有这个钱啊？
1: 不是讲欧洲的子宫吗？以前说乌克兰是，
0: 不，因为他代理孕母是合法，我跟你讲，乌克兰很多东西都合法，它的干细胞也是合法。我们台湾啊，我们台湾有乌克兰的旅行团，你知道吗？
1: 现在啊，
0: 我们台湾啊，你去乌克兰旅行大概一个礼拜，他帮你做干细胞的治疗，然后带你去旅游，那也找一个漂亮的乌克兰妹来做地陪，一个礼拜。台币收100万，
1: 亮哥，你太清楚了。你说一下，你这个是不是自己的经验所谈？是不是里面的客户就有你？
0: 我当然没去。我跟你讲啊，
1: 你倒是想去。
0: 我们台湾做干细胞的疗法，不是跑乌克兰就跑瑞士，那瑞士贵很多嘛。结果很多人都跑乌克兰。所以乌克兰真的是为了赚钱啊，他很多东西都是开放。西方国家都没有开放，它是开放，像代理孕母，美国也只有几个州合法化，乌克兰也是合法，所以乌克兰就变成欧洲的子宫啊！你刚刚讲，那还不止啊，乌克兰战争不是有一堆人 跑到欧洲吗？
1: 是。
0: 结果波兰的色情行业全部失业。这两个都研究过。
1: 哇，你的涉猎范围太广了。
0: 通通都被乌克兰取代。我跟你讲波兰啊，波兰是属于西斯拉夫嘛。斯拉夫的美女是欧洲公认最漂亮的。所以本来欧洲人尤其是德国人都跑去波兰消费。结果乌克兰人一出来之后，波兰的女生都失业。
1: 因为太漂亮了。确实
0: 我都是斯拉夫人啊，对啊。因为我去过斯洛伐克啊，我就亲眼看到斯拉夫妹啊，真的是比欧洲人要好看，这是实话。
1: 我也能够跟大家打保证，亮哥说的是实话。俄乌战争一开始的时候，亮哥最先给我发的就是很担心乌克兰的这些漂亮的女生，然后给我好好的盘点了一下乌克兰的女生为什么那么漂亮。现在我跟你说，亮哥聊天记录我手机上现在还有。你从你闻到
0: 的，那个有原因的，有原因的，而且他们那个种族啊，我说斯拉夫族了，斯拉夫族平均身高高嘛，我去斯洛伐克我就发现。女生平均身高都超过170了，都比我高哎，让我自卑万分啊。男生都是185以上，就这样啊。
1: 不会啊，万一他们觉得说矮有矮的可爱啊，对吧？不一定要帅嘛，
0: 看来是没有，
1: 看来是没有，因为没有艳遇，没有艳遇。
0: 他们看不上矮个子啊。
1: 好，所以不过回到这个新闻当中，比较悲哀的就是说，乌克兰战争打到现在打了4年5年了，又要进入到一个冬天了。那现在看样子，美国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时候川普派特使去这么一趟，是因为伊朗不顺利，需要在俄乌战争当中找一点这个存在感，还是怎么样的？但是真的，如果是那个三读通过，真的要把这个行业的税收要提高，就是为了买无人机的话，确实也挺可怜的。不过今天的最新消息，
0: 我是没有钱的了，
1: 没钱打的没钱了，
0: 他那也没多少钱呐、只能够买30000架无人机嘛，那才多少钱？对不对？川普这次派去的是中情局局长啊，我觉得他是有任务的，他就是去跟普京见面了。可是普京不要见他，普京哦，老狐狸了。早就猜到他要干嘛，结果都被他猜对了。这中情局长跑去跟普京的那个代表说啊，你们打得不好啊，死那么多人有必要吗？干脆赶快在俄乌的原来那个框架赶快让步了，让俄乌协议能够有个最终的结果。普京就不要听这些嘛，我觉得川普就是去传达这个，就赶快做让步了，然后我帮你搞定泽伦斯基。
1: 一个是 CIA 的局长嘛，一个就是那个川普特使维特科夫跟他的女婿库什纳，也两边都去了，
0: 都为了同一件事了，就是该做决定了吧？难道你还要打吗？你的经济也不太好哎，坦白讲，俄罗斯真的虚钱恐急啊，所以急着中国跟他签西伯利亚力量2号嘛。
1: 对，
0: 因为财政有问题。中国大陆西伯利亚力量1号，258美元一立方米天然气。那中国大陆就说此一时彼一时嘛。我现在能源都多元化了，是你才缺钱呢，不是我缺钱呢，你要打折啊。
1: 比照
0: 中国一开口就是说，你用国内价好不好？
1: 比照俄罗斯国内价，
0: 俄罗斯一听就昏倒在地。俄罗斯的国内价是50美元，
1: 50，对，50。
0: 所以俄罗斯啊，有点在拜托中国了。所以你行行好啊，价格拉一点嘛。
1: 川普的 川普的算盘也打得很精，没什么去了没什么效果啊，俄罗斯乌克兰去了没什么效果。但今天有一个消息出来说呢，可能俄乌双方会考虑叫做冬季援助包，就是说冬季的时候呢，我们就不要打得那么凶，然后美国方面呢给乌克兰一些这个援助包，弹药，然后一些能源的补给啊，等等的，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为什么要选择在十月底？大家会觉得有一个突破呢？因为十一月是其中选举了。如果能在十月份敲定这个冬季的俄乌的一些计划的话呢，那无疑是给川普加分了。后续怎么样发展？之后再请亮哥做解读哦。亮哥最后一条消息来帮我们看一下哦，回到两岸的问题跟话题。这个是船舶追踪数据的一些具体情况已出来了，就说中国大陆的海警从六月起频繁进入台湾东部的太平洋海域来进行巡逻，平均每个月就大概两艘，活动范围是 2.71 万平方海里，已经超过台湾本岛面积的两倍，检查过198艘船，后续呢又是以这种舰艇轮换的方式来维持存在的。那么同时台湾方面呢不是有给美国买 F-16V 吗？大家都说啊快到了快到了，结果66架当中的首批两架单座战机呢，昨天本来应该是从夏威夷西卡姆联合基地起飞的，原计划是飞关岛再去台湾，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两架战机起飞不久之后呢又回到这个夏威夷了。连台湾，我看台湾地区的军官都在说，那什么原因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也在等着这两个战机回来。同时再来看看大陆方面，有除了军事也释放了一些更加重要的信号。沉默的荣耀之后又一部涉台的大剧开播了，罕见的直接把故事背景放在了1995年李登辉访美引爆台海危机这个敏感的时间节点，明确的说明故事改编自真实的事件，时间线跨越了整整20年的两岸风云。光是网民就说尺度非常大，甚至北京日报就说熟悉的剧情呀，不禁让人想起新中国成立以来公开披露的涉案级别最高的涉台间谍案，1999年破获的刘连坤重大间谍案。他本来是原解放军总后勤部军械部部长，刘连坤呢是被台湾军情局局长这个长线策反，潜伏七年期间出卖大量的导弹军工部署的核心机密，案件震动全国，也成为了90年代台海隐蔽战线交锋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来，亮哥哦，又一部大戏要上演了，结合最新两岸的一些情况，请亮哥帮我们带来您的观察。
0: 我听说是大陆的国安单位主导的，
1: 是国安排的，
0: 真希望我们台湾的国安单位也有编剧的能力啊。
1: 把
0: 这个95到96台海危机搬上荧幕啊，这个我真的非常的惊讶，因为距离现在还蛮近的，
1: 是的，
0: 才20几年，对不对？三十年，我都还记忆犹新呢。如果不是李登辉啊，选举的时候大嘴巴说什么中国大陆射的是哑巴弹，也不会引起大陆内部的质疑啊，因为这个是绝密啊。那中国大陆就觉得奇怪，台湾怎么会知道？这也意味着什么？中国大陆那个时候知道自己的实力还不够啊，所以呢，对于这个飞弹演习啊，也留有余地了，避免爆炸。真的产生什么状况？而且据我了解啊，美国那时候对中国大陆是很不客气啊，扬言如果打到台湾，那就要对中国的沿海的基地做轰炸的动作。所以中国大陆后来把1996年当作国耻日啊，这是真的故事啊。那中国大陆后来不就开始搞那个区域拒止吗？我以后绝对不能够再让美国的航母在战争时刻胆敢开到第一岛链。这是一个历史上的因果啊。那后来中国大陆就努力发展东风系列导弹嘛。
1: 是。
0: 那后来就发展出来了嘛。那美国就越来越不敢靠近台湾海峡了啊。我讲的是航母。那李登辉吹了这个大牛嘛，就大家就觉得哇，李登辉厉害啊，因为撤了真的是哑巴蛋。那因为他讲出真相嘛，得分呢、啊，选举大赢呢、啊，可是军情局，台湾的军情局付出严重代价，不止大陆的刘连坤被抓枪毙了，台湾的军情人员也被抓、啊。结果在陈水扁当选之后，我们台湾军情局就下了一道指令了，再也不派人到大陆做部件。所以你看这个结果，我觉得这政客害台湾就这个意思，牺牲了就你军情单位，那有一些人被人家派到大陆部件嘛，妻离子散了，永远回不来啊，那家里也拿不到抚恤金了、啊，我就说这个台湾这个执政的人啊就不负责任了、啊。那我觉得李登辉跟陈水扁都犯过类似的错误。陈水扁也有一次、啊、也被吹牛啊。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
1: 广播电台资讯快播，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丽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2: 杜姐，忙啥呢？
3: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2: 哪个学校告诉俺？
3: 他给他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2: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3: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4: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
0: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
5: 好消息，一组按摩椅9周年父亲节中秋节感恩大优惠，最低打4折，以旧换新，一组音波按摩椅立减2000大元。沉浸式音波按摩，从身体到双脚，渗透深层肌肉筋膜与细胞，超舒适，效果好，健康升级就选一组音波按摩椅。欢迎咨询09532-9777。
6: 大家好，我是 Mia， 来自 Spinozer 学到客户辅导中心。我因为访学来到新西兰，也因为对教育的热爱，创办了 Spinozer 学道。我们位于 Remuera 的 Two Avalon Road， 目前拥有11间教室，为孩子提供数学、中文、英语、科学以及 Cambridge、IB、NCEA、AS 和 A Level 等课程辅导。我们一直相信，教育不是简单追求分数，而是让孩子真正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如果您正在为孩子的学习、课程选择或者升学规划寻找合适的帮助，欢迎联系我，微信搜索学到的拼音加 NZ， 电话02102362850。我是 Mia， 欢迎来到 Spinozer， 学到就更好。
0: 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 936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元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元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元电话02748288。
7: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09265218。
8: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3。
1: Commonwealth Vault， 您值得信赖的新西兰安全保险库，您的贵重物品需要专业安全保密的保障。Commonwealth Vault 提供7天的专业保险库服务，为您的黄金、白银及私人的贵重物品提供安全可靠的存放保障。同时，我们提供由澳大利亚政府认可的 Perth Mint 黄金、白银产品，包括金条、银条及银币，满足您收藏与投资的需求。想投资黄金和白银吗？ Commonwealth Vault 为您提供安全、保密、专业的黄金、白银投资及保管服务，让您的贵金属投资更安心。欢迎致电0800109671咨询黄金、白银买卖以及安全保险库服务。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 Commonwealth Vault 专业保管，安全无忧。现在就拨打0800109671。
0: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AM 936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9: 我要搬新家了。
10: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9: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
6: 我是米娅。孩子的未来不能等成绩出来了才开始规划，小学打基础，中学选方向，高中冲名校。 Spanner 学到，学知识，学方法，学自信。电话02102362850。
7: 奥坎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092652188。

0: 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02285 0960002285。
1: 我的心里只有你。
2: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3: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4: 极端天气事件给奥克兰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此同时，一系列
3: 果树成林联合赞助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电话0224311699。 Barfoot Thompson Lina 少 Lina 祝您做开发，买地卖房路路顺，电话0212371383。
5: 果树成林栏目感谢您的陪伴，也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
3: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果树成林。果树成林，生活中您所需要的，936商城全都给您预备了。今天的果树成林分享时间呢，我们还是请来了 Target 语言学校的艾米童老师。童老师欢迎您。
7: 舒丽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又在空中见面。
6: 是，听完童老师亲切的问候，童老师这周过得忙碌吗？好不好？然后学校上课的情景稍后呢你也为我们大家来形容形容。
7: 好，这几周非常忙啊。这一周呢我们就是7月份中旬刚刚开学嘛，下学期。那么现在呢8月初，这刚8月初啊，刚刚开学下学期。我们这周呢报名的人就不少，就报明年的了，明年初的了。啊，所以我觉得挺高兴的，挺好的。这个现在大家都就开始了报名，紧锣密鼓的，我觉得非常好啊。
6: 是，其实很多事情都是应该有计划的，
7: 对
6: 吧？
7: 对对对。现在报名呢，到明年呢，那么我觉得他，比如说啊，有的朋友说啊，我想回去一趟。圣诞节呀，元旦呢，我说可以，您现在报好了名，您就可以走了。那1月底2月初的时候，我们开学，您就可以回来了。恐怕您可能在国内过年，恐怕还不行啊。这边要开学了，他说没事儿啊，我这个元旦阳历年回去就行了。我说那就行了，挺好，那没问题，省得您过完年以后，您也新年过完，您回来再着急报名。现在把名报了，这是最好的时候。
6: 是，提前准备好。
7: 对，
6: 童老师，我们从中国来到新西兰移民也是很多很多年了啊。您有没有观察到这边的教育哈？是不是跟我们国内不太一样？
7: 是，但我发现了有几个有一些不同的地方。这边的学校呢有点呢就是还是按照那个过去啊那种老的方式。比如说小朋友刚刚入学，那大一点的年级的呢那个同学呢就会带着这个低年级的学生，比如说带你认识学校的操场什么。那种室内的运动室啊，带他们看学校的一些环境啊，大的同学来带小同学，然后小同学呢对高年级同学也很尊重啊。然后我觉得 挺好的。你星期一的时候，老师呢都在门口站着，各班门口站着等着学生进来，然后把学生领进去，我觉得这特别好啊。
8: 你提到的这个就是大学生哈，带着小学生哈，年龄小一点的，我也想到哈，就是经常也观察到，就是在学校的门口，你过马路的时候，都是大班的孩子
7: 对，
8: 啊，在那儿做那个过马路
7: 引
8: 怎
7: 导
8: 么样
7: 啊，
8: 啊？车先停下来
7: 对，
8: 哈，这杆儿要落下来
7: 对，
8: 啊，再说指令说可以穿过马路啊。然
7: 对，
8: 后再过，
7: 对，
8: 这会儿时候呢，也都有一个老师在那
7: 在旁
8: 边
7: 边，
8: 来
7: 对
8: 哈
7: 对
8: 陪着，
7: 对，
8: 所以我
7: 就
8: 觉得大班的孩子真的做了很多工作哈，
7: 对对，就是年龄的长大，一点一点的，就是这样的话，就是互相帮助，我觉得特别好。大的学生带小的，小的长大了再带小的，我觉得特别好。还有呢，就有的学校就是那种就是私立学校哈，每周一他们那个校长都站在学校的门口迎接学生来，那些小朋友全都说：“哎，校长好。”都是说这个啊，principal，哎，都那样叫，还鞠躬，我觉得特别好哎。就从小哈，就让小孩子就成长过程中就懂得尊重人呐，那个对比他年长的不管是同学呀、老师啊，都要很有礼貌，我觉得特别好。
8: 您说到的是，学生呢，对老师要有礼貌，但是我自己也观察到，我觉得很多家长哈，从我们中国来到了新西兰生活一段时间以后，慢慢的也都适应了。
7: 对，
8: 其实呢，有很多的时候，人都是要改变，就
7: 是
8: 是。
7: 是，
8: 方式方法哈，跟
7: 对，
8: 孩子讲话的方式啊，
7: 对，
8: 还有自己原来的性格，是不是？您觉得是不是有
7: 是，
8: 很多都有变化的，对
7: 对，
8: 吧？
7: 因为就说小孩子顽皮呀，或者不听话呀，或者是跟家长顶嘴呀，这都是小孩成长过程中每个孩子都经历的，不是说就你家一个孩子这样。每个孩子都经历的，所以呢，有些家长呢，可以呢，容忍他啊，犟嘴呀，顶嘴呀。那有些家长他不容忍，他不容忍呢，他就会跟孩子老嚷老嚷，哎呀，嚷嚷嚷嚷。后来我就觉得，你这个嚷嚷有效果吗？可能刚开始有效果，那以后你嚷嚷就嚷嚷，孩子都皮了，他还会有效果吗？所以我觉得，这个呢，就是我们很多家庭都会出现的这个问题啊，我有时候说，我说别嚷嚷，你嚷嚷他就真听了吗？他不是还不理你，搁这嚷嚷好半天，你还不如呢，换一种方式
8: 是，
7: 换一种方式去引导他啊，哎，跟他玩啊，或者怎么样？他是小孩子有脾气，他不高兴的时候，他可能跟你翻脸了，跟你发脾气啦什么，允许，因为大人还有。不高兴的时候，对不对？等他发过脾气以后，你再来找他，跟他讲，不要在他发脾气的时候跟他硬碰硬了，还嚷嚷叫唤，那他可能也会跟你大发脾气。所以我觉得，哎，换一种方式来引导，就是自我反省，看看我这个方式行不行，好不好？不好，那我换一种方式啊。每个人呢，我觉得都要从自己做起。你要自己看看，我这么做对不对啊？我这么做好不好啊？如果你自己不反省的话，你永远看不到自己的缺点，老是看自己的优点，拿自己优点去跟别人的不足比，真的很多的。哎，我还那什么呢？我还会这个呢，他还不会呢，是不是能碰上这样的？他不说人家那个下棋得了冠军啊，那我这个还行呢，他还不会呢，那我还会做饭呢。哎，经常有人这样的，比如说小朋友的点点进步、点点滴滴，那个有一点进步哈，他看不见，啊，那我这个还比他好呢，啊，所以我就觉得你拿你的优势跟人家弱势比，那你怎么看不到别人的优势呢？你的不足，我想，哎呀，这地方我不足，下次我努力，我追上他，这样是一种积极的态度。反正我是这么想，我个人认为是这样的，有很多 我就看家长嚷嚷嚷嚷，哎呦，你从他们家门口一过，你就听他们家那嗷嗷嗷嚷嚷的，真的是这样的。所以我就觉得，哎呀，换一种方法吧，你嚷嚷真有作用吗？我是这么想的，你觉得呢？
8: 嗯，这个方式方法教育孩子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
7: 嗯嗯，
8: 刚才童老师也为大家分享了哈，我们自己呢，每一个人，家长呢，可能有的时候可能工作压力呀，
7: 嗯，
8: 或者是家里的金钱关系呀，
7: 嗯，
8: 金钱的这种压力呀，
7: 嗯，
8: 啊，都会有。但是你自己个人的这个压力，你千万不要加在孩子身上，
7: 对，
8: 对不对？
7: 是是是。
8: 那你的孩子来说呢？都是独一无二的，
7: 对，
8: 你的孩子都是你眼中应该是最优秀的，
7: 是是，
8: 所以呢，要经常的鼓励孩子，
7: 对对，
8: 也是从小细节方面哈，观察孩子哈，
7: 嗯，
8: 引导孩子，对吧？
7: 嗯，
8: 然后我们移民到一个国家，那安全、平安、孩子健康长大是最重要的，
7: 对，
8: 对不
7: 对？
8: 对，
7: 对，
8: 嗯，
7: 是。你看很多洋人吧，你看一个妈妈啊，推着三个小孩子，就是有走着的，有推着的，什么，有哥哥呀，妹妹呀什么的。但是呢，你看那个妈妈对孩子都和颜悦色的，都不是，你也不能说她二十四小时都是和颜悦色，但最起码她跟孩子还是小声说话啊，这个那个，你看她哭，他们呢也不说什么，直接抱起来孩子就走。就比如说孩子哇哇哇哭，咱也经常在街上看着超市里看到他们抱起孩子就出去，就不会在人多的地方让孩子让哇哇哇玩命的哭，他就会抱出去，抱到车里去跟他讲啊，慢慢慢慢说啊什么的。哎，我觉得蛮好的，真的，看到很多我的朋友他们洋人孩子，哎呦可乖了。但是呢，你我不能说我不相信那孩子他不会调皮不会淘气，都会。但是呢，人家的爸爸妈妈就抱过来以后跟孩子说，哎，小声说，不能这个不能那个，这个怎么怎么样，那孩子马上就好了，人也没那嗷嗷嗷嚷嚷嚷嚷，完了以后又喊又叫的，那孩子也是又哭又闹的，不能这样。
8: 嗯
7: 嗯，
8: 所以这个方式方法哈，
7: 嗯，
8: 再加上我们是因为确实是东西方哈，
7: 嗯，
8: 我们要确实是有很多不同的东西哈。我们来到这个国家呢，哎，当地的好的我们自己要
7: 学习，
8: 对对
7: 对
8: 对,
7: 对
8: 啊，
7: 把我们原居地好的东西我们可以把它融合在一起，
8: 是
7: 那么那些糟粕的东西去去其糟粕嘛，就把不好的东西咱们都把它忽略去掉，把好的东西把它结合在一起，我觉得这是好，这叫东西方文化的结合。
8: 对的对的，童老师，咱们前几集节目当中哈，都在提醒大家要注意这个骗子哈，
7: 对，
8: 这个防骗啊，防诈，
7: 嗯，
8: 但是最近确实是
7: 特别多，
8: 他就是说这个骗子就各种的方式哈，
7: 对，
8: 还变化蛮大的。
7: 对，
8: 嗯，
7: 最近我接的电话还是家庭医生呢，他告我是，
8: 嗯，
7: 我是你的家庭医生啊，你有一笔钱挂号费没有付啊，你的药费没有付。我说我们这什么药费没有付啊，
8: 嗯，
7: 挂号费没有付不可能啊。所以呢一听这就是诈骗的。现在还有什么呢，还我经常就是接大使馆的啊，还有你有 parcel啊，说你的 parcel 来了，你怎么样，你
8: 去拿，全是快递来了，
7: 啊，都是快递啊。最近呢还有说你到我办公室来一趟啊，说那个几点钟几点钟，好，等一会儿说我再给你打电话，我这有一电话进来，待会儿再一打电话啊，说一会儿你到我办公室来，哎，那个我们谈一个生意，上次那个事儿你还有尾款没付给我呢，你要付我尾款，这都哪和哪儿啊，我说的。真的，就这种最近这种诈骗电话接了不少。
8: 嗯，所以童老师和我呢，在此呢再次跟大家多讲讲，一定要小心啊！
7: 对
8: 这些骗子，
7: 对对对，
8: 嗯，
7: 这些骗术是越来越高超，所以呢就防不胜防。就是，但是我们也有一个学生说哈，说你在是来电话的时候，如果你认识的人，你马上接； 如果这个电话号码你不是不认识，你等一两分钟再接，你让他想一想，你接听以后不说话，他着急他说话，那么你一听这是诈骗电话，那么你就挂了。如果你要是知道是找你有事儿的，你再接，这倒是也是个方式。
8: 哎，这个方法好。
7: 哎，
8: 你先听他说，
7: 哎，先听他说，你不要着急，你一接电话你别就喂谁呀，不用先这样摁了以后先不说话，他里边就着急，哎，就要跟你说这说那。我觉得这个方法蛮好的，听一下再说话呢。
8: 一听是感觉不对，
7: 你就挂了。
8: 是生人，又不是说是家里人或者是朋友认识的人找你，
7: 对对对对
8: 哈，那就不要跟他纠缠。
7: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点挺好的。
8: 还有呢，现在目前的还是冬天哈，还再次提醒大家呢，就是要注意交通安全啊，过马路要小心。
7: 是是是，最近这几天好像很冷啊，最近这几天好像是咱们今年冬天最冷的几天啊。
8: 对，八月哈，还是冬天这个还是觉得是我自己觉得是很冷啊。
7: 是，
8: 一般的到九月以后慢慢的就会好一点了。
7: 对对 对, 对、每年都是六七月份冷，今年好像晚冬了，今年好八月才冷。
8: 晚一点了哈，所以大家也要冬季了，注意保暖哈，
7: 对对，
8: 吃点多吃点热乎的东西哈，注意把身体这个养的这个健健康康的，
7: 对对对，是非常好，
8: 那童老师，我们是不是先休息一下，一会儿我们再回来？
7: 好，一会儿见。
8: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果树成林。今天呢，我们演播室也很热闹，童老师呢。也是您在百忙当中来到我们的节目，给我们大家很多很多的建议哈，提醒我们的家长朋友啊，对孩子这个教育呢是应该有一些方式方法的哈。那童老师，我们继续聊，因为您说了最近呢学校招生呢每周都有新的学生来报名哈，那您为我们大家讲一讲咱们学校最近的这个上课的这个学英文的这个情景和这周的主题是什么呀，跟大家讲讲。
7: 这周还挺不错啊，我们这几周呢我们的学习气氛也特别高涨，而且呢就是我们不是有分两波，一波呢是拿学生津贴的，一波呢是不拿学生津贴的。那么不拿学生津贴的呢，大家就是免费来学习英文学口语，主要是我为了让大家张得开嘴，一定要张嘴，语言嘛，你不说的话它就不叫语言了。所以呢我们的这个口语班呢特别好，而且特别热闹。那我跟他们讲，我说一定要张嘴，我教一些，之前我也跟书里说过哈，教一些短语短句啊，为了便于大家记忆。现在呢教一些小诗，这些小诗呢一个呢是让大家呢就进入到这个我就想让大家呢都抱着一种什么心态呢，就是我张嘴我不管我说多说少，我呢一定要讲清楚，还一个呢讲得准确。那么你张嘴，那从这个一段一段的小诗小文里面呢，你能获得一点乐趣。就这些小诗小文呢，有的时候呢是代表人的一种心态，有的时候呢是一种小情诗，还有这种诗歌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有一点小资，你懂我意思吧。所以呢就大家呢都特别喜欢学啊。今天呢我就讲，就说这个小诗里头，也就是说这个爱呢是一种什么呢，就是在数学题里头它是一种难解的题。那么在这个历史里面呢它是什么呢，它是战争，爱是战争。那在化学里面呢，它是爱是一种反应。那么在我心里呢，爱就是你。然后哦呦，大家这小文我说大家都得要说出感情来，读出感情来。因为呢你记得每个人心里都藏着一份爱，那个爱不管是 爱你的家庭，还是爱你的子女，还是爱你的父母，他都是爱。所以呢，就是说把这个爱要体现的淋漓尽致，那么你就要把这首诗读得特别美，特别好。今天就给我一 shock， 就为什么就真的大家真的读得特别好，
8: 可努力
7: 了，可努力了，哎，然后就是就把最后一句哈啊，就是你在我心里，就就说我的心里就只有你，哎呦，就那个我心里只有你，那个那个大家我说都给说出来啊，都把你的心里那个那个一份爱要把它代表出来，表情都得有，哇，今天说的特别好。

0: 这女的就那我就要 still water。后来这个他旁边这个先生跟他说 still water 可是不 free 的，他就说 water 能有多少钱呢？好，等到账单一来14块，他不干了，14块就这个惊讶得不得了。那么说，那你哎付完后来这说，这一瓶水不够喝呀？那人就问他是不是还要一个 another bottle？他马上说 tap，definite tap，我要 tap，我不能再要 bottle 了，就这个，哎，马上制止人家 tap，哎，这个我就让大家练这个啊，两个人情景对话，这是一种情景嘛，哎，也还可以，没有我心目中觉得那么好，没有，但是我回家让大家回家练，这就是咱们的作业，下周来那可就不能是这样的了，大家一定把那个进入到情景里面去。所以大家都挺好的，特别的认认真真的去做这个作业。
1: 能看出来哈，这个学校的这个情景，上课的情景非常的轻松啊，
0: 对，特别好，就是两个人一对一，你是 A，我是 B，那么下一次就是我是 A，你是 B，两个人调换，不能说你老是 A，我老是 B，我老是 A，你老是 B，不行，就是大家换着。所以我觉得特别好，我们学生特别高兴。可高兴，
1: 学英文呢就是要。哎，在大家在一起哈，
0: 对对
1: 这样的话呢，越学越有劲儿。
0: 对，热热闹闹的，你一句我一句，他一句，这种的特别好。而且呢，哎，谁要没说对，要说的不对哈，大家都帮我监督。哎，他没说，老师他还没张嘴呢，他还没说呢，老师他说的不对，他说的很好玩，特别逗。每个人都当裁判，可好了，特别好。
1: 您还是为我们大家哈，尤其是有一些听众朋友还没有到过您的学校去
0: 哎，
1: 看过
0: 对，
1: 呢哈，
0: 是是，
1: 我相信也是听众朋友听到童老师这么讲的这个上课的这有趣的这种的情景哈，多么愉快的课时
0: 真的非常好，
1: 那
0: 对，
1: 童老师是不是多为我们讲一讲？您三个学校的这个。目前都有什么课程啊？什么样的课程大家可以选择呢？
0: 现在是这样的哈，我们西区呢，现在是 Level Three，那么下学期呢，如果大家可以的话呢，下学期我们也有比较低的课程了，有什么 Foundation 呢，Level One 呐什么的，主要是靠看报名的人数。那么中区和东区 Pineal 这个学校呢，那是我们的老根据地，是最棒的，也是人数最多的。那它是各个 Level 都有啊。全都有，非常全。那南区这个学校呢，我们呢那边呢，主要是就是咱们政府给我们送来的一些就是问题少年，我们那边专门都带的这些孩子，就是很多中学呀、他们不愿意要的，有霸凌的啦，有什么那个反正就是毛病的啦，就各式各样的这种的，学校不收的。那么就都送到我们这边，我们南区那边学校主要都是针对这些孩子啊。那所以呢，我们呢这个西区和中区的就任务比较艰巨啊。希望大家呢，如果您觉得您自己准备好了，可以来学上学了啊，那么您首选就是我们 Target 啊。我们也 Target 也欢迎您随时到来，哎，欢迎大家，特别的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学校来学习啊。
1: 对，再次提醒呢，他个语言学院呢，英文呢是免费的。
0: 对，这个是免费的。然后呢，还呢，65岁以下啊，您没有收入的，没有工作的，那么您还可以呢，领到学生津贴
1: 是学
0: 啊，
1: 校帮您呢
0: 帮
1: 申
0: 您
1: 请
0: 申请。
1: 学
0: 对，
1: 生津贴。
0: 对对啊，所以呢，希望大家呢，如果您符合这个条件，那就请您选择我们 Target Education。
1: 是轻松学习，愉
0: 愉快
1: 快
0: 生
1: 生
0: 活，
1: 活
0: 对，
1: 啊，这是我们学校的口号。
0: 对对对，
1: 那童老师，是不是您为我们大家讲一下您的联络方式好吗？
0: 好，我的电话是021-386-168，021-386-168。
1: 我们非常谢谢老师来到我们果树成林的分享，感谢您。
0: 谢谢书立，谢谢听众朋友。
1: 果树成林，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Target 语言学院。

0: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艾米童老师的电话呢是021-386-1168 021-386-1168。学习英文呢，就请您找童老师。依颂按摩椅有好消息了，依颂按摩椅庆祝9周年，最低打40%大优惠活动开始了。要改善健康，要升级家里又硬又没效果的旧的这个按摩椅，马上以旧换新科技依颂音波按摩椅，立即减2000大元。沉浸式音波按摩，从身体到双脚，渗透肌肉、筋骨呢，还与这个细胞啊，真正为你呢改善健康了。超舒适、超好效果，就选依颂音波按摩椅。欢迎您到 Highland Park 总店体验选购。电话是095329777 095329777。感谢听众朋友、观众朋友的收听和收看，也谢谢我们赞助商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 Teabhu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3: 杜姐，忙啥呢？
4: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3: 哪个学校告诉俺？
4: 他给的语言学校有3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3: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4: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5: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8。
6: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 直线电话09-277-0718，手机021-913-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936 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元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元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元电话02748288。
7: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8: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2: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 ，AM 九三六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0: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果树成林》。 果树成林，生活中您所需要的936商城全都给您预备了。今天的果树成林分享时间呢，我们还是请来了坚妮贾女士。坚妮呢为我们大家分享了很多世界上的这个有趣儿的事情哈，还有世界上的这些美丽的画面啊，世界上的建筑，好多好多的他去过的地方。因为他是一个看世界，喜欢看世界的人啊，像我们呢都是在家里待的时间比较多哈，没见过那么多的世面。所以呢我们呢请来坚妮呢多给我们大家讲讲啊，他给我们讲了，上次讲的是欧洲对吧，那我相信呢今天呢他还会给大家分享更精彩的啊他看过的地方。欢迎您啊坚妮。
9: 谢谢淑丽姐，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坚妮。非常高兴今天有机会又来分享我的旅游故事。
0: 您今天旅游故事要把我们带到哪个地方呢？
9: 今天呢我还是想分享一下意大利的这个有名的水城威尼斯。我记得上一次我分享了一部分它神奇的这个地下水下森林是怎么支撑这个城市的。今天我更愿意分享一下我在这个威尼斯的一段可以说是心灵的一种触碰的感觉吧。
0: 所以威尼斯呢是非常美丽的，我们是不是可以称它四面都有水的水城啊？
9: 对的，它是它闻名就是闻名在水之城。在上边呢是你是看不到我们经常会熟悉的街道汽车，经常你会看到的都是小小的水路或者是大运河。所以今天呢我就想起说起现在离开最后一次去威尼斯已经一年多了。现在回想起来呢我依然能够感受到一次我非常奇特的奇妙的一种对我内心的一种感触。那就是我在威尼斯的一个300多年的咖啡店里买了一杯天价咖啡之后的感受。
0: 我知道你喜欢喝咖啡哈，到哪个城市去看世界的时候旅游啊，那您是都是一定要买杯咖啡坐下来好好的这个品味是不是？
9: 是的呀，因为威尼斯哈有一个世界闻名的有300多年历史的咖啡店，它的一个是它的位置，再一个是它的历史。去了威尼斯每一个人必定要打卡的就是他那个圣马克广场，因为威尼斯非常著名的几个大的建筑都是在那里。然后呢这个百年的咖啡店因为它的特殊的地理位置哈，也等于说是它见证了整个威尼斯的从发达到衰落到起伏的又一次的发达，就是说它是一个活的见证历史的一个地方。所以每一个旅客呢到了旅人到了威尼斯这个咖啡店一定是要去打卡的，然后去观赏。我为什么要说是观赏哈，不是说是进去坐一坐。确实有一大部分旅游的游客呢被那杯咖啡的价格却步了，因为你不进去也是可以看到这个咖啡店的，然后一看到价格哇那就照照照片打打卡就算了。
0: 那既然去到那里了为什么不去喝一杯呢？
9: 这个问题呢就是说有一个价值观的问题在里边。我给您举个例子哈，事实上在欧洲呢一般的一杯咖啡就是在正常的价格是2欧元，就是小巷里边人家旅游景点就是在5欧元。而这个我讲的这个300多年的咖啡店，咱们中文应该把它翻成叫花神咖啡店，一杯咖啡起步的价格是14欧元，也就是相当于我们纽币28 有弊。然后如果因为它这个奇特就在它每天都会有一个高质量的现场乐队，都是非常专业的演奏家在现场演奏古典音乐。假如您要是坐在乐队中间的这个座位，还有一个7欧元的座位费，所以呢这个价格加在起来就是几十纽币的价格喝一杯咖啡。所以很多游客因为它是敞开的嘛，就是照照照片，你不喝咖啡也没有关系，但是你也可以照照照片打打卡都没有问题。所以大部分游客就是一想，哎呀这个价格那就而且最主要咖啡也是很一般啊，我是要这样实事求是的讲。
0: 这个闻名世界的花神咖啡馆哈，其实呢你刚才说到的它咖啡厅呢一般呢都是放点轻音乐哈，那都是肯定的是这个大喇叭里头的放的哈。但是它这间呢为什么贵呢？它就是由现场的来演奏哈，
9: 对
0: 吧？对，
9: 现场的乐队那种氛围感确实是很到位的。但是还是有一大部分游客就是仅仅我们可以站在那里听听拍一个录像。我呢哎呀我心想也就只此一次吧，我还是要体验一下它咖啡的味道，想品尝一下这个咖啡的这个到底是这个价格这个价格的咖啡到底是有不同的味道吗？所以呢我也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我就买了一套咖啡。其实它的这个这是这个起步的咖啡，您可以看到我这个照片，它的器具非常的精美，这也是氛围感拉满，就是给你一种体验啊。先想一想14欧元还 OK 吧。然后呢但是我要实事求是讲，我从一个咖啡控的角度来说，咖啡的味道确实是一般般，但是有一点却让我感到很奇特。就是呢当时我去威尼斯之前呢，大家都在讲已经当地的岛人应该都搬离的岛，因为大家有了地方都是去开商铺了。然后我在这边坐着喝咖啡的时候呢，我突然发现并不光是游客哦，里边有很多就是当地的威尼斯人在喝咖啡。那您觉得奇怪吗？我明明可以在别的地方买一杯5-6欧元的咖啡，我干嘛要在这里要买一个14？起步价是14啊，它有各种你要各种加了其他东西的，那就是更贵一点了。为什么要在这里呢？所以这个问题让我觉得很好奇。
0: 所以，哎呦，不好意思，所以你说到的这个哈，当地人。实际上他呢也是很喜欢坐在这个我们就叫说你介绍的这个花神咖啡馆哈，因为他呢确实是看到你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图片的分享哈，他呢确实是他的这个用具哈，咖啡的这个用具是非常精致的，然后呢又有现场这个乐队来演奏。那它整个的这个环境让你坐在这里头就是一种最高的享受，是不是？
9: 对，是这样的享受。但是我心里边还是有一个疑问，这是对游客来说，因为那个因为游客是很多的呀，那个地方是非常嘈杂的，加上音乐加上人流，如果要是一个旅人坐在这里，比如像我来体验一下，那我看到就是类似我图片中的这位当地的穿着优雅的这个当地的这个先生，白衣黑帽先生，我就在想他咖啡的味道一般，价格却比别的地方要高出几倍了，他为什么还愿意坐在这里，他不嫌繁杂。我就在喝咖啡的时候我就在这样体验，然后在我体验的过程当中，我不知不觉的我突然觉得我就静下来了，我突然感觉到这个300多年的这个咖啡店的神奇可能就是在这里。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咖啡店像歌德他曾经也来过，拜伦也来过，我一段一段的我就在想这些古人，这些诗人，这些文化人，然后慢慢的我的心就突然沉静下来了。我就感觉我是好像跟 300多年在这里经过的这些旅人也好，名人也好，好像有了一次历史的对话。神奇的事情就是在我静静的完成了这样的一段仿佛一段对话之后，我的心突然好像被神奇的触动一下。我到现在我也没有办法用语言来描述这种感觉哈，就是那种麻酥酥的感觉。但是你在过后你突然发现你会有一种豁然开朗，心突然变得很纯净的一种瞬间的感觉，就让我觉得我就更加这种神奇的力量让我觉得我要更加的珍惜每一次这样的经历和这种触碰，然后更热爱这个世界。走在哪里，这个旅行不是说你到一个真正的打卡地，而是你在不经意的这种瞬间，它突然的给你这种触碰，让你心变得轻松，让你的心变得清澈。这就是我无法用言语表达出来的，在这个300多年咖啡店经历的这种一种奇特的感觉。
0: 嗯，所以通过你自己讲的这个体会哈，就是说，到这个地方不光是看了景点哈，看到这个咖啡厅啊，看到人坐在那里，那你呢，慢慢的你就有了这种当地人的这个生活的这个体验，是不是？
9: 是的。所以很多人就会问我哈，就说哎呀，那个咖啡店咖啡那么贵，照个照片打个卡算了，值不值得去喝那个咖啡呢？我经常我就会这么讲，就如果你仅仅就是打卡，你就不用想咖啡的事儿。但是你打卡打的只是表面的一个表面的风景和建筑，如果真的有机会，我真的希望每一个有机会到那个咖啡店的客人呢，能够静静的坐下来喝上一杯咖啡。你这个时候你打卡的不是表面的风景，而是你真正的体会到已经有300年的威尼斯的那个人间烟火。
0: 是啊，真好。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果树成林。今天呢，我们的演播室呢，请来了坚妮贾女士。坚妮，我们继续聊啊。
9: 好嘞，下一段呢，我特别想分享一段，就是去那个威尼斯一个网红打卡的书店。网红打卡书店叫沉船书店。好奇嘛，我本身也喜欢读书，所以我就想方设法的找在那里，因为就迷路容易迷路嘛。这个地方呢，你一定要根据地图，再加上要问当地人，你才能够在不走弯路的情况下尽快的找到这个沉船书店。是让我到了这个书店之后呢，我很震撼的就是哈，两壁就是我一进去，它两边全是被水淹过的这个书。说是叫沉船书店，我好奇是沉过船吗？后来呢，我发现这个书店的陈列很有意思，它把一些已经不能看的，就是被水淹过的这个书呢，作为装饰。其他的新的书呢，它会沉在木桶里，或者是废弃的那个废弃的威尼斯有名的这个两头尖船，贡德拉的里边，或者是一定要把它用废弃的浴缸，我觉得好有意思。然后我就和这个店主聊聊天，他才跟我讲是什么原因啊？因为威尼斯每年的秋季到中季有一个这个潮汐季，潮汐季的时候，往往的这个大水都会蔓延到威尼斯的表面，尤其大家在视频上可能经常会看到圣马可广场，你甚至要穿着雨靴才能去，实际上那是正常，每年威尼斯都有这个季节。所以这个沉船书店呢，它当时呢就是最早的时候发生，就是这个书店被潮汐的大水全部淹没了。但是呢，店主呢就是也是他的祖先了，他们还是喜欢这个书，他们就突发奇想，然后把新的书为了避免被水淹，他们就以这种奇特的陈列方式来陈列这种新的书。所以这点让我觉得好有意思。有些地方打卡不是表面去打卡，然后你还可以去打卡它背后有趣的故事。所以这也是我特别喜欢旅游，去深挖一些 表面风景背后的故事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0: 嗯，因为你说到这个网红书店哈，确实是书店应该说是禁止有水，是不是啊？因为那书那一招水了，那
9: 没
0: 办法了哈。
9: 对
0: 啊、然后他这个书店呢还坐着在水当中，那潮汐的季节来的时候就是一层哈都会进水了，所以要把这个书呢都要举高一点哈，
9: 对，
0: 或者是装在水桶里头啊，或者是啊摆
9: 的浴缸
0: 啊浴缸啊
9: 摆的拉的废弃的船里边。
0: 嗯，
9: 这反倒让他本来心想、哇，书店被淹了可能是一种祸事，也在没有被淹之前这个书店应该是默默无闻的，反倒被淹之后这种突发奇想，它还是一道原来被淹过之后的这种废弃的样子，呈现出一种新的陈列方式，让它却举世闻名了。
0: 是，所以呢你提到的这个哈，我们折回头我们再想一想，我们人生当中哈，我们无论任何的时候，或者遇到了困难，或者是有一些烦恼，还有呢生意上是不是赚钱，最近啊我赚的是小小的了哈，比过去少了一点哈，他是不是心里头有一些难受呢？你再想想这一个书店，这个老板多难呢，经营这个是不是每天得把这书呢哈按照季节我们还得举高点，我们怎么样的水别进过来哈，所以呢那他应该是这个身心得有多么的啊，我们就叫内心得多么的强大呀，
9: 强大，
0: 是不是？所以做这个又小生意哈，那这个书呢一天能卖几本啊，是不是？
9: 哇，
0: 那您看了看买书了吗？
9: 我确实也是买书了，我还买了不少书，而且我观察了一下这个书店是人非常多的，
0: 人非常多，是不是大家网红嘛哈，网红这个书店哈，因为是不是大家都慕名到那里去，一看这种情况，
9: 多多少少的
0: 多多少少
9: 的都是买一点
0: 买一点啊、
9: 所以这一点也让我有一种感触。
0: 嗯，
9: 即便我们是在人生低谷的时候碰到一些负面的事情的时候，
0: 嗯，
9: 那不一定就是真的到了我们的谷底，那也许就是我们反弹的契机。你回观这个沉船书店，它当时被淹了，这是等于说是这灭顶之灾，但是它却从这个谷底利用新的想法成了一个现在比他以前没有被淹之前还要好的一种生意状态。
0: 是，
9: 所以我们这可以回到我们中国的古话，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所以我们可以坦然的面对所有的一切那必是有原因的。也许您眼前经历，
10: 大家乐窗帘布业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料选零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收入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进展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ansion Drive 1 Abbott，电话81538111815-3811。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
12: 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13: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7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0: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Ever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1: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 022-090-1902。
0: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伊索玉手织物按摩椅，按摩就买伊索音波按摩椅，09-532-9777。Target 语言学校，轻松学习，愉快生活，021-386-168。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Carpet World 地毯世界，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022-431-1699。东区豆腐店 Pakuranga 店，只有想到没有找不到，09-273-9363。My Kitchen 我家厨房，台湾美食家的味道，0800-088-988。万方集团，万方我们海外华人的家，09-309-4238。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Albany 华府美味，粤式茶室天天经典，笋壳鱼锅冬日正鲜，09-688-1177。中区沈医生传统针灸火罐，舒缓筋骨疼痛，021-346-633。北岸金源粤式烧腊鲜，生猛海味浓，02786-99888。

小姐，这个中秋你想和谁一起听董小姐？2026年9月25日中秋之夜，宋冬野世界巡回演唱会奥克兰站唱响 NZA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从董小姐到安和桥，那些关于青春、故乡和远方的熟悉旋律，在这个中秋夜，让我们在奥克兰一起现场听宋冬野唱给你听。本场演出由蜂巢音乐、奥比特娱乐联合主办，特别感谢双子移民留学、智慧保险、Unicom 智能家居、查理仪式的大力支持。门票现已在 TikTok NZ 火热发售，搜索宋冬野即可购票。9月25日中秋之夜 ，NZA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月圆奥克兰，歌声里的故乡，宋冬野，我们现场见。

0: 新西兰也能酿造出获得国际金奖的中国白酒。奥克兰纯粮酿酒厂坚持使用新西兰优质泉水，在奥克兰本地发酵蒸馏高品质中国白酒，荣获2026年墨尔本皇家澳大利亚国际烈酒大奖赛金奖，并且已经连续三年获得新西兰烈酒大奖赛五块奖牌。购买请登录12345.co.nz。使用 AM936 作为优惠码，可享5%折扣，新西兰全国派送或咨询就近酒铺。
1: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菜。

0: 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1: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2: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2: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is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0: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1: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得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 0952266000。

中秋团圆，合家欢，父亲节的仪式感，聚餐就来聚宝酒家。感恩团圆多款套餐特惠上线，提前订席赠送葡萄酒。聚宝酒家地道美味，人均50，吃的有盘面，好味道，上档次。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聚宝酒家530号 Green South Road Green Lane， 订座热线0952521288，0952521288。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

0: 今天是周二了，三妹说亮话，非常谢谢大家的支持，依然恳请大家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哦。今天呢，我们来看看，所有朋友都在关心华为新出的 Mate XT2 的手机，因为它搭载的是超定律的9050 Pro 的芯片，所以在这一次呢，我看到已经有人已经开始拿到这个机型，开始拆机看看麒麟9050 Pro 芯片真正的性能怎么样，然后哪些细节要跟大家来聊的。所以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亮哥，亮哥午安。
1: 三妹好，各位网友午安，欢迎收看三妹说亮话。记得要按赞、订阅、分享，还有按小铃铛，打开抖音的新西兰三妹。
0: 感谢亮哥，谢谢亮哥。
1: 因为亮哥周一通常都会直播，
0: 就会大骂。
1: 昨天骂的比较凶，所以又嗓子又哑了。
0: 对，亮哥多多保
1: 欢迎大家。
0: 对，骂人是要骂的啊，但是这个多多保重自己的身体也很重要。我们来看一下昨天华为发布的 Mate XT2 三折叠手机，有搭载最新的麒麟9050 Pro 芯片。那么这个芯片呢，是全球首款落地的超定律，就是采用这个逻辑折叠技术的旗舰芯片。值得注意的是哦，这个现场余承东啊标了英文，因为很少在国内场合其实他由英文做一些讲解的，他连喊了三个 super， 然后说什么 super fast、 super intelligence、 super cool 来形容这个最强的麒麟处理器9050 Pro。 所以我们来看到这个博主杨长顺就开始了最快的全网的 Mate XT2 的拆机直播啊，大家看到吸引了超过10万人次的观看。芯片表面呢，可以见到海思的这个标识，包括有这个编号是 HI3610， 而且再度出现了非常备受关注的2035-CN02 的这个编码。这个编码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也出现在以前的芯片当中哦。有人说呢，代表它是2020年的第35周，和华为芯片供应受限的时间是有关系的。不过这个芯片呢，可以看样子不再局限于二维平面的排列，而是通过逻辑折叠的技术，将部分逻辑单元进行纵向分层堆叠，缩短了信号传输的距离，使它的这个多核性能大幅度提升了 42%。 我看包括一些像是雪球社区的一些拆解的反馈哦，说它的 CPU 底部的玻璃电容设计和苹果的基本一致，整机封装工艺极其的规整，并且极其的复杂，就说明了咱们国产的半导体封装水平已经逼近了国际主流的一个工艺了。当然在这一次大家都在说哦，中国没有 EUV， 但是还是造出来了高性能的一个芯片。包括非常重要的德国蔡司的高层之前就讲过，说他说中国在尖端芯片制造设备研发方面落后15年。这句话就是说，你中国的 EUV 还落后我们15年的时间，你才追得上。但他之后也找补了一句，他说：“但是中国的进步是很难量化的。”我们来看一下，中方也有自己的一些反击动作。9月4号，这个是华为半导体负责人何庭波就发表了自己的，或者是更新了自己的论文。他当中明确提到，就是说要超越业界所称的7纳米节点进行微缩，是需要 EUV 光刻技术的，但是现在华为没有办法取得这个技术啊，所以我们只好另寻出路。所以这篇论文啊，是对今年5月就是华为发布超定律的延续解读，也是对外界一些疑问包括一些正面的回应。比如说人就说，那你堆叠会不会更费电啊，更热，那你这个平衡的性能跟功能是怎么，功耗是怎么在做平衡的。所以在这篇论文当中呢，其实都有一个正面的回应。来，亮哥帮我们看一下哦。作为华为使用者的亮哥，搭载的最新的这个芯片，亮哥会如何观察？
1: 这个有人当然把它拆了，就看是不是中芯的7纳米嘛啊？那我估计应该是了 啊，因为你拿不到 EUV 嘛，极紫外光，所以你只能够靠超定律来堆叠它的效能啊。那它不只要增加算那个信号的路径 要缩短，逻辑密度要让它更高。
0: 嗯，
1: 而且不止这样，耗能要降低，散热要变快啊，所以这个需要很多技术来配合了啊。那我第一个想到就是先要拿到一只啊。
0: 亮哥在线喊话，
1: 我因为我用过他的那个三折叠的手机啊，那做一个比较嘛啊。那据我了解是这样啊，他的这个他自称的，我估计应该是真的啦。那到时候人家一定会用不同的手机去做比较。现在这种报告还没有出来啊，比如说他这个耗电率，那折叠出来的效率跟台积电的三奈米大概趋近到多少？
0: 嗯，
1: 不过我觉得那个余哲东讲的应该是真的啦，就是说整个效能增加42%啊，整机效能，这个是指 CPU 的单核的峰值。如果是单核增加24%，多核增加52%，那它的能耗，我们叫功耗率啊，
0: 是
1: GPU 的耗能降低58%啊，所以就比较不会那么耗电嘛。
0: 嗯
1: 啊，那还有那个，哎，这个能力我是最喜欢的啊，它用达芬奇的 NPU 架构。然后本身可以运作300亿个参数大模型，所以它可以离线使用。
0: 嗯嗯，
1: 哦，这个我觉得是最重要，你就不用一直开机了，开机你就要浪费
0: 电，
1: 你的网络啊等等。
0: 对，嗯，
1: 就它有本机附带的模型的计算，大概是这样啊，所以比较简单的。300亿参数它可以做到啊。那我现在当然就是我跟你讲这种手机啊，就是要上手玩一玩才能够感受到差别啊。它这手机不便宜哦。
0: 19999
1: 啊。
0: 人民币
1: 19990啊。大概有我们台币将近90000块钱，
0: 嗯，
1: 啊，然后亮哥当然不可能买裸机嘛，这个，它搭载 1TB， 有那个防窥屏哦，哎，这个我也很喜欢，
0: 嗯嗯，
1: 防窥屏就是三妹站在我后面，你看到的是黑的屏幕，啊，它搭载黑屏幕 1TB 是。24999，大概25000左右了，也就是差不多100000块台币啊。
0: 亮哥，心动吗？心动不如行动吧。
1: 9月12号发售，
0: 嗯，
1: 啊，我这个，我当然对第一次耗电率会有兴趣嘛。而且我用过的手机啊，所有的品牌我都用过。
0: 嗯，
1: 我坦白讲，我对苹果最有意见，
0: 因为都万年不变，
1: 更新又慢，功能又少，啊，卖的又贵，啊，所以我觉得我们接下来会看到有一些消费者会开始拍自媒啦，来做推荐，
0: 嗯，
1: 或者是比较啊，那时候可能会更清楚了，
0: 嗯，
1: 可是我看那个余承东啊。开这个发表会，兴奋的要命啊！那个现场，动不动就有人在那边高亢助兴，然后余承东还会不自觉的就高亢讲话，这样啊？
0: 对，
1: 我看他是很高兴的，
0: 他真的非常高兴啊！他以前在海外的时候，这个发布会的时候就英文都能理解嘛，但是在国内发布会很少用英文，他就说我们现场来了太多的外媒了。他说我还是用英文介绍一下，然后就三个 super 就出来了。
1: 不，你这个一定会引起外媒注意嘛，因为人家要注意套利率到底超越多少嘛。这个如果真的逼近三奈米啊，那这个就是技术革命了。
0: 是的。
1: 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比较的一定是苹果搭载三奈米的手机。我估计一定很快就会有这个比较。
0: 因为它是出折叠，这是三折叠嘛，然后那个苹果呢也要出折叠了，苹果 Ultra 吧，然后 iPhone
1: 那只有双折叠，
0: 双折叠，大家都很期待啊，苹果一直说啊，我们的那个折叠屏中间是不会有折痕的，结果发现它中间还是会有折痕，就大家会对于苹果的这个设计或者是这个期待值就降低，就比较的不是那么满意，但是好像华为每一次都能够期待值拉满，而且都能够做到。
1: 苹果我从来没有期待值了、苹果到现在连 AI 内建都不愿意，你就知道这个公司有多吝啬、你自己 AI 也做不出来、那你也不愿意帮消费者内建 AI， 我觉得太过分了。
0: 是、
1: 那谷歌手机都已经内建接不来了，对不对？这我觉得太糟糕了。
0: 是，不过这一次啊，因为没有用到这个 EUV， 确实人家也承认了，那 EUV 我们现在是拿不到，所以我们就要重新想办法去做，就有了这样的一个套定律。套定律它其实是时间的一个这个概念。那个论文很复杂，我也看不懂。它大概率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套定律就是先减少产热，然后避免热量的一个集中，然后平衡掉一些就是 EUV 才能够达成的一些这个这个动作用吧。所以我们就看，其实中国是在美国的打压之下，而且不仅是美国的打压，美国联合盟友的打压之下，一再的突破。中国能做出 DUV 我们已经不意外了，那真的要15年之后才能做出 EUV 吗？我觉得蔡司或者说阿斯麦尔或者是美国你也不要太乐观，就连日本啊，日本一直以来从2011年开始就很拿翘的，就是说那中国敢跟我们这个打贸易战或者什么的，那么我们就把这个先进半导体的材料给中国断了，比如说光刻胶。但是现在中国也逐渐的开始在国产替代了，比如去年年底哦，有一个这个对中方对于原产于日本进口的二氯二氢硅有发起一个反倾销调查，在昨天呢这个调查已经结束了，商务部的初步认定是说日本相关产品是存在倾销的，所以呢从9月8号起需要缴纳保证金，其中信越化学的比例是99.2%，德纳尔硅烷的这个比例是80.8%，其他日本公司都是99.2%。那么这个二氯二氢硅它是干嘛的呢？它是用于芯片制造中的薄膜沉积，涉及到逻辑储存和模拟芯片的。所以现在国产替代都已经起步了，所以这个反倾销的保证金的设立，其实也为国产企业的扩大来创造了一个空间。来，亮哥，帮我们做一下更新的一些解读。
1: 这个信越化学啊，是日本的半导体化学物 No.1， 那主要就是做 DCS 啊。那另外有一个国家也在追啦，就是韩国啊。那韩国没有被惩处啊，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有点在玩拉韩打日。我觉得中国大陆也即将，我觉得习近平也即将访问韩国了。李在明上次就邀请了，我觉得中国大陆应该会跟韩国有比较密切的合作。而且中国大陆这一招是很聪明的，因为日本有一些先进的技术，韩国可以做，那中国就是很明显。他宁愿买韩国的，也不要买日本。
0: 我扶植韩国，我给你订单。
1: 不然就自己做嘛。你刚讲国产替代也有可能啊、那我在还没有国产替代成功之前，我可以先拉拔韩国啊。我觉得大概有这样的策略了啊。那 几乎它这个半导体的化学物啊，都集中在日本。信越化学、三菱化学，
0: 对、
1: 啊，那韩国有一家公司叫 SKM 啊，大概也可以做一点啊。可是这个就是本来日本在讨论的、啊，要不要反制中国嘛？
0: 对，
1: 就中国进日本吸毒，我们要不要反制？
0: 嗯，
1: 啊，结果日本讨论了半天。都没有做出决定了，因为对他的公司太伤，因为中国是最大的买家，
0: 嗯，
1: 结果没想到中国先出手，这表示什么？中国大陆早就把日本可能反制算计在内了。
0: 对，
1: 我自己做了啊，大概有这个意思了。所以我觉得高市早苗可能很失望，说这样接下来这日本手上可以制裁中国的东西就变少了。
0: 嗯，
1: 因为日本的手上啊，大概有两种东西是可以反制中国，第一个就是半导体的化学产品啊，那第二个就是特殊的零件，比如说有些零件呢、啊。它的精密度做到小数点六个六啊，比如说我举例啊，纯氧、纯水，日本可以做到小数点以下六个六六个九了，六个九。这个技术全世界只有日本有。那制造半导体需要用纯氧、纯水。那往往都是日本独占，我是举例的，因为那个时候我有一个朋友想去做长芯半导体，他就跟我讲这个状况，说有些东西啊都是入日本独标，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大概也在思考这个问题了，因为最困难的就是光刻机嘛。你光刻机都自己在弄了，更何况是化学品。中国大陆的化学工业也发展的不错啊，所以我认为一定偷偷摸摸在做了，只是大家没有注意而已。
0: 我记得就是装光刻胶那个瓶子，你之前也是日本垄断呐、啊，哎，装光刻胶那个瓶子也非常的重要、哦、你在运输的过程当中，你是必须要密闭的，没有一点的污染的。中国也做出来了，而且就在这个高市早苗台湾有事，就是这个日本存亡危机事态之后，那中国这个消息自然就放出来了。那我也不怀疑中国是早就能做了，但是只是就说跟反制的手段一样，我在什么时候放出来让你知道，你掂量清楚自己。
1: 我觉得以我对中国工业的了解啊、
0: 嗯、
1: 它的精密工业它的发展还没有化学发展的早，所以化学肯定是更有机会追上。
0: 明白。
1: DUV 跟 EUV 都是精密工业嘛，这难度是很高的啦。
0: 亮哥，刚刚我们
1: 那如果中国大陆决定要用韬定律，那可能 EUV 就不急着发展了。
0: 是，
1: 而且 EUV 完全是为了就是那个电晶体的密度嘛，可以放在这个三微米以下，那这个我觉得就变得没有那么迫切了。
0: 嗯，中国向来都是这样多条腿走路嘛。刚刚我们提到的是这个半导体科技方面的一些发展和一些动作。我本来想把金融类的放在下面一起跟大家说了，但是我也觉得呢，中间不放一个美国川普的精神状态，实在是没有办法对比出来，就是说一个国家好的领导人跟不好的领导人的引领之间的一些差别。所以呢，我就先把川普最近的一些精神状态的情况跟大家做一下说明，我们之后再来看一下中方在川普这种精神状态下的这个，然后中方有一些金融方面的一个布局啊。最近 X 上面说川普正在经历一场精神健康危机， 为什么这么说呢？图中大家看到了，六号的时候，长达十个多小时，川普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面洗版了，不停的发 AI 生成的照片，在 Truth Social 上面至少有发37篇贴文吧，充斥着大量的 AI 生成的图像，发布的内容真的是包罗万象啊！大家图中也看到了，下到人间万象，上到月球宇宙，乃至科幻玄幻，都是他涉猎的范围，百无禁忌，只有一个主题：川普英明神武，强大的可怕，南打墨西哥绝不手软，北斗加拿大绝不客气，远方的伊朗更被打得落花流水，还把这伊朗的

0: 到不到川普的高度，所以现在网上大家都很担心，就是说川普究竟是在逃避现实，比如说这个美国科技啊，科技就不说了吧，美国经济方面的一些压力啊，对外打仗不顺利的一些压力，还是说川普现在精神状况是有一些问题的？来，亮哥帮我们来看一下。
1: 上面你漏了一个重点啊，他还时空穿越。穿越回去跟华盛顿骑马，然后华盛顿还回来川普的时代访问白宫，对不对？时空穿越啊！我跟你讲啊，我听说了，听说是川普口述啊，那个人间一表机娜塔莉帮他输出啊。所以我们娜塔莉啊，现在也学会 C dance 了，你知道吧？不然怎么能做图呢？对不对
0: ？C dance 人家是做那个做视频的。
1: 哦，这个图啊。
0: 对。
1: 娜塔莉现在也要学会 AI 制图了。嗯。啊、是川普口述了，娜塔莉在旁帮他贴文啊。就我一个朋友就跟我说啊。这对祖孙都疯了、
0: 啊，祖孙，
1: 娜塔莉可以当他的孙女儿、嗯，娜塔莉才35岁，嗯，川普80岁，上面有跟你讲啊，这个我们心理学上有一种病、啊，叫做夸大妄想症，我认为川普恐怕是，我认为他恐怕是接近这个病、啊。那这个病啊，有一些精神特征，我觉得现在跟川普都非常接近。
0: 哎，说一下，
1: 这个就是自恋到了最高阶段。嗯。那第二个，完全脱离了现实的时空，然后讲话越来越快，思绪越来越快，急着要告诉别人。嗯嗯。怕别人跟不上。这个是躁症的一种、啊、
0: 烦躁的躁、就是、烦躁的躁，躁郁的躁，
1: 我们讲躁郁嘛、嗯、躁就是急躁躁动嘛，哎呦，郁就是忧郁嘛，
0: 他好像是有一点、欸、
1: 特朗普是没有忧郁症的，他就躁症躁动症、啊嗯、那以前是自恋嘛、嗯、那现在已经到达我们叫 grandiose mania，Grandiose 就是夸大、嗯、夸大狂啊，所以他现在看世界啊，可能会远高估自己了，那也会远高估美国嘛，对不对、啊、所以就会觉得加拿大格陵兰都是美国啦、嗯、啊，到处在改名嘛，不是吗、啊、安大略湖美国湖，新墨西哥州改为新美国州，对不对、嗯，然后把伊朗的国土画成川普的头像，就是这样啊。嗯，我觉得共和党的人恐怕会蛮辛苦的，因为共和党，你现在找他助选，万一又口出狂言怎么办？嗯，这已经完全失控了，他是在白宫。发贴文呢、欸，
0: 是
1: 连续发37则，越发越疯啊！那还有率领机器人部队，不是吗？然后美国去炸哈格岛，嗯，竟然用 AI 的照片，
0: 对，
1: 我第一次看到有那个真实的战争啊。然后不敢贴出真实的影像。据我了解，哈格岛美国只炸了2个飞弹基地，那他的 AI 的影像是整个岛都在起火，不就这样吗？
0: 确实是有可能在现实的生活当中不如意，引发了他燥热的一个基因，需要在社交媒体上告诉大家都是我的。

0: 我都能做到。
1: 中国跟伊朗要负最大责任啊！中国怎么贸易战、科技战都打不死呢？伊朗怎么都打不赢呢？怎么都不投降呢？这给他刺激太大，
0: 对，
1: 所以病情迅速恶化。嗯，
0: 亮哥没关系。9月24号呢，我如果啊能成行，中方领导人去了，估计呢川普会觉得就是说，哎，好歹你来安慰我一下了。因为有很多朋友都在问说，为什么要去？你跟这个可能精神有问题的这个总统能够谈得出什么样一些东西？我觉得去还是要去的，就像亮哥一直以来的说，要维持一个这个中美定好的战略稳定关系。同时呢，我们来看看中方的布局一点也没有少的。今天的重磅我们带给大家来看看中国在三个金融领域开始重磅的在布局了，非常重要。第一个是中国财政部牵头向大型的国有保险公司跟国有银行直接注资大概3600亿元人民币的资本，这种规模的直接补充比较罕见啊。如果算上这一次，历史上应该只有3次这么直接去做补充。除了建设金融强国之外呢，也是在为金融体系来补充弹药。第二个，香港金管局啊，之前是把人民币业务的融资额度不是从2000亿元提升到了5000亿元吗？而且期限延长最长3年。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是香港金管局的总裁余伟文，他说了一句非常值得琢磨的话。他说希望香港银行利用全球网络，把这些人民币流动性输送到全世界。你想啊，把人民币流动性输送到这个海外，那就让国际企业更容易借用跟持有人民币，这可能比单纯的推动贸易人民币结算要更进一步哦。第三个面向来带给大家看看，中国央行在8月再度大幅度的增持黄金，创下了3年最大的单月购金的规模，连续购黄金已经是有22个月之多了，而且有一个对比是全球开始把黄金从纽约啊，还有包括这个英国啊开始搬走了。搬走黄金啊，大家可能还是对于黄金放在美国不是特别的信任，尤其是美国你现在有40万亿国债的这个烂账，你要怎么样去还呢？又谁又能保证黄金放在你纽约，放在你美国，未来我们还能够拿到？所以亮哥帮我们来看看，第一个是银行注资，第二个是香港扩容人民币的流动性要输送到全国，这简直是大白话了。第三个就是央行增持黄金，所以就这三点，亮哥帮我们来看看中方在金融方面如何在布局。
1: 我觉得那个注资啊，意味着要让香港发行更多的人民币计价的商品，
0: 就是从2000亿到5000亿的这个，
1: 当然是这样
0: 金额的。
1: 那因为香港在金融上比较专业嘛，他比较知道那种金融商品要怎么设计啊，那在西方世界会比较好卖啊，那就是中国人民银行信任香港的银行啊，那由他来设计发售人民币计价的商品。
0: 嗯，
1: 因为我们都知道嘛，目前人民币国际化是最好的时机。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认为人民币会升值啊。
0: 对，
1: 比如说高盛认为2028人民币会升到6，
0: 嗯，
1: 跟美元的汇率了，现在已经6.7了。那三妹，你记不记得我去年在跟你谈的时候7.3？
0: 对，
1: 我就叫你赶快买啊。那我不知道三妹有没有买啊？你如果买7.3，现在6.7，你就赚9%。
0: 嗯，
1: 好，那还来得及。2028如果6，你还可以赚10%。
0: 升破6，哎，他们到最高估计可能到5.5。
1: 他们认为到2030有可能升到5.5了。
0: 嗯。
1: 那三妹，你要知道这个是什么啊？人民币美元计价，中国的 GDP 啊，
0: 嗯，
1: 目前是20兆美元嘛？
0: 对，
1: 30%就是22兆，
0: 就是中美以美元计价的 GDP 它会再缩减，
1: 因为美国现在美元指数在最高嘛，
0: 是，
1: 所以美国的 GDP 是32兆，
0: 开始，
1: 美国如果少10%，就变成29兆了，那再少10%，就变成27兆了，那中国再往上，美国再往下，
0: 是，
1: 这个当然前提是一切经济条件不变嘛，如果人民币升值啊，那中国还可以维持这样的贸易的顺差，那就是不得了的事情了啊。不过总之啊，人民币一定会升值，为什么呢？因为你不升，我欧元只好自己贬，我逼你升值啊，
0: 是
1: 我自己贬值啊，可以吧？我认为欧元一定贬值，而且会贬得非常严重，因为欧洲的经济实在太糟了。美元也会贬值啊，可是美国因为还作为世界的股票市场的中心嘛，所以它跌的速度会比较慢啊。这我们台湾啊，因为有外汇管制啊，一天最多只能买20000人民币啊，
0: 亮哥，
1: 所以只好每天进场，办怎么办？
0: 让你小赚一下就好了，哪能什么都让你给赚了？原
1: 没有，这个是要放到2028的。
0: 好，亮哥，
1: 所以，你第一个就是人民币要国际化，最大的利多就是全世界都认为你会升值，
0: 对，
1: 所以人家愿意持有人民币嘛，哦，所以他就要给香港比较大的额度了去做操作，
0: 对，
1: 那这完全正确。那第二，中国大陆也会在香港盖一个黄金的保管银行，
0: 有清算系统了，已经在香港开始。
1: 我认为金砖银行的黄金啊，很多国家会放在香港，因为，有些国家政治不安定的，万一政变怎么办？
0: 俄罗斯杜马的一个议员还说，让中国把黄金，让金砖国家把黄金放俄罗斯。
1: 你认为俄罗斯政治比较安定还是中国啊？
0: 当然是中国。
1: 我跟你讲，这个前提就是政治安定，然后你的经济要够强大，人家才会把黄金放你这儿嘛，那为什么各国都要从美国撤走？因为他们认为美国有一个精神不正常的总统，
0: 对，
1: 哪一天搞不好拿不出来了。你不要以为这个不可能啊！过去德国跟法国，大概在1980年代，就要去美国把黄金搬回家，美国拒绝，你知道吧？美国拒绝啊，结果法国就威胁啊。说那我以后把美债全部卖光，我永远不再买美债，所以美国才让他搬走。
0: 是，
1: 法国跟德国、美国都敢这样干，何况是你荷兰呢？所以荷兰呢，第一个把黄金搬出纽约，改放英格兰银行。其实荷兰也没有放在自己的国家，他改放英国，因为他觉得美国耍赖起来谁都没办法，那英国至少不敢。还有很多国家跟进了，因为荷兰呢是非常亲美的国家，
0: 是，
1: 连他都撑不住了，因为荷兰会看了，我的阿斯麦了。就被你美国出卖了，我的这个安氏半导体，我配合你运作啊，我现在亏一裤子啊，不是吗？所以我觉得荷兰人吓到了，赶快提走，改放英格兰银行啊。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保管银行的迁出啊，就意味着对你美国霸权开始不信任。
0: 对，
1: 这个就是一种不信任投票。
0: 对，
1: 那中国大陆这个增购黄金啊，
0: 嗯，
1: 我也要再让我们蔡正元博士上升一下。亮哥跟蔡正元都在批评这件事，中国大陆你买的太慢了。
0: 嗯，
1: 中国大陆的黄金到现在不到2400吨了，
0: 2386吨多现在。
1: 我觉得这简直是一个天大的笑话。中国大陆的黄金持有竟然还输意大利，你知道吗？
0: 嗯，
1: 德国4800吨，德国啊，美国8300吨。你中国大陆还想要让人民币自主化？我讲一个大白话，
0: 嗯，
1: 人民币现在的发钞基础是什么？你知道吗？
0: 锚定的是
1: 美元啊。
0: 嗯，
1: 你看多讽刺。
0: 嗯，
1: 你在搞去美元化，结果你人民币自己锚定的就是美元，你的美元资产还有2兆，还有3兆3000亿啊。
0: 对，
1: 结果你的黄金只有2385吨。太可笑了，中国大陆以这样的经济规模，你如果要让人民币有一个新的锚定基础，你持有的黄金至少要超过4500吨。
0: 嗯，
1: 这完全合理的推估嘛？
0: 是，以中国的体
1: 量，所以买太慢了。
0: 以中国的体量来说，是应该要那个黄金的这个吨数是要往上再走，因为2386吨差不多是七千多盎司这个样子。但是
1: 没多少钱啊。
0: 嗯，那现在有一个情况是这样的，亮哥，因为香港的角色很特殊，尤其是这次我看香港7月就开始试行全新的黄金中央结算清算跟结算系统了，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就看到了俄罗斯的黄金哦加速的涌入到了香港。前7个月就香港就进口了差不多100吨，所以人家就说这个黄金去哪里了呢？那黄金自然就是流向了这个内地。所以亮哥来帮我们看看香港未来的一个定位该如何去做观察。
1: 不，香港就是中国的嘛，所以它政治稳定嘛，然后它的金融背后有那么大一个妈妈，金融当然稳定啊。所以我是觉得其实保管银行啊，
0: 嗯，
1: 最重要就是要第一个交易方便，流动性好啊，那不会有动荡，就是这样。那香港是金融中心啊，
0: 嗯，
1: 所以它当然就方便交易嘛。我跟你讲啊，我刚问了 GPT 啊，
0: 哦，
1: 2385吨黄金啊，折合3400亿美元。
0: 嗯，
1: 你不觉得很好笑吗？你现在的美元资产3.3兆，3.3万亿，对不对？就你的黄金只价值3400亿，完全不合理了。结果你都不听啊，都不听我们蔡博士，
0: 有听了
1: 亮哥的
0: 22个月都在买了，
1: 为了这件事都气到监狱去了。对不对？
0: 你不要在这放假消息啊！蔡博士这并没被迫害的，结果哪是被气的呀？但是我们表示对蔡博士的这个关心。
1: 蔡博士跟大家报告好消息，狱中生活相当规律啊，身体健康，然后呢也练佛经，在锻炼身心。
0: 太好了，
1: 每天做运动。那听说现在在拼读日文啊，因为他对高市长苗实在太生气了，所以以后出来之后，决定读日本的原文来海 K 高市长苗啊。报告完毕。
0: 嗯，但是这个蔡博士出来之后，日本还物理性的存在吗？啊， 这开个玩笑，这开当然是开个玩笑啊。这个还是期待一下这个蔡博士，也祝蔡博士在这个进修的过程当中一切都好，身体最重要。
1: 他太太很高兴，说现在生活规律很好。
0: 对对对，
1: 每天早睡早起啊，早睡早起啊。
0: 为什么我很想要哭的感觉？
1: 跟我们当兵一样啊。我当兵的时候身体也最好。我当兵的时候身体也最好。我每天早上6点起床，每天早上跑5000公尺，每天晚上9点半上床。
0: 你有没有5000公尺？你有没有水分啊？你每天
1: 我们陆战队晨操就是5000公尺。所以亮哥身体都是当兵锻炼留下来的。
0: 哎，又给你秀掉了。你还是先把你嗓亮哥的嗓子照顾好吧，现在嗓子比较重要。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人民币国际化的就是一直在聊这个板块嘛，就从这个分项来看呢，结算已经跑得很快了。但亮哥一直说的在金融投资跟储备货币呢，它是明显的有落后的。但是就刚刚的这两个动作，包括是国有银行的跟保险企业的注资，然后香港的额度的提升，通过香港把人民币的流动性发送到全球去，未来可能比如说在跨境收支啊、贸易跨境收付啊、全球贸易金融当中的占比都会往上走的。那么当然如果人民币在升值的话呢，也可以期待一下在外汇储备的占比当中呢，可能人民币又会比值又会进一步的往上走。亮哥，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哦，现在刚刚提到的这个俄罗斯在往中国香港这个卖黄金，当然因为在战时的过程当中它的一些金融的操作也受到了一个限制。但是乌克兰方面呢，它的经济压力也非常的大哦。乌克兰的议员现在是要推动乌克兰的色情产业要来合法化了。为什么要这么去做呢？
1: 没有啦，这个只有议员建议了。
0: 现在已经在二读了嘛，在二读的过程当中了，但究竟就是能不能成为法律，这个也是可以去做关注的。因为就这个就是说这个产业呢，每一年可以增加大概2500万美元的税收，大概可以买3万架无人机。川普特使大家也都知道访问了俄罗斯跟乌克兰，目前为止哦，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成果，因为美国现在也面临到弹药短缺的一个问题，所以援乌的重担现在落在谁身上？落在欧盟跟英国的身上。但搞笑的事情就来了啊，爱沙尼亚就花了7000万欧元，这个7000万欧元呢是来自欧盟的资金，他就向一家没有卖过炮弹的印度背景的公司订购炮弹来援助乌克兰。为什么说它是印度公司呢？之前这个公司其实是表面上是意大利的，但是早就被印度这个空客公司给收购了。结果呢，就出现了交付延误、货物有质量问题、钱也追不回来的这样一个问题，这个风险。然后审计署呢认为采购管理存在非常严重的问题，所以现在爱沙尼亚的国防部长就要承担政治责任。什么政治责任呢？就是辞职，反正钱也要不回来了，就辞职算了。但究竟之后要怎么样追责的话呢？没有后续。来，亮哥，
1: 爱沙尼亚显然没有到台湾学习民进党民进党军购的标案也一样啊，让小吃店，让什么一大堆奇奇怪怪的单位去执行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国防部长健在啊，都没事啊。结果2023丑闻爆发，国防部长下台。这种东西就是这样嘛。我觉得欧盟就是一个可悲的怪物了。为什么爱沙尼亚会拿到标案？因为欧盟的外交代表就是爱沙尼亚前总理啊，
0: 那个是卡拉斯吗？
1: 卡拉斯啊，所以我跟你讲，你这么大的一个政治体，你让这么小的国家来当外交代表，你不觉得很好笑吗？
0: 太搞笑。
1: 卡拉斯就一定有朋友嘛，说哎呀，给我们有招标权啊。结果就搞成这样了。 我觉得美国再离谱也不会发生这种事了。美国了不起是做来不及，怎么可能交给印度做了？
0: 做来不及，
1: 对不对？所以我是觉得欧盟啊，欧盟在我眼中就是一个没有前途的单位。连军事都这样，本来是说经济科技没有前途，他现在越来越严重，连军事都搞成这样，搞不好到时候乌克兰如果开放色情行业啊，那所得来源来自欧洲人啊，不然乌克兰人哪有这个钱啊？
0: 不是讲欧洲的子宫吗？以前说乌克兰是。
1: 不，因为他代理孕母是合法的。我跟你讲，乌克兰很多东西都合法，他的干细胞也是合法。我们台湾啊，我们台湾有乌克兰的旅行团，你知道吗？
0: 现在啊，
1: 我们台湾啊，你去乌克兰旅行大概一个礼拜，他帮你做干细胞的治疗，然后带你去旅游，那也找一个漂亮的乌克兰妹来做地陪，一个礼拜，台币收100万。
0: 你亮哥，你太清楚了，你说一下，你这个是不是自己的经验所谈？是不是里面的客户就有你？
1: 我当然没去。我跟你讲啊，
0: 你倒是想去。
1: 我们台湾做干细胞的疗法，不是跑乌克兰就跑瑞士，那瑞士贵很多嘛。结果很多人都跑乌克兰。所以乌克兰真的是为了赚钱啊。他很多东西都是开放，西方国家都没有开放，他是开放啊，像代理孕母，美国也只有几个州合法化，乌克兰也是合法啊，所以乌克兰就变成欧洲的子宫啊，你刚刚讲，那还不止啊，乌克兰战争不是有一堆人跑到欧洲吗？
0: 是，
1: 结果波兰的色情行业全部失业，这亮哥都研究过。
0: 哇，你的涉猎范围太广了。
1: 通通都被乌克兰取代，通通都被乌克兰取代。我跟你讲，波兰啊，波兰是属于西斯拉夫嘛，斯拉夫的美女是欧洲公认最漂亮的。所以本来欧洲人，尤其是德国人，都跑去波兰消费。结果乌克兰人一出来之后，波兰的女生都失业，
0: 因为太漂亮了，确实
1: 我都是斯拉夫人啊，对啊，因为我去过斯洛伐克啊，我就亲眼看到斯拉夫妹啊，真的是比欧洲人要好看，这是实话。
0: 我也能够跟大家打保证，亮哥说的是实话。俄乌战争一开始的时候，亮哥最先给我发的就是很担心乌克兰这些漂亮的女生，然后给我好好的盘点了一下乌克兰的女生为什么那么漂亮。现在我跟你说，亮哥聊天记录我手机上现在还有。你从你闻到
1: 的。那个有原因的，有原因的。而且他们那个种族啊，我说斯拉夫族了，斯拉夫族平均身高高嘛。我去斯洛伐克我就发现，女生平均身高都超过170的，都比我高，让我自卑万分啊。男生都是185以上，就这样啊。
0: 不会啊，万一他们觉得说矮有矮的可爱啊，对吧？不一定要帅吗？
1: 看来是没有，
0: 看来是没有，又没有艳遇，没有艳遇。
1: 他们看不上矮个子了。
0: 好，所以不过回到这个新闻当中，比较悲哀的就是说，乌克兰战争打到现在打了4年5年了，又要进入到一个冬天了。那现在看样子，美国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时候川普派特使去这么一趟，是因为伊朗不顺利，需要在俄乌战争当中找一点这个存在感，还是怎么样的？但是真的，如果是那个三读通过，真的要把这个行业的税收要提高，就是为了买无人机的话，确实也挺可怜的。不过今天的最新
1: 消息，我是没有钱的了，
0: 没钱打的，没钱了，
1: 他那个也没多少钱啊。
2: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3: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 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 FM99.4 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99.4 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4: Kia ora. If you're enrolled to vote and we have your email or mobile number, you'll get a reminder email or text from our team soon.
5: Just check your details are correct by 25 October and you're good to go. Brought to you by the Electoral Commission.
6: 万屋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7: 从业的高总，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九三六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8: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021-145-9803。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 99.4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凯丽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有些故事看过就忘，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0: 我要搬新家了。
1: 恭喜你了，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0: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0: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2: 爱谈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0: 口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1: 各位听众，以下为您
2: 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3: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2: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3: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0: 大家的窗帘生意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料选零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收购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进展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ain Street, 电话81538111815-3811。
4: Once upon a time.The Earth was a giant farm.
2: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大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起生活。这次
1: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2: 大家好，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3: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4: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5: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936 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8。

0: 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1: 每周一到周五晚六点到七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2: 我不在家里，就在于你。不在于
3: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九三六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4: 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AM 九三六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I

We only got one class.

Dream.

I know, dude.

到谁是谁的谁，怎么越来越值得玩味。谁是谁，到底谁是谁的谁，小心你。

我会吃饱。啊那，你伫遐吃真好，迄当然的啊。我是甲你准备偌济物件呢？

can be more brave. Is there something?

请问一下，大家在面对爱情低潮的时候会用什么方式面对呢？如果你是选择大声吼叫跟对方吵，请点这个。如果你是强忍眼泪让对方走，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找个暧昧的对象分散一下注意力的话，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憋在心里假装没有这件事发生的话，请点这个。看看微微给你什么样的建议来增加你的恋爱运哦。那最后，如果你想要看更多关于我的私房影片。

0: 怪，保证让你唱到哑，笑到泪哭到趴，嘿嘿。
1: 喂，
0: 喂，阿信啊，
1: 早起啊，要不要迟到？
0: 现在早上6点哎，有没有搞错？好好，哎，马上来，等我，等我，神经病。
2: 唱歌，啦啦啦，啦啦啦，没关系，没关系，这是你最内心的话，我都了解，真的，
3: 真的懂吗？
2: 我懂。
3: 为什么这么还不来？
2: 不知道，你被吃死鬼吗？

中，雨落下见证守护，城市大楼咖啡厅，早起午餐说晚安，在你背后找归属。

0: 了。
1: 那年我和初恋的他相遇了，拥抱是我第一首会弹的歌，于是我们拥抱奔跑，开始信仰音乐。

祈愿祝福从来就不属于恶魔，直到你为我画出幸福的形状。

0: 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4: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九三六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5: 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 九三六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有些故事看过就忘，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雨中又想起你对我的若即若离，生气了也没痕迹。

生活太匆忙，总要留一点时间给心灵。欢迎收听非听不可，我是子非，我会为您分享一篇好文章，一段好故事，或者一句值得回味的话。愿文字有温度，声音有力量，陪您走过今天的时光。非听不可之有声剧场。明朝那些事儿第33章，最后的名将蓝玉一。李善长的死呢，终于给延续了10年的胡惟庸案件画上了一个小小的句号，官员们终于可以松口气了。可朱元璋没松气，他似乎是一个精力无限的人，在处理胡惟庸、李善长的同时，他在另一个战场上也赢得了胜利。这个战场上的失败者就是已经逃到了大漠的北元。虽然在明初的几次战争中，北元的实力受到了严重削弱，但是他们仍然有足够的兵力对明朝边境进行不断的侵袭。朱元璋并没有因为北元的实力被削弱而放松对他的打击，他一直认为蒙古骑兵始终是明朝最大的威胁。我们坦白地说，在军事上不得不佩服朱元璋的眼光，他的预言在几十年之后很不幸地得到了应验。朱元璋组织兵力分别在洪武13年2月和洪武14年正月对北元发起了两次远征。这两次远征都取得了胜利，但并没有对北元形成致命的打击。而北元也认识到了，和强大的明朝正面作战那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于是他们改变策略，化整为零，采用打了就跑，跑了再打的游击战术，不断的骚扰明朝边境。这个时候北元的统治者呢是元顺帝的儿子，从乱军中逃出来的爱由史里达腊，他继位为北元皇帝，奉行的呢是坚决对抗明朝的政策。其实他采取这个政策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本来在大都当皇帝的爹被人逼得搬了家，而自己大部分亲戚被明朝抓去吃了牢饭，这个仇实在是不共戴天，必须得报。而更重要的原因呢，是他要吃饭。作为一个游牧民族啊，在互相通商没有开放的情况下，要想得到中原地区的物产，那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抢。而且这个办法它不费劲，虽然有些损失，但得到的东西也不少啊。用经济学术语来说，叫机会成本低，这样的买卖自然是得经常做的，是吧？而朱元璋清醒地认识到了这点，他知道要想彻底消灭北元的威胁，就必须让这位爱由史里达腊赔上所有的老本，永远无法翻身。但朱元璋呢也有一个难题，就是明初的那些个名将们都死得差不多了，当然了，很多是被他自个儿做掉的。最能打仗的这几个人里边啊，我们来看一下，常遇春死得早，李文忠呢被他削职流放了，冯胜和邓玉虽然还活着，但是也已经垂垂老矣，而第一名将也在洪武17年，就是公元1384年病死了，那算是善终。那么在这值得一说的是什么呢？很多书上记载啊，徐达得病之后不能吃蒸鹅，而朱元璋偏偏就赐给他蒸鹅，导致徐达含恨而死。但这个说法呢不太靠谱。我们分析一下啊，徐达是朱元璋的重要将领，而且在河州救过朱元璋的命，杀掉了他对朱元璋没有任何好处。而且徐达呢为人低调，从不招摇。咱们即使退一步说吧，
就算朱元璋要杀徐达，也不需要用这么笨的办法，是不是？找个人开点毒药，派两个锦衣卫就把这事儿给办了，何必要赐什么征鹅这种明目张胆的笨办法来杀掉他呢？徐达是明朝的优秀将领，他平民出身，却是不世出的军事天才。他从一个小兵干起，跟随着朱元璋出生入死，在残酷的战争中成长为元末明初最优秀的将领。他善于指挥大军团作战，深通谋略，为人宽厚，历经数十役，战必胜，攻必取。和北元第一名将王保保的作战，更是他军事生涯的最高峰。一个平凡的人，经过自己的努力，终究成为叱咤风云的名将。徐达，当之无愧的第一名将。徐达的时代结束了，而新的名将时代到来了。这个时代属于另一个人，这个人叫蓝玉。蓝玉是安徽定远人，他是常遇春的内弟。常遇春这个人呢，为人很高傲，但是对他的这个内弟啊，那是非常的推崇，几次在朱元璋面前推荐他。可是朱元璋呢，并没有轻信常遇春的话，一直到蓝玉跟着徐达参加了洪武五年的远征，表现非常出众，这才对他委以重任。说是重任吧，其实也算不上。蓝玉的运气呢不好啊，因为在他的那个时代啊，名将太多了，他无论从资历还是能力上都还差着一截，只能乖乖的给那些前辈们打打下手。在洪武二十年，公元1387年的时候，朱元璋又一次下令远征。在当时啊，能够参加征沙漠，那明朝呢称伐北元为征沙漠。在这样的军事行动中，作为一个将领能够参加，那是一种光荣。而蓝玉在历次征沙漠的行动中只是担任了几次配角，偏偏这配角当得还不顺利。洪武五年那次演出呢，还是被王保保啊追着跑回来的。

击溃了。虽然这次失利并不是他的责任，但他明白，要争取属于自己的光荣，最好的办法就是再次和王宝宝交锋，并且彻底击败他，然后站在他的面前，骄傲地对他说：“我就是蓝玉，曾经被你击败的蓝玉，现在，你是我的俘虏。”从那之后呢，蓝玉苦苦思索着用兵之道，他不断地熟读兵书，朝思暮想着和王宝宝再战一场。然而，他的愿望落空了。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的时候，王宝宝死在了漠北。蓝玉一度失去了目标，但他很快又找到了新的方向，那就是彻底消灭北元。虽然他有着雄心壮志，屡次请命要求指挥征沙漠的战役，但还有几个老资格在那儿撑着呢，还轮不上他。他先后跟着傅有德出征云南大理，立下了赫赫战功，并被封为永昌侯。虽然众人已经承认了他的军事才能，但是在那些人的眼中啊，蓝玉始终是蓝玉，他不可能超越徐达、常遇春、李文忠这些名将的。而蓝玉呢，是个要强的人，他从不会承认自己比任何人差。但是他也明白，要获得大家的承认，只有做他的前辈徐达、常遇春没做到的事情，那就是消灭北元。所以洪武二十年的这次远征，无疑是给蓝玉提供了一个最好的机会。朱元璋同意了蓝玉的请求，给了他右副将军的职位。咱们一听右副将军这个名字就知道了啊，这是个副职，但是他实在没有任何理由去争取更高的位置了，因为主帅是冯胜。蓝玉心有不甘，可是又百般无奈地出发了。他知道，现在啊，还轮不到他呢。不过呢，机会这种东西啊，是无处不在的。蓝玉多年的努力将在这次远征中开花结果，而且是以一种谁也想不到的方式。这次远征的目标是占据松花江以北广大地区的元太尉纳哈出。纳哈出呢，是一位优秀的将领，在王宝宝死了之后啊，他拥兵20万，占据了辽东的大片地区，严重威胁着明朝的边界。朱元璋很早就想拔了这颗钉子，因为只有除了纳哈出，他才能放心大胆地攻击北元。跟以往一样，重大的军事行动都是由朱元璋亲自部署。他根据形势对冯胜做出了如下指示：你们的部队应该首先进驻通州，就是今天北京通州区，但是千万不要急于行动，先派人打探援军的消息。如果在庆州发现了对方的行踪，庆州呢是在今天内蒙古的巴林左旗。如果发现了对方行踪，就要立即展开攻击，但万万不可大军全动，应先派骑兵对其发动突然袭击。只有在前锋部队攻克庆州之后，大军才能开始进攻，战则必胜。朱元璋停了一下，加重语气说：但在占据庆州之前，你们万不可动兵，动则必败。朱元璋的这番话就好像算卦一样，仗还没打呢，他已经预测到了战争进行的全部过程。即使是像冯胜啊、蓝玉这样的优秀将领，也不太敢相信朱元璋说的这些话。在明朝的很多次军事决策中，朱元璋都是少数派，可是真理啊，就往往站在他这边，这次也不例外。而且就在这次远征的同时，朱元璋暗地里还布置了一个计划，
事后证明

0: 这个计划的成功实施彻底瓦解了纳哈出200,000大军。朱元璋奇人也啊。正月初二，朱元璋命令宋国公冯胜为征虏大将军，尹国公傅有德、永昌侯蓝玉为左右副将军，率军200,000向辽东进发。2月初3，冯胜率兵抵达了通州。他听从了朱元璋的安排，并没出兵，而是派人去打探庆州的消息。而让他惊讶的是，纳哈出果然在庆州安排了重兵把守。那下一步就不用犹豫了，冯胜派骑兵先锋攻击庆州，而这个先锋的位置自然就被蓝玉抢了去。蓝玉终于等到了机会，他看着自己身后那些骑兵，虽然说人数并不多，虽然此行也许很危险，但他的心中呢，却是充满了兴奋。终于等到了这一天，属于我的时刻到了。这一天呢，大雪，万物被白雪覆盖着，天地一片苍茫，山川大地似乎已经没有了界限。大军就要在这样的环境中出发，向着那不可知的前方挺进。在出征之前呢，蓝玉对他的士兵们说了，我们马上就要出征了，此次攻击务求必胜，各位要奋力杀敌。行使名将李肃冒雪下蔡州，一举荡平藩镇，立下了不朽功业。今天又降大雪，岂非天意，望各位以身许国，至死不弃，建立功勋，名留青史。言罢，他翻身上马，向着庆州出发。蓝玉跟随常遇春多年，深得其兵法之精髓，作战风格也和常遇春相似，向来以突袭、奔袭震慑敌胆，往往在敌人还没反应过来，就已经被击溃了。庆州之战中，蓝玉充分发挥了自己用兵的这个特点，连夜奔袭，不做任何停顿。赶到庆州的时候呢，敌人是毫无防备，城门大开，正在埋锅做饭呢。而当他们看见这些身上白雪覆盖、好像幽灵一样的人手持马刀向他们冲来的时候，吓得是目瞪口呆。蓝玉没费什么力气就全歼了敌军，杀了北元平章果来，占据庆州，并抓获了大批俘虏。他并没有因为此而得意洋洋，因为他知道下一步的行动才是最重要的。冯胜在通州得到了蓝玉的捷报，他意识到决战的时刻终于到来了。3月初1，冯胜亲率大军出松亭关，驻兵大宁，就是今天内蒙古宁城。冯胜用兵是非常谨慎的，绝不会轻易动兵。在探明敌情之后呢，他终于下定了决心。5月21日，冯胜留兵50,000人驻守大宁，自己率大军直捣辽河，获得了小胜，打开了通往辽东的通道，纳哈出就在眼前了。就在冯胜和蓝玉会师，准备和纳哈出决战的时候，一个意外的消息打乱了他们的计划。而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是个好消息。孙子兵法里说过，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也。朱元璋在派出冯胜远征的同时呢，还召见了一个人，并且给这个人一个使命。这个人叫乃腊武，是纳哈出原来的部下，而他的使命呢，是去劝降纳哈出。朱元璋在军事上啊，和在政治上不一样，从来不是一个蛮干的人。他很清楚，要打败北元很容易， 而要彻底消灭北元的威胁，那是很难的。于是他在军事征讨的同时，还用了另一种武器来打击北元。这种武器啊，比任何什么刀枪剑戟或者是火枪大炮都厉害，它的名字叫钱。朱元璋客观地分析了形势，他认识到单靠武力是很难彻底消灭北元的，应该采用一种更有效的办法。在和北元多次交锋之后，朱元璋找到了这个办法。北元呢是游牧民族组成的政权，论经济实力那是没办法和明朝比的。那他们所凭借的呢不过是英勇善战的传统。那么既然如此，就以己之长攻彼之短。北元的士兵不是能征善战吗？朱元璋就用了大量的金钱引诱蒙古人内迁，并且分给蒙古贵族土地。这一招啊是真有效。那毕竟谁愿意天天蹲在沙漠里吃沙子呢？还是中原好啊，吃得好喝得好，还有娱乐项目。这招釜底抽薪是真厉害。当时好多蒙古人都迁居到了中原，那北元的人丁就逐渐稀少起来。与此同时呢，朱元璋还采取了开明的民族政策，他平等地对待所有民族啊，不搞民族歧视。早在徐达攻击大都的时候，他就严令徐达进城后不许屠杀蒙古人。对于元朝的王公贵族也没有采取清洗政策啊，还派人守卫宫殿，严禁杀戮。就在徐达攻克大都的当天，城里老百姓这生活跟往常一样，商店呢还照常营业。在他这种开明政策之下，即使是在明朝初年，也有很多蒙古人在政府中担任官职。比如咱们前面说的道童就是蒙古族。而这个政策也成为他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就在冯胜呢准备进攻纳哈出前啊，这乃腊武就到达了松花江，并劝纳哈出投降。纳哈出被说动了，但又觉得自己带着这么多的士兵就这么投降了，好像没什么牌面，是吧？那他多次犹豫，说了投降又反悔啊，说了反悔又投降，那来来回回几次之后呢，冯胜和蓝玉都觉得这人实在是个不到黄河不死心的家伙。于是他们给纳哈出下了最后通牒，并且把兵营就直接架在了纳哈出的门口。纳哈出呢估计了一下自个儿的实力，他还是有点自知之明的，他对手是冯胜和蓝玉，而且带的是精兵强将，真要打只有死路一条，木有别的路啊。天不负使我有此重矣。发出了这样的哀叹之后，纳哈出率着200,000军队投降了明军。投降呢是要有一个仪式的啊，他这个投降也不例外。毕竟纳哈出是带了200,000人投降的，那是很有点资本的。为了表示对他的敬意，蓝玉呢准备请他吃顿饭。按说吃饭是好事啊，是吧？酒足饭饱之后，在饭桌上把投降合同一签，岂不美哉？可谁知道，就是这顿饭竟然吃出了意外。纳哈出呢带了好几百人去参加投降仪式，按说投降你似乎用不着带这么多人。当时蓝玉啊热情地接待了他，亲自把他迎进了营房，设盛宴款待。蓝玉呢也很注意给对方留面子啊，尽量不提投降这样的字眼，双方的气氛是非常融洽的。就在一切都很顺利地进行着的时候，蓝玉忽然做了一个动作，而这个动作就彻底打破了这种和谐的气氛。蓝玉干啥了？当时啊，纳哈出正在向蓝玉敬酒， 大概也说了一些什么，哎，不喝就不够兄弟啊，你得喝，哎，这样的话。蓝玉看见纳哈出呢，这衣服挺破旧的，于是呢，就把自己身上的外衣给脱下来了，要给纳哈出穿上。哎，应该说这是一个友好的举动，出发点是好的，是吧？但是纳哈出拒绝了，为啥呢？这就是蓝玉的疏忽了。他没想到啊，自己和纳哈出他不是一个民族的，双方衣着习惯是不一样的。虽然蓝玉是好意，但在纳哈出看来可不是这么回事啊。这似乎是胜利者对失败者的一种强求和恩赐。蓝玉呢还以为对方客气，哎，就反复要求纳哈出，你穿上穿上，一定得穿上。并且表示，纳哈出，你要是不穿，你这酒我就不喝。而纳哈出呢顺水推舟的表示，你要是不喝我就不穿。得，双方都是武将啊，没有文人那一套，脾气都特别的硬，还谁都不肯让步。本来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最后变成了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逻辑辩解。蓝玉说，你不穿我就不喝。纳哈出说，你不喝我就不穿。得，这么争来争去，大家慢慢的就起了火气了。纳哈出性格直爽啊，你也可以叫他鲁莽，首先就翻了脸了。他把蓝玉敬给他的酒直接咵泼在地上了啊，那态度是相当的横啊。但纳哈出想不到的是，居然还有比他横的。
1: 非听不可之美文时光。

待到秋深，方知有如良木。我们这一生会遇见许多人，有的像盛夏的雷雨，来势汹汹却转瞬即逝；有的像春日的柳絮，看似亲昵却经不起一阵微风。可真正的朋友更像是一颗植根于灵魂深处的良木，他们不一定总在你的视线里，却定在大地之下，与你根脉相连。年轻时，我们以为朋友是推杯换盏的喧嚣，是志同道合的狂奔。后来才明白，最好的友谊其实带有一种高级的孤独感，那是两个独立的灵魂在各自的荒野里生长，却因为某种默契，决定在寒风吹来时彼此侧耳倾听。哲学上说，人是生而孤独的，但朋友的意义不在于消灭孤独，而在于见证。见证你的少年意气，也见证你的两鬓斑白；见证你的勋章，也见证你那些无法对旁人言说的裂痕。真正高级的友谊，从不要求步调一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但在每一个命运的转角，只要一回头，你会发现那棵良木依然在那儿。它不评价你的成败，只在乎你的疲惫。岁月如流，带走了许多虚名与浮华。待到秋深叶落，留下的才是那些经得起光阴打磨的最笃定的陪伴。愿你我都能成为彼此生命里那一抹最安静也最厚重的绿意。

0: 柠檬树开花的午后，新鲜的清香在透明的空气里飘散开来。阳光从窗外斜斜的照进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2: 好的，各位好，欢迎您在全新的一天来关注到的是我爱纽西兰，我们在新西兰向您问好。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10日了，也是教师节哈，祝所有的人民教师都有一个快乐的节日。我们一起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国际新闻呢。我是吴曼，
3: 我是 Nemo， 大家早安。
2: 先来看两个比较重要的通话，也是在过去的24小时48小时之中发生的。先来看到的呢是习近平和英国首相的通话。习近平在9月8号的时候是和英国的首相伯纳姆进行了首次的通话，来呼吁中英两国求同存异，并且要求英国切实保障中国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伯纳姆呢，则是向习近平提出了英国所关切的问题，其中有安全，有俄罗斯对于乌克兰，有跟香港有关，有跟人权有关，还有领事案件等等议题。
3: 是，那法新社也是援引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的报道，说此次通话呢，是由今年7月所上台的工党籍的首相伯纳姆所发起。那么习近平是表示呢，尽管中英两国的社会制度和国情是不同的，但是双方的共同利益呢还是大于分歧的。那习近平是表示啊，双方应该相互的尊重，相互的信任，超越分歧，求同存异，那去共同去拓展一个互利合作的空间。那伯纳姆呢，大家也知道，也是在今年7月份啊接替辞职的这个前首相斯塔默。那斯塔默任内呢，其实也是在推动中英两国外交关系的一个回暖的。此前的两国关系呢，也因为包括香港地区啊，英国也将这个比如说中国电信巨头华为排除在 5G 网络之外，包括英国一直对于中国的一些渲染的什么国家威胁啊，什么情报工作呀、啊，或者是人权状况的一些批评，而一直就是这种外交关系都很持续的紧张。
2: 是，就是有很多和中国之间的议题有待去突破和打开天窗说亮话哈。
3: 是，
2: 同时我们看到欧盟对于中国似乎也给了很多的硬要求、硬规定和硬时间，恰逢在一个非常微妙的时机之上了。伯纳姆呢，在今年的1月份的时候啊，其实是访问中国，成为8年来首次访华的英国首相。访问期间，双方也是达成了10项涉及到卫生、服务业、打击非法移民等等领域的合作协议。中国还降低了对于英国威士忌征收的关税。不过呢，在英国的这个大的发展趋势，其实和欧盟差不多，还是有一个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啊，在减少着对于中国的一些依赖，而本身在这个 5G 的问题和华为的问题之中是特别的突出的。那习近平在通话之中对于伯纳姆是这样说的，说希望英国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正当和合法的权益。
3: 没错，
2: 英国政府在今年7月份也是宣布将英国钢铁公司收归到国有了，以避免两座高炉的关闭。那这个公司此前也是由中国的敬业集团控股，北京就警告坚决反对英方的决定，敬业集团则是要求英国政府对于伦敦方面接管钢铁厂前啊，该集团投入的资金所造成的损失要做出全额的赔偿。
3: 是，当时也是引起了很广泛的这个讨论嘛，热议。毕竟是这个相当于一个国家直接下场，把这个就之前说
2: 这叫明抢。
3: 对的，就之前一直都说嘛，像这个西方的这个或者说英国一直也是强调这个资产神圣不可侵犯嘛，结果没想到居然直接下场抢了。那英国首相府的唐宁街现在是表示啊，说伯纳姆也在通话中承诺将会以坦诚和建设性的方式呢与中国去讨论相关的敏感的议题。那根据英方所发布的通话纪要呢，那两方的这个通话之中啊提出了包括英国所关切的国内的安全，包括俄乌，包括香港地区人权以及若干重要领事案件等一些相关的问题。
2: 当然在唐宁街方面，我们看到在声明之中显示啊，两国领导人还公开讨论了务实合作的重要性，推动着中英双边的利益和 共同应对全球的挑战。这是第一个通话。第二个通话我们来说到的是普普之间的通话啊。普京和特朗普畅聊一小时。克里姆林宫的驻首乌沙科夫告诉媒体，俄罗斯的总统普京和特朗普也是在9月8号进行了一次极其坦诚的通话。那此前呢，美国的谈判代表周末的时候也是访问了莫斯科，最后又去到了乌克兰。
3: 是，那此前呢也跟大家介绍过，美国的和平特使这个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呢也在周末访问了俄罗斯和乌克兰，那也是分别与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呢举行了会谈。那乌沙科夫就表示啊，在周二这长达一小时的通话之中呢，普京和特朗普啊是就此次访问的成果呢去交换了一些意见。他就表示，普京呢是向特朗普啊提交了一份关于前线局势的一个客观而详细的分析。那普京呢也是声称啊，说俄罗斯部队呢正在整个战线进行推进，占领包括整个顿巴斯东部呢也只是时间的问题。那乌沙科夫就表示啊，普京还指出了美国人可以采取哪些切实可行的措施来迅速结束目前的敌对行动，但是他没有详细说明究竟是什么措施可以做到呢。
2: 是，那么普京同时告诉特朗普，俄罗斯对于欧洲没有任何的啊想要进一步的计划了。之前一直在说欧洲其实已经下场，包括北约时期已经下场，现在已经是俄罗斯和北约之间的一场好战了。那么普京表示，介于外界经常猜测俄罗斯对于欧洲国家是怀有敌意的，那特朗普这个普京也是向特朗普表示，我们没有任何想要去对于欧洲的侵略计划。关于俄罗斯的各种谣言，实际上也是欧洲人加大了对于乌克兰支持并且增加了自身军费开支的一个最大的借口。只有说自己也要感同身受，自己也是命垂一线，才能够合理的把更多的资金投向乌克兰。
3: 是，那此前呢，包括这个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就是 CIA 的这个局长拉特克利夫啊，也是曾在八月下旬呢，就是突然间造访这个莫斯科嘛。那么据美国媒体报道啊，当时拉特克利夫呢是在访问之中啊，还警告俄罗斯不要去攻击任何北约的国家。所以现在把这个此前的这个八月份的这个突访呢，跟现在特朗普跟普京之间的这个通话呢，再联系在一起，就感觉好像有点眉目了。
2: 不管是双普的通话，还是中国和英国之间的通话，有保持着开放的联系和开诚布公的讨论，总是一件好事儿。但是对于现在的俄乌局势，真的能够有决定性的扭转吗？对于英国啊，对于敬业集团这个强强豪夺，真的能有实质性的一些改变吗？世界之上的大方向，在西方的一条阵营之中，中国依旧是充满着满满的威胁，是吧？
3: 是
2: 啊，那同样要祭出绝对的手段，一会儿是国家安全的问题，一会儿是人权的问题，去绑架你，去给你扣帽子，一会儿就是要用倾销的问题，在税务之上，在税收方面，这个关税方面要动一些小动作了。
3: 是，关键是现在使用的这种说辞吧，都是翻来覆去就这几样。
2: 以后都是会围绕着这几样逐步的发散，不断的扩散深入啊。好，那我们来看一看，昨天就在九月份，大家都在关注着习特会接下来的一场会面嘛，对吧？9月24号，按照预告是这样，虽然中国方面的官宣还是迟迟未到，美国的3个部门居然同时对于中国开始开刀了，而且都是围绕着 AI 的问题。中美之间的 AI 大战真的安不住了吗？现在开始要开刀放招了吗？第一个，我们先来看到的是美国的政府在周二的时候，当地时间的周二啊，指责中国的人工智能 AI 公司是以工业规模恶意蒸馏了美国人工智能企业的前沿模型。那这个指控很有可能会影响到啊，就是习特接下来的会面了。
3: 没错，那据美国执法和情报官员所发布的报告啊，说这些中国公司呢是利用一种被称为蒸馏的技术，复制了美国人工智能实验室的相关的知识产权。那这个蒸馏呢，也是指利用规模更大、成本更高的人工智能模型的输出，来训练较小的一个人工智能模型的过程，旨在是降低啊去训练新型人工智能工具的成本。那美国官员呢，现在还指责包括 DeepSeek、像月之暗面，还有阿里巴巴在内的6家中国公司啊，是利用美国制造的人工智能模型的变体呢，来加速训练其自身的这个人工的智能的产品。那说白了，就是美国的现在的一个指责，就是说，哦，你的这个 AI 现在也开始搭我的便车了。
2: 没错啊，来，我们来看一下美国的国家安全局、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的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还有联邦调查局，就是 FBI 联合发表了网络安全警示报告。中间的内容是这么写的，我给大家读 一下啊，说基于中国的人工智能公司正在通过工业规模的知识蒸馏的运动，系统性的提取了美国人工智能公司模型所具备的专有的功能和能力。这一类的行动也是构成了其人工智能发展战略的核心。简单来说，就是说中国抄呗，一切的来源都是来自于美国呗，而不仅仅是辅助的手段。说尽管蒸馏在人工智能研究领域被认为是一种正当且有用的伎俩，但是呢，在基于中国的人工智能公司正在开展激烈的、恶意的且具有针对性的工业蒸馏的活动，希望能够提取美国前沿人工智能模型之中最受限的专有功能和能力。这一段话说下来几个重点，第一个就是蒸馏是现在常见的、合理的、合法的一个手段，但是因为是中国干的就不行，为什么？因为你现在我巨人的肩膀之上还要比我巨人高啊。
3: 是的，而且还指责就是你这个蒸馏的规模比较大，
2: 是、
3: 他说是工业级的蒸馏活动嘛。但同时呢，这个网络安全警示报告啊还续称，就是给出了一些细节啊，他说至少自2024年年底以来呢，包括 DeepSeek、 月之暗面、阿里巴巴、 MiniMax、 StepFun 和包括另外其他的一些 AI， 在这个中国政府可能知情的情况之下，从美国前沿的人工智能模型，包括大家都熟知的 Cloud 啊、 GPT、 Gemini 这种 Grok 的变体之中提取了数十亿个词源，那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token， 那涉及到数百万次交互或者请求。包括 DeepSeek 啊，至少也是自2024年起呢便开展了有组织的运动，针对推理能力、专门优化以及特定领域的功能呢去训练其自身的模型。那还是就是回到我们刚才这个观点，总结下来就是一直在指责你搭的是美国的便车。
2: 没错啊，你就不能比我强，你强就是因为超了我的，你站在了我的肩膀上，超了我的东西还要比我高，我现在就不爽，不爽，很不爽。三个部门一起就是狠狠的关门放狗啊。那么阿里巴巴据说啊也是利用着工业规模的蒸馏来改进了千万系列人工智能的模型。月之暗面的 MiniMax 啊，以及 StepFun 以及 ZAI 也是参与了针对于美国人工智能公司模型的恶意的知识蒸馏。所以接下来美国要动手了嘛。这份报告是这样子说的，说针对于美国人工智能模型开展工业级蒸馏活动的中国的人工智能企业，在训练的时候它的开发周期明显的就缩短了，资金的投入也大幅降低了。你看都是因为占了我的便宜，你花了更少的时间，花了更少的钱，达成了一定的规模，还对我产生到了威胁啊。说针对于基于这些中国的人工智能企业刻意的把行动分散在多个服务商平台以及技术路径，就规避了被单一检测点发现的风险，而且他们的作案手段啊非常的高明。我就把每一句话给大家翻译成人话啊。同时呢还试图提取美国各前沿模型之中最优异的能力和专有的特性，而且他们抢的都是我们最好的最棒的，
3: 抄的我们是我们的优势，
2: 进了我阿里巴巴的山洞，对不对啊？我不挑那些金子银子，我就奔着那个鸽子儿去的，最大的宝石让他给夺走了、
3: 没错，小的东西不是重点，反而变成了这个要夺取你的这个最秘密的这个宝藏，
2: 稳准狠嘛。
3: 是
2: 中国就是花最少的钱、最少的人工、最短的时间，
3: 最少的资源，
2: 抢我的这个、抢我的这个劳动成果、而且抢的还是最棒的资源。中国得多厉害呀！我现在听完以后觉得中国非常的厉害哈。
3: 是，我刚才看到 YouTube 有朋友就说嘛，说咋不说美国当年偷到中国大豆和水稻种子的问题呢？
2: 是，我其实觉得这是一篇表扬文啊。首先，蒸馏是合法，这是刚才报告里边说
3: 的，
2: 对吧？啊，咱就不说有没有蒸馏，他说你有蒸馏，但是他同样也说蒸馏是合法的，
3: 这是报告中明文写到的。
2: 对，是，咱一会儿再讨论到底蒸没蒸、流没流啊。反正现在你改变不了他，他就认定中国就是扣上的就是蒸馏的这个帽子。
3: 是，
2: 而且中国是用最少的钱、最短的时间，直接窃取的是你最核心的东西，还被发现不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了，他们用多面普及，然后呢，这个用各种隐秘的一些手段，直捣黄龙，还很难被规避，很难被发现，是吧？啊，那你最重要那知识，你是不是就应该层层的累加？你怎么能让那东西被窃取了呢？是吧？是你的保护不够，还是他的攻击是太强？
3: 是，
2: 就细细的去读他的这个报告内容，你会觉得非常有趣，哈，
3: 没错，
2: 啊，他同时说，这种做法也是构成了对于专业功能和能力的系统性的提取，这个就有威胁到了美国的技术领先的地位。
3: 其实重点就在这句话嘛，威胁到美国的技术领先地位，
2: 就是我们要被他干过去了。
3: 是的，但是呢，还有另外一个点啊，就除了在这个 AI 或者说前端这个科技行业的一个较量之外呢， 美国官员提出上述这个指控之际啊，也恰恰好就是马上不是要到习特会了吗？那特朗普政府呢，也正在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九月下旬访美做这个准备。那根据路透社此前的报道啊，中美双方呢都在正积极的筹备这种相关的一个对话，同时还计划在九月中旬啊，要就人工智能安全风险呢展开对话。所以呢，这说明这可能也是在一个外交角度上提前放出的这个牌，或者说调门。
2: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上一周五的时候我们做的一个话题，就是在国际漫谈之中做的一个话题，说到的就是 AGI 的问题。美国现在已经有智库给出了报告，中美之间在 AGI 是什么概念？我们说人话啊哈，平时你用 AI 实现你的一个功能，但是 AGI 更像是一套联合的立体的，能够同时完成多个链条的，或者是说疏导的这么一个 AI 的一个系统，它是一个结构的一个系统的结构了。那么好，那么如果在未来的话，也就是说这个系统不是在按照你的指令去做单一的事情，你帮我查这个，你帮我定这个，你帮我弄那个，而是变成了它可以完整的代替你或者协助你的思考和工作的运行，甚至可以帮你成为你的辅导员了，它可以去带学生了，它甚至你现在就是老师，我希望发出指令，你就是我的一个小帮手，我的小助手，你帮我来给大家安排工作，得出结论，对吧？但是到未来的话，它将可以帮你 take over 更多的工作，来实现甚至 AI 培训 AI 的一个可能性。
3: 没错，就是解放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双手的概念。
2: 那么在美国的智库的研究之中发现，中美之间美国所谓的优势其实只有几个月之多。那同时在这份研究报告，我说智库的那份研究报告里边也是毫不留情的表示要先发制人，甚至不排除用军事打击的形式。
3: 是的，
2: 所以现在美国在 AI 的角度之中是一定有这个迫切力要去动手了。那我们来看一看中国方面的回复啊，毛宁是这样说的，他说具体的报告没看，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也得益于我们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开放的合作理念，始终认为各方应当加强合作，去推动着人工智能普惠的包容的向善的发展，服务全人类的一个福祉。整个中国就是我没看，我也不感兴趣，但是我也不承认，我们的态度就是开放和合作，你爱怎么善于揣度，只要你不出招，只要你没动到我的一个蛋糕的话，那你就先自己这么狂吠着，一旦你真的是伤害到我的利益，那我们一定必然反击。
3: 没错，所以中方的这个角度呢，强调的是希望美方啊能够认真的去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的共识，不要对中国啊进行一些不实的指责或者是抹黑。那中美呢都是人工智能的大国，应当是加强合作，这也是刚才跟我们讲到这个外交角度上来说，中美双方也正在积极筹备九月中旬的这个人工智能安全风险的对话，也是相关的。
2: 没错哈 ，Brandon 说 AGI 是中国发展出来的啊，说是中国率先发展出来的，美国想骗、想偷、想抢，但是就是拿不到，所以不排除军事动武。我看完这个，因为我看的是英文的原文，我甚至自己在那儿揣摩了很久，我想是不是因为这太严重了，军事打击都不排除要先发制人了，那随时都可以去动手直接炸你的服务器啊，对不对、啊、
3: 没错，就是不排除武力嘛，但这种的话在外交辞令上来说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威胁。
2: 而且我也去研究了一下，包括这一个智库里边他的一些负责人，他是确实之前美国的一些官员，是不是人家退下来了以后都特别放得开啊，写报告写的是特别特别的怎么说，这个犀利，能有多耸动就多耸动，然后为自己争取到更多的财富。但是你看事情发展到这一周里边，美国各政府现在的指挥，特别是点出了这六家的中国公司来者不善，证明美国政府是看进去这一份报告了。
3: 而且感觉它的攻击方向从此前的一个大范围广泛的一个科技行业呢，开始变得更加具体细节化。
2: 是科技战、 AI 战这是必然会有的，太空战那是以后必须会有的。所以之前我们就说人真的很辛苦的，人除了要担心这些 AI 有了自主的意识会反噬人类，还要在他们预备着有反噬人类能力之前，就人和人之间
3: 还要互相
2: 在
3: 斗。对，
2: 是啊，这是很痛苦的一件事。好，那我们昨天说到了三个部门，还有一个部门是什么呢？要说到的是 CIA。刚刚啊，我们在这一份就是第一份的这个消息之中，对于 AI 点名六个公司里面看到了 FBI 的身影，对不对？那接下来我们来看 CIA 啊。那么美国的中央情报局，也就是 CIA 的局长 长，她的名字呢叫做爱丽丝。她呢也是罕见的公开的表态，美国对于中国的情报搜集正在逐步扩大到哪里啊？企业身上。而特别盯紧的是中国在人工智能、半导体以及生技领域、生物技术领域啊，掌握的信息成为了现在美国情报搜集重点之中的重点了。
3: 没错，继续在渲染这个情报搜集的概念啊。那据纽时报道说，这个爱丽丝呢是八号啊，在这个华盛顿的一场网络安全会议上表示的，说中国对美国构成的威胁呢，不同于过去的地缘政治上的对手，因为双方竞争呢是也存在于经济领域的。演讲后啊，他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表示，他说呢，美国一直以某种或者说中国一直以某种方式啊形式或者是形态呢在搜集情报。那现在不同呢，就是不会只局限于装备上，比如说战车、导弹或者是潜艇之上了。
2: 是，现在要更深入，企业信息将会成为核心。
3: 嗯，
2: 时值啊，华为案在纽约开审，紧接着今天我们要来看到的未来的中企更多的将会被放入到情报搜集。这虽然有时候非常有意思，之前大家就会说了，说天天你们就骂中国有间谍等等， CIA 招募的时候各种的明确，我们要找讲普通话的，讲各种方言的，
3: 方言好的，
2: 对不对啊，这帮我们来做情报的一些工作，现在也是明确说未来啊，我跟你说企业我们就要深入了。好，爱丽丝也表示 AI 半导体以及生技等领域的重要信息其实更多的都是掌握在哪里，是企业的手里啊，说不一定能够从传统的政治或者军事的情报之中来获得。他同时也指出啊，在现在中国体制之下的商业环境和美国和欧洲大多数的地方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中国的企业就会成为情报搜集的对象。因为你是你，因为你是共产党的体制之下，所以我就要把你的企业放在其中，这是合理的。反之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你要是反过来来查我的企业，把这个情搜啊放到我企业的核心之中，你就是不对的，因为我们走的不是共产主义路线啊。
3: 是，所以呢简单一个用一个成语就可以概括，就是党同伐异啊。那现在纽时也指出啊，美国过去呢通常还会区分国防或者外交政策所需的这个情报搜集的概念，以及呢或者是以经济利益为由的或者目的的这种间谍活动。那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呢，当时中美两国在2015年啊是曾达成过双方之间不会从事经济间谍活动的一个协议，但是美国呢后来又单方面去指控啊中国是违反承诺的。
2: 嗯，但是在很多的事实之上现在没有，包括我举个罪，就是美国你说中国违反了承诺了，你能不能拿出实质的一个证据来。以前第一个喊的最响的是哪个公司？华为，对吗？天天就是说华为间谍这个那个，你看这一次纽约开审里面有没有跟间谍两个字有关的。哎，这个就是昨天我们说的这个议题了。如果当你正式的对簿公堂，开始翻起了一个8年沉积的一个案子，但是你之前喊的最响亮的那个口号没放进去，是不是你自己也心虚啊？你也知道这个帽子是扣不上的。反之，这个最大的领头的，你想做典型的，你都扣不上这一个帽子，那不只能剩下一个嘴。中国有这个动作，你就是为了自己的行为而去合理化嘛，对吧？
3: 所以就是提前去预测别人可能会做的事情。
2: 你为什么会去
3: 给他下这个假结论吗？
2: 你当你预测别人的时候，是因为你按照自己的逻辑，
3: 是的，
2: 对吧？是因为我会这样做，所以我才会觉得你会这样做。
3: 没错。
2: 好多说无益啊，我们继续的再来看到的是美国的运输部长。好，除了美国的政府率领更多的部门，还有刚刚我们说到的 CIA， 这是情报的部分，现在来看到运输的部分，这次点名直接点到了福特的身上啊。
3: 没错，特朗普政府八号啊，就这个汽车制造商福特啊，涉嫌与中国技术和制造业呢存在联系仪式啊，表达一个深切的关注。那这场交锋呢，也是反映出啊，特朗普政府呢正在通过汽车关税啊，不断向美国的制造商去施压，要求啊在美国生产，也就是重新把这个生产线或者说工厂供应链都要拉回到美国。那与此同时呢，专家也告诉媒体啊，说产量呢已基于全球第一的中国汽车企业呢，可能在未来5到10年内啊进入到美国的市场。在致这个福特汽车执行长法利的一封信之中啊，美国运输部长达菲啊是提到了福特与中国公司的关联，以及对于底特律车展的担忧，并且还称啊，说福特呢是在试图促进中国企业啊在美国去成立合资企业，相当于直接给这个福特下了一个警告。
2: 福特是谁啊？福特有一个外号叫做最美国化的汽车制造商。福特迅速的做出了回应，说达菲，你这信里面说的有问题啊，说你这个信里面包含着事实的错误。福特呢在8号的时候透过声明说，达菲部长 长的信函是错误的，他试图通过牺牲一家对于美国制造业贡献良多的公司去博一个眼球。这一家公司是美国历史之上对于制造业的贡献几乎超过了任何公司的福特。
3: 是
2: 在达菲的信之中，他写道，该公司最近的战略决策描绘了一幅令人不安的景象，一个根本具有意义的美国品牌正在积极地把自己的未来和中国的国有企业绑在一起。他特别指出啊，福特呢也是在密执安州的电池园区工厂继续依赖着中国电池制造商宁德时代的技术的一个授权。
3: 嗯
2: 啊，你是就我亲生的嫡长子对不对，你就应该想着继承家业，你怎么能够和外敌，怎么能通敌，
3: 怎么能资敌呢，是吧。
2: 哎，是、
3: 啊、那对此呢福特是这么回应啊，他说密执安州的工厂呢是创造了1700个就业机会的，而且呢是用于生产密执安州所制造的电池。该公司就表示啊，与宁德时代的合作呢是一项有限的技术许可和服务协议，并非是任何合资企业啊或者是外资的制造企业，福特是拥有该工厂的，并且掌控其营运以及员工的雇佣，简单来说就是要撇清这个关系。
2: 福特说了，我出来做生意的，你别管我是不是嫡长子、我就是为了做买卖，就是为了赚钱的，不要谈中色变，就这么简单。我们现在在谈中，我也不是没脑子，对不对，不是说所谓的你这个美国所担心的和中国的合作我们就全部都是要施于人。所以现在其实包括美国各个部门之中已经是对于中国的警惕性拉到了一个非常爆表的情况哈。那么达菲同时也在这个也是对于在这个底特律的这个车展之上对于法律提出啊，促进中国企业在美国成立合资企业的一些框架是很担心的。福特呢在声明之中也是否认了这一个说法，并且未提出达菲所描述的合资企业的一些框架。福特现在啊，因为中国的这个林肯车型的生产线转移到美国的时间线又推迟了，推到了2030年啊，又一次的被批评了，办的事儿慢啊、
3: 依赖中国。
2: 是特朗普政府就说了，你这个企业现在就是全部都在依赖着中国。这个时候就应该魔法打败魔法，福特就问一问，那你呢，对吧？咱先说说造船的这点事儿，造弹的这点事儿，对不对？再来聊一聊你特朗普 T1 的手机的那点事儿，对吧？
3: 哎，怎么是中国生产的？
2: 你不美国制造吗？你不是最典型的美国的一项产品吗？再聊聊你用的充电宝的事儿，你现在手机的电量都得依赖着中国的设备，不是吗？
3: 所以我就感觉很唏嘘嘛。我刚才也看到 YouTube 里面有朋友说嘛，说福特在二战时啊是转换生产这个军车，也是美国的披着名声的军工企业。福特是这个美国非常著名的一个老牌企业了，
2: 是在新西兰也是卖的最好的。
3: 是的，就很唏嘘嘛。一想1919年的时候，那个时候福特一直发展到现在，那当时二战的时候，那可是基本上所有的美国车感觉都是福特的。
2: 其实现在说白了啊，这个世界之上做生意的人都会面临着一个问题，特别是做大生意的人。你会发现世界，我们经常讲世界已然相通，对吧？人类用了很多的时间，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几百年的时间形成了现在。你说中国命运共同体一说感觉特别有中国味道，但实际上就是如此。你生活里边咱说一个水杯，一个耳机，一个鼠标，它里面会包含的可能来自于不同地区的力量、产品、零部件的组合，
3: 各种不同的
2: 软件
3: 供应商、
2: 硬件的一些组合，一个小小的鼠标，对不对？你看贴的标可能是新西兰本土的，但里面一个滚轮、一个胶条，胶条来自于哪里？里边的原材料又是什么？线材上面的这一每一根的这一些丝线，它又是来自于哪里？从哪里去进口的？慢慢的组成，在哪里编织，在哪里组装？
3: 是塑料壳的这个生产，对，
2: 就是这是我们的生活已经是这样了。那做生意的人想要做到的就是企业的安全和企业的一个最大化，但是美国政府的担心显然不是如此。你赚不赚钱，对吧？你只是给我交了个税而已。但是当你在不可避免的使用到中国的，我们说支持中国的依赖的问题之上，我就会觉得你没有了骨气。
3: 是，
2: 但是请问你作为一个领衔者，你作为美国的政府，你是不是应该给这个本土的企业更多的一些底气？你要是能够在其中让他不依靠中国，那还说什么呢？对不对？他何必舍近求远呢？
3: 是，
2: 这是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的这个，咱们说就是产物和一个结晶，想要快速的一些斩断。说实话从来都没有站在企业的角度来考虑过他们的发展和他们的盈利的情况、啊、
3: 是，就是你不能够一边在强调这个市场经济的重要性，一边呢又在行动上去忽视 这种企业对于市场的依赖。
2: 没错。那么另外的消息我们继续的再来看，还看到的是卢比奥。卢比奥啊，最近好久没说了，干嘛去了呢？去南美，去了三国。但是你去南美就去南美，你就说美国和美国后院这点事儿就行了。可是你会发现卢比奥就是深爱中国，他是去就是字字不离啊，所有的这个三国的选定和未来要讨论的话题其实也都打的是中国牌。
3: 是。那美国国务院就宣布啊，国务卿卢比奥呢是在9月8号到10号啊访问了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秘鲁。那么声明也称啊，说这个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秘鲁呢是美国在美洲地区的关键伙伴啊。那卢比奥此行呢就是去巩固与这些国家的伙伴之间的关系。那他还会与这个三国的领导人进行会面，就打击毒品恐怖主义、加深经贸关系等一些议题啊举行会谈，并且重申啊，特朗普政府呢是致力于维护西半球的安全和繁荣的。那么他也是在9月8号抵达了哥伦比亚，与当这个时任总统的这个德拉埃斯普列亚呢是在巴兰基亚进行会面，还签署了关键矿产还有包括民用的核的合作协议啊。那卢比奥呢还就哥伦比亚与中国的关系去发表了一个看法。
2: 好，我们来看一下卢比奥这一次南美之行之中最让外界关注的是他要讨论到的话题和中间一定会被穿插的中国的议题。那我们看到援引一位未受授权公开发言的哥伦比亚的官员的消息是这样说的，哥伦比亚参加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中国关键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那是一定是卢比奥要谈的内容之一。
3: 是。
2: 纽约时报同时也援引两位知情人士的话，说和中国之间的贸易一定会讨论到这个卢比奥三国的议程之中啊。那我们看一下，今年年初的时候，美国是和智利、阿根廷等等国家签署了关键矿产协议，和澳新其实也是有的。
3: 没错。
2: 再夺这委内瑞拉石油的资源之后，也开始触及到了更多黄金的领域的
3: 稀有矿产
2: 的这个资源的领域。哥伦比亚它是什么？哥伦比亚拥有着煤炭，拥有着镍和铜的矿产，并且一直在测绘用于电池电子产品的金属储量。美国说，我正好需要你，正好有你，还在我的后院之上。讨厌的就是讨厌你跟中国有关系，你一带一路了啊。这些领域外界通常认为，那中国是主导着全球的一个供应链的。
3: 没错。
2: 那么美国和哥伦比亚两国的政府事先都没有透露到底会涵盖哪些具体的矿产内容。
3: 我一看这个镍和铜矿的这个问题啊，我就想那哥伦比亚这不就完了吗？因为毕竟镍和铜矿是接下来我们刚才提到的所有 AI 科技前沿领域能源铜线啊，我们常说的这种电线，所有的这些东西最重要的一个原材料了。
2: 所以没事，特朗普说，我 AI 图早都给你们已经上过眼药了，我美国旗不是都已经覆盖四野八方了。
3: 没错。那哥伦比亚呢也是这个卢比奥啊这个南美三国之行的首站，随后呢他就会前往厄瓜多尔和秘鲁。那从这个巴兰基亚出发呢，卢比奥还会抵达厄瓜多尔的首都基多。但是值得专注的就是啊，中资在此啊是建造了一座大型的水电站的，然后呢他会前往这个秘鲁的首都利马。那么这个秘鲁呢又会联系起我们此前提到的中国这个钱凯港的问题。
2: 没错啊，钱凯港也是为秘鲁提供了通往亚洲的太平洋的一个门户了。
3: 是。
2: 卢比奥将会分别会见厄瓜多尔的总统以及今年七月份刚刚宣誓就职的秘鲁总统啊藤森惠子。就在八月中旬的时候，厄瓜多尔的总统啊这个诺沃亚他也是在中国进行了我记得待了八天的一个访问，对吧？那和中国签署了一系列的协议，希望中资能够继续的在厄瓜多尔的经济关键领域之中做出支撑。那这里边你会看到了三个就是美国最讨厌的地方啊，一个是能源，一个是采矿，还有一个是基础设施。
3: 是。
2: 卢比奥一拍大腿，这可不行。
3: 所以我一定要来搞一下事儿。
2: 这三个领域怎么能合作呢？
3: 必须要谈一谈。那就在今年七月的时候，这个秘鲁方面也有一些动向。比如说大家也知道这个藤森庆子嘛，不是正式就任这个秘鲁的总统嘛。他作为一名坚定的一个保守派啊，一方面呢他确实承诺会加强与美国之间的安全合作，但另一方面呢他也是很务实的，他也表示啊，秘鲁的经济呢是高度依赖中国的，与中国完全决裂是并不现实的一件事情。包括钱凯港的这个合作关系呢现在总体也保持一个稳固的态势，这也是 突然一想到卢比奥为什么这么屁颠颠的一定要过去了。
2: 卢比奥说看我来呀，我要力挽狂澜。但是说实话已经成为既成事实。刚刚我们用鼠标来做一个举例，现在这个世界你打断了骨头是连着筋，放在秘鲁，放在哥伦比亚、阿根廷任何一个地方都是成效的。你就放在中美之间也是一样，美国和中国真的就是断的一干二净了吗？远远没有，对不对啊？但是他希望我自己可以保留着这个稳定的过渡，但是我能掌管的小弟们必须坚定的要站在我的篮子里面。
3: 是的，
2: 好吧。那我们来看啊，在特朗普 2.0 的时代，也就是他继续的重新入主白宫之后，南美的右翼团体几乎是和特朗普叫做一呼一应的。自从巴拿马运河风波起来，华盛顿一直希望能够鼓励怂恿南美各国去疏远中国，但是既定事实想要改变，实际需求已经建立，真的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啊。在哥伦比亚前总统古斯沃这个塔沃，哥伦比亚在他的这个塔斯特罗就是佩特罗的这个任期期间啊，哥伦比亚多年来都是在深化和中国之间的关系的。2025年5月14号啊，佩特罗也是在北京访问期间正式的和中国签字加入到了一带一路的合作创意。而在2年之前，2023年，哥伦比亚和中国的关系也是正式升级到了战略伙伴的地位。
3: 没错，那当时啊，佩特罗政府的外交部呢是这么称的，说加入到一带一路的倡议呢是历史性的一步，但是也强调啊，一带一路的倡议呢不是一个条约，不会产生一种约束性的义务。但是作为佩特罗的继任者，来自这个极右翼政治团体叫祖国捍卫者的这个新总统，他叫德拉埃斯普列亚呢，他是以哥伦比亚与美国的安全联盟作为竞选纲领的，也是赢得了特朗普的一个背书。特朗普说，哎，你这家伙挺听话的嘛，所以挺开心。那目前呢，这个德拉埃斯普列亚是什

0: 我们很快回来。回来以后我们就要来说到前面说到的，其实都是美国在习特会见面之前加码加码继续加码。中国说我就是静静的先看你表演一会儿，大有此意，对不对？那这个中间还有一个地方要关注，就是欧盟。欧盟这两天可忙了，又是花钱又是出访，去格陵兰呢不能空手去，对不对？把他带着钱去乌克兰不行，必须得支持，
1: 是
0: 舍弃不下去啊。那么欧盟现在是在中美的大夹缝之中，对吧？和美国，那这两天其实冯德莱恩干的事儿都是特朗普不乐意的哦，我要格陵兰，你去格陵兰，
1: 哎，还暗搓搓的表示对格陵兰的支持，但是
0: 是
1: 就是虽然不敢对着美国打名牌嘛，但是还是在表达支持，这本身也是一种反对。
0: 是现在的欧盟想要跟中国谈谈，但是要用一种非常高的姿态说，我给你一个现实，你最好在十月份见我之前得出一些结论来。回来以后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硬的时间表，还有一些硬要求。
2: 有些故事看过就忘，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3: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4: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0: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七点到十点和您准时相约。
1: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2: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
0: 好的，欢迎大家，咱们接着回来，一起把目光再放到欧洲了啊！来看一看欧洲现在提出的要求。那在图片之中，我们来说到的是欧洲的贸易委员会谢夫·乔维奇，他在9月8号的时候表示，欧盟委员会将会要求中国承诺着手解决不断扩大的欧中贸易失衡问题，并且希望中国在10月初之前就要采取初步的行动，动起来啊！现在给你时间表已经下达了，现在必须马上努力，10月之前要给我一套方案。
3: 简单来说，就是把这个 DDL 给列出来了。那
0: 这叫什么？领导引上来了哈。
3: 那中国对于欧盟的这个贸易顺差呢，也是在2025年啊，达到了3606亿欧元，是约合4120亿美元。那较2024年呢，是增长了15%。那今年上半年啊，这一顺差又同比扩大了9%。欧盟的各国领导人啊，就在今年6月是要求欧盟委员会啊，通过与中国对话呢，取得实际成果。简单来说呢，就是看到这个贸易的顺差越扩越大，心里坐不住了，一定要谈一下什么东西。
0: 那我们总结一下过去的一年好了啊，中国向欧盟出口的纺织品、化工产品、塑料机械、蓄电池、电动和混动动力的汽车大幅的增加。欧盟就认为其中很大一部分的增长，哼，都是由于中国的产能过剩推动的。北京则是表示，炒作经济失衡和产能过剩的问题本质就是以保护主义，你天天说我产能过剩，我给了这些企业钱去占领你的市场，坦白来说，不就是你干不过我吗？
3: 你不过吗？
0: 你不就是觉得你如果你有

0: 嘛，你不就是想在本地让别人进不来，没有竞争，来确保你自己企业利益的那个秤杆是高高的扬起的嘛、
1: 嗯？
0: 但目的呢，其实就是向中国施压，并且是限制中国的发展。
1: 是
0: 谢富乔维奇啊，就预计十月初访问北京、
1: 嗯，
0: 他之前就表示，希望呢到时候能和中国磋商，取得切实的成果。所以你们要加油干啊，中国啊，北京你们要开会了啊！但是没有说明欧盟到底希望中国限制哪些产品的出口。在这一场由欧盟机构主办的活动之中，谢富乔维奇说，他的首要任务包括应对欧盟不断扩大的对华贸易的逆差，特别是中国出口的基层。
1: 嗯，
0: 大家同志们，我真的有时候觉得挺有意思的啊。这当你的生意做好了，如果说其实这就是几方之间来做一个供应链嘛，来做一个买和卖的动作嘛啊。当你的企业，我们家的这儿子干不过你们家的儿子的时候、
1: 嗯、
0: 我就说了，你给他吃了什么生长激素了，
1: 哎，你给他打了兴奋剂，
0: 你给他打了兴奋剂了、
1: 啊、是的，
0: 体育之上说你是兴奋剂，
1: 你作弊，
0: 这边就是倾销、
1: 啊、
0: 说到底就是我就不觉得你行，你既然行你就一定出阴招了，我说不出来什么阴招，我也没什么实质证据，但是你比我强、
1: 嗯、
0: 你就因为我就人类极限了，我就是参考标准了，我就是食物链顶尖了，对不对啊，我就人类族谱了，
1: 他就可以用各种的理由，比如说刚刚我们讲到，如果从体育角度，他就说，哎，你打了兴奋剂；如果从这个考试的角度说你作弊，哎，比如说，就哪怕是你游戏打得好，他也会说你开了这个，
0: 开了挂了
1: ，对、
0: 嗯，
1: 就是一个道理。那其实包括现在呢，欧盟呢就希望去消除啊欧盟产品在中国市场所面临的壁垒，还有就是又提到了这个稀土的问题，因为希望提高啊中国稀土和成熟制成芯片等关键物资出口政策的透明度和可预见性。倒是把这个话说得挺漂亮，我刚才就看到这个YouTube 里面有朋友就说嘛，就说看中国赚欧盟那么多钱，现在是心里恨，所以呢就坐不住了，
0: 就我不能吃亏，我这辈子都没吃过亏，对吧，我是地主家的老爷，我也是遗落在世间的皇子，是吧你们比我强就是出阴招了、
1: 嗯、
0: 你别管我能不能抓着你的小辫子，我觉得你是你就是，这不霸道总裁黄晓明吗，对不对啊，我不要你以为，我不要证据，我就要我以为、
1: 嗯、
0: 我觉得你是你就是，你快点你给我出一套方案，你要如何改进，
1: 嗯
0: 啊，你要跟我做生意，你到底怎么样跪下，你要如何改进你自己，快把你的价格都调上去，不能比我便宜。要不我们这人都赚不着钱了。
1: 还有就是你别产的比我快那么多啊，你产的比我快又比我量大，你就受不了了。那谢富乔维奇呢，其实自己我觉得欧洲也有些人他是自己能意识到这一点的、
0: 嗯、
1: 他是这么表示的，他说欧盟呢不可能通过一次北京之行啊就能够解决庞大的这个中国对其的贸易的这个逆差的问题，但是啊双方呢必须要启动这一个进程来共同参与解决问题，又回到我们此前说的，就是觉得可以通过不断的开会来解决问题。
0: 你看我们的成长背景啊，会有一句话，很多人都听过，您听说过慎独，就是自己在自己待着的时候也要保持言行一致，还有一句话叫做日三省吾身，每天都是要去照铜镜观其自身，上小学的时候上到楼梯拐角一定是有个镜子让你先照照您自己今天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1: 是
0: 我们要先知道自己，知道对方，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这些话都是特别俗套的老话，我们把它都揉在一块儿来看啊。
1: 嗯、
0: 现在在西方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他活在自己想象之中的昨日荣耀之中。
1: 是，
0: 我曾经是这个世界上最顶尖的国家、
1: 嗯，
0: 我创造了辉煌的历史，我甚至在曾经的历史之中，我想抢谁就抢谁，我想指哪里就指哪里，我看上哪片土地，我就要去拿到哪一片土地。
1: 是，
0: 但是我现在比不过人家了。我不能为自己的失败去正面、
1: 嗯、
0: 我觉得我现在就是吃了大亏了，就受了大委屈了，我觉得我的失败是不可能存在的，所以我的失败一定是对方出了不合理的招
1: 阴招、
0: 我非常痛苦，因为我又找不到你对方的这个证据
1: 问题，
0: 那怎么办，我就找到更多志同道合的失败者、
1: 嗯、
0: 我们站在一起三人成虎，是吧，我们三个人一起黑你你就是倾销，
1: 是、
0: 这不就是这个世界的一些原理吗，其实这不也就是人性的一个写照吗，
1: 简单来说确实这样子，所以我刚才看到还有 YouTube 有朋友说嘛，说根本问题不去面对，欧洲美国现在的一切作为都是这种失败者主义的一个言论，
0: 所以你说英国和美国现在的关系有多么的稳定，美国和盟友之间有 多么的稳定，不是，但是因为有了共同的敌人。为什么有人说哦，听节目实在是总觉得这个世界要毁灭了，怎么这么多人都给中国这下绊子呀、
1: 啊、
0: 就是因为中国强了呀，就是因为中国是他们眼中原来跟他们大不如他们的人，
1: 是，
0: 而现在比他们强了，那心里面就会不爽，每一个人都不愿意正视自己的失败、
1: 嗯、
0: 也不愿意正视别人的成功，这背后必定有催长剂、一定吃了红加黑，对不对？
1: 是
0: 啊，反过来的话，那找到志同道合同样的一些这个失败者、大家一开会先给对方扣上帽子，我不管怎么着我不能让你跑得太快，这不就是现在的一个社会吗？这不就是发生在您生活之中所有的问题吗？这不就是发生在课堂在教室在工厂在职场之中的每一天的每一幕吗？
1: 所以之前有网民就对这个目前的这个欧洲的一些形态吧，或者说作为进行一个评论嘛，就说欧洲还是活在一个旧时的荣光里，但是它并没有正视现在的时代的改变。
0: 没错啊，所以他就会难受啊。其实欧洲很痛苦的、
1: 嗯、
0: 啊，包括美国，美国也是很痛苦的。我找不着他的问题，我就只能不断的扣帽子，扣了帽子之后还要自圆其说，我来保证自己的面子、
1: 嗯、
0: 是很辛苦的。这不就是出门之前猪油擦擦嘴，显得油光锃亮的状态吗？啊，
1: 是。那刚好呢，讲到欧洲啊，其实现在针对中国占据主导地位的行业呢，欧洲议会啊就希望做出一些动作，比如说呢，希望去拟收紧啊对应的投资条件，要确立一个欧洲优先的原则。那欧洲议会呢是负责拟议这个叫做工业加速法案的报告员，就是正在计划针对中国所占据的主导地位的行业呢，要限制中国投资进入到欧盟市场。那这一立场呢，也比此前我们刚才提到的欧盟委员会的这些建议啊更为严厉了。
0: 是，那我们来看啊，包括到现在为止独家的细节的一些报告吧，针对着中国所占据到的主导的地位，包括电动汽车、太阳能电池板、关键原材料、电池，那有议员就提出了对于超过5000万欧元的投资实施严格的控制，这个门槛也是低于欧盟委员会最初提出的1亿欧元的标准。对于这一类的投资，如果投资者来自于占该行业全球市场份额40%的国家，必须满足6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持有欧盟目标企业的股本不得超过49%，也就是关键的话语权必须捏在自己手上，必须通过与欧盟实体建立合资企业的方式进行投资。你必须和我捆绑，你行了你也必须得饶上我一个嫡长子啊！
1: 没错。
0: 那么像欧洲方面转让技术，
1: 这个太直白了啊！
0: 我就是要抢，
1: 就明抢嘛，对啊，
0: 明抢，这和刚才竞业不是一样的吗？对不对？我就是要收割胜利的果实，我就是要抢，此树是我栽，此路是我开，
1: 是
0: 要想从此过，必留买
1: 路
0: 财
1: 啊！
0: 确保至少60%的员工为欧盟的劳工，哎，你还得创造我的就业，因为我自己解决不了啊！
1: 当时想把这些好事儿都想揽到自己手上，同时啊还希望将年收入的至少1%啊要再投资于欧盟境内的这种相关的研发的活动、那就是相当于再把钱砸回原来的地方。那以及呢至少30%的制造投入品啊都需要采购自欧盟的内部，哎，把市场也带过来了。
0: 那这么一弄的话还能赚着钱吗？企业说你把我当回事儿嘛对不对
1: 啊
0: 你不折腾还好，我们还能勉强苟着、
1: 啊、
0: 突然你折腾完了以后，我会发现我完全没有利益可图。
1: 企业说你把我当傻瓜整啊，对，
0: 企业说那我就留吧，留向美国得了，对不对啊？你说这不是塞翁失马了吗？哈，
1: 是。
0: 好，报告起草的这个议员在欧盟委员会提交的基础之上，将风能、电解槽、热泵等等其他领域的投资也纳入到了考虑的范围，连热泵都考虑过去，是热怕了吗？啊，并且规定投资者必须满足上述条件其中的一个3项。
1: 嗯，
0: 人家要是就不投你了，你能怎么样呢？
1: 对啊，你既然设这么多的规规矩矩、条条框框，然后呢又不一定能赚着钱，我为什么还要去你那儿呢？
0: 嗯，
1: 对吧？
0: 就如果要是未来的话，不去你那儿也同样都可以把这货卖到呢。哦，那你也会封杀什么西音、提姆、什么海淘，对不对啊？
1: 那该报告还规定啊，说在清洁技术，包括汽车和能源密集型产业的相关的领域啊，只有在欧盟27个成员国生产产品，才有资格啊可以去参与公共采购，或者是获得公共资金的支持，真的是赤裸裸的不言。
0: 反正说欧洲现在也已经印度化了。其实我告诉你，人类劣根性。 就是资源紧迫的时候什么都能看得到。就是、我们说看哥伦比亚极有意义、
1: 嗯、
0: 对吗？我们昨天说勒庞、
1: 嗯、
0: 啊，我们说到的这个
1: 包括英国的七个岛，
0: 英国的这个七个岛、
1: 啊、
0: 我们说到德国现在的这个副导，全都是一样的、
1: 嗯、是，
0: 就这个世界里面资源越来越紧张的时候，人的那个极端劲儿就出来了、
1: 嗯、
0: 啊，所以同样用于在新西兰的这一个选举是一样的，肉肉偷偷的现在根本都上不了，你没有点极端劲儿、
1: 嗯、
0: 没有点极端的言论，很难坐稳你自己的位置的啊，
1: 是的，也吸引不了民众的眼球嘛，
0: 是非常困难的、
1: 嗯、
0: 所以欧盟无非就是不是印度化了，是他本来就这样，但是他以前涂脂抹粉堆了很多的笑脸、
1: 嗯、
0: 但是现在就是面临到生存还是死亡的问题，
1: 所以现在演不了了嘛，
0: 啊，生存还是毁灭，对不对啊、
1: 嗯、
0: 那所以现在就不演了，不演了，大家的劣根性我告诉你都是一样的。
1: 那包括此前我们这几周一直跟大家讲到的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关系不也是一样吗？之前可是这个、
0: 好朋友
1: 好哥们儿嘛，对吧，
0: 对，
1: 这个
0: 穿一条裤子，
1: 美加墨嘛，
0: 对，
1: 美加墨各种这种相关的贸易协议，结果呢现在不是美国跟加拿大也是撕破脸了吗？
0: 我跟你说啊，美加墨就是北美自贸协定、
1: 嗯、
0: 就是特朗普自己一手做起来
1: 的，
0: 特朗普真正的演绎了那个网络段子、
1: 嗯、
0: 我捧你的时候你是个水晶杯子，我捧在手心里面、
1: 嗯、
0: 我明天我不喜欢你了，你就是一地的玻璃碴子，
1: 是的，
0: 是不是就看我捧不捧你的问题、
1: 嗯、
0: 啊，这就是对盟友的一个态度，你对我有用我捧着你，
1: 是
0: 你跟我一起发光、
1: 嗯、
0: 我明天你烦我对不对，我把你扔一边去，
1: 把你踩到泥地里、啊、
0: 玻璃碴子躺在地上说你踩个试试我扎你脚这就是卡尼的做法，
1: 是、啊、
0: 是。我们来看啊，现在要转向说到的是跟加拿大有关了、
1: 嗯、
0: 好，那我们来看到啊，美国的白宫现在是升级了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战，同时也是宣布包括禁止啊，包括酒类在内的特定的加拿大商品的一个进口，同时呢还提高了另外一些加拿大产品的关税。
1: 没错，那法新社也报道，根据白宫呢在9月8号晚上啊发布的一项总统的行政令啊，美国呢将会从9月15号起啊对这个加拿大的床垫、摩托艇、高尔夫球车等一系列的产品啊都要加征 50% 的附加税。那根据同时发布的其他行政令啊，包括针对加拿大各种酒类以及一些乳制品，例如乳清的进口禁令啊，也将会在9月29号生效。那同时呢，路透社早前也报道，这个白宫网站啊，8号晚上发布的通知还显示啊，9月29号起禁止进口的加拿大产品呢，还包括此前一直在讨论的机动车辆的问题。所以简单来说啊，现在双方呢都在不断的加码这种双方的这种争端了。
0: 是，特朗普呢当天也是在自家的社交平台出social的贴文说啊，已经指示了美国的总务管理局和美国的贸易代表办公室合作，将加拿大的原产品从 GSA 的多重授权计划之中去进行剔除。直接呢，直到加拿大恢复对于美国农民和企业全面公平互惠的待遇为止。美国，你先抡了人家一巴掌，然后说好，我现在要报复你加拿大对于我的报复啊，是吧？啊，什么时候你恢复到了一个公平互惠？卡尼这时候说，还等一会儿，不是你先打我的吗
1: ？
0: 对不
1: 对
0: 啊？那谁先应该退一步呢？我这下了两步棋，我这才刚走了一步而已啊！
1: 是啊，
0: 加拿大对于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周二的凌晨是正式的生效啊。卡尼也是在关税生效之后来发表了讲话，说具备现实转型繁荣所需要的一些条件。
1: 嗯、
0: 你说实话，也是美国营血有点上身了。
1: 没错，而且他强调的就是转型呢是需要付出代价，任何行动都有代价，但这与原地踏步的代价相比呢，根本是微不足道的，还是要把这个信心给打出来、
0: 嗯、是啊。然后呢我们来看到这个说加拿大主要进口对于美国是木材还有鱼类哈、
1: 嗯、
0: 另外的信息我们继续的再来看到的是在国际之上啊，这个争端封锁轰炸掠抢已经越来越形成主流了，所以现在呢全国有18个海事国发出了警告的声音、
1: 嗯、没错，毕竟对于海事国家来说啊，海洋上的贸易呢是命脉中的命脉嘛。
0: 坦白来说，我告诉你，这件事就映射了美国的海上霸权。以前美国是个最大的海权国家、
1: 嗯、
0: 海上霸权的一个国家，现在啊，这种安全感不在了。
1: 没错、
0: 嗯、
1: 那现在包括英国啊、日本、加拿大和新加坡等18个主要的这种海事国家呢是联合进行警告啊，说全球航运啊已经沦为了各国之间博弈的一个筹码，包括武装冲突、贸易战、极端气候事件对于全 全球海洋供应链、海事供应链的这种冲击啊，并非是偶发的，而是全球贸易环境正在出现的结构性的一个转变。那因此呢，他们呼吁各国啊去加强合作，共同去维护全球海事准则与航行上的自由。
0: 那么由东亚、欧洲、北美洲18个国家的海事监管机构组成的非正式组织航运咨询集团，在9月9日的时候，是通过丹麦的海事局罕见的发表了联合声明。他们说，航运路线目前正在成为博弈的筹码和风险的来源。然而呢，国家的主权韧性和繁荣都依赖着各方建立伙伴的关系，并且开展务实的合作以及协调，还有就是共同维护开放的全球体系。
1: 是的，那这份题为“捍卫自由航运”的联合声明啊，并没有直接去点名，比如说像美国或者中国。不过呢，全球首两大的海事强国都涉及到声明里啊提及的一些分裂情况或者是冲突的局面，包括啊像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掀起的关税战对全球贸易所形成的这种显著的压力。那同时呢，还有包括像现在这个，比如说像我们讲的中东地区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一系列冲突，那这也是这个全球影响全球海运贸易最大的一个缩影嘛。
0: 嗨，说实话，真的是只能说就是大家又开了个会，又发出了一个振聋发聩的声音，但是并无任何用处啊！
1: 没错，
0: 是中美在去年底的时候达成的关税休战期啊，在11月份就会截止了。这中间还会可能有经历两次的中美之间最高元首的一个会晤。现在高额的关税、其他的贸易限制到底会不会重启，能不能够稳定下来？我认为大的步调基本上不会在这两年有太大的折腾啊。美国的港口对于中国制造和持有船只征收巨额费用的措施，这些措施也是在去年短暂的推出，一度更是引发了航运也更多的一个恐慌了。所以现在包括什么自由航行、自由联合国属下的海事监管的国际一些框架，这也就是怎么说呢，大家坐在一块儿啊，得出了一份忧心忡忡的毫无用处的总结而已。对啊，那我们看到成员国包括了比利时、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德国、希腊、意大利、日本、韩国、荷兰、挪威、波兰、葡萄牙、西班牙，还有新加坡、瑞典以及英国。
1: 是，简单来看的话呢，就是可以跟大家总结一下，包括加拿大在内呢，欧洲的很多国家，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个新加坡、日本这样的靠海运或者说跟海运有非常密切联系的这些国家都在其中。
0: 没错。好，那我们继续再来看到的是跟伊朗有关的，美国这一边又开始撤伊朗的巴掌了。这不是日更吗？对吧，最近有新番了啊。
1: 是，
0: 美国财政部8日的时候对于伊朗寄出了36项新制裁，目标直指伊朗航空业以及协助取得美制飞机敏感技术的采购网络。长期遭到美国制裁的马汉航空也成为了这一次行动的主要对象。
1: 没错，那路透社就报道啊，说美国财政部的外国资产管制办公室啊，同步撤销了3项原先是允许非美籍航空所使用的美制飞机直飞伊朗航线或者是飞越伊朗领空的通用的授权。那美国财政部还指出啊，说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啊，是长期利用包括马汉航空在内的航空公司呢，是运送人员、武器以及其他的一些非法货物。那这个马汉公司啊，也被指责说要通过海外的网络呢，取得了美制飞机或者是相关的零组件。
0: 是，那财政部就指出，马汉航空今年呢，也是至少通过阿拉伯，就是这个阿联酋啊，包括阿曼，获得了3架波音777的客机。相关的飞机在转移到马汉航空之前，也是经由第三国处理注册和交接，这不是又是偷跑了吗？对不对啊？这一次制裁也锁定协助马汉航空处理国际航班、货运采购的海外公司以及中介的这个机构。这个世界我再说，它是一张巨大的网，里面谁也离不开谁，你能真正的封堵上谁吗？现在就是说，你说就像现在的网络一样，你说一个消息就是一点不能透露，不可能的。墙内封不住，墙外还会发酵呢，对不对啊？这个本来在现在的现实之中就是遮掩不住的一件事情啊。
1: 是，此次这个制裁对象啊，是不只是伊朗的航空公司，还包括啊位于土耳其啊、阿联酋啊、马来西亚以及哈萨克斯坦等地的一些公司、货运代理商或者是中介机构。那美方就指责啊，说这些实体呢是协助伊朗呢取得了美制的飞机零组件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敏感技术，或者是协助啊规避美国的制裁。但说实在的，真的能封得住吗？这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概念，就是你总没有办法全部都能够禁止得了的。
0: 这个世界之上，现在已经进入到了封 撑不住的状态，除非你让一夜之间全球断网，不然的话老百姓啥啥都能说，没有能封得住的，真的啊，你就这墙内封了墙外还能看呢，是不是这个道理啊？好，继续再来看的是伊朗，伊朗捕获了美军的无人潜航器，
1: 没错，
0: 仔细的来读一读啊，伊朗革命卫队8号的时候表示，在霍尔木兹入口处捕获了一艘美国无人潜航器，罕见的揭示了水下无人机如何被用于军事的行动。那对此说法，美国还回应了，
1: 没错，那这也是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的，美国的军方官员啊是证实了这起事件，但是淡化其重要性，表示啊这架无人这个水下设备呢是有故障的，且没有搭载任何的这个机密技术。那这似乎是自今年2月冲突爆发以来啊，美国国防部首次去公开证实啊此类这种无人机或者是无人艇的损失事件。那路透社稍早之前也报道，当时伊朗国营媒体就表示啊，这艘潜航器呢是由加州的国防企业安杜里尔所制造的一个大型的自主水下载具。这个潜航器呢长约5.8公尺，是可以执行包括扫雷、海床测绘、情报搜集，甚至可以检查海底电缆与管线等一些水下基础设施等任务的。
0: 是 deep l d 哈。那我们看伊朗革命卫队也是在国营媒体刊登的声明之中显示，霍尔木兹海峡处困住了恐怖美军最现代化、最智慧的无人潜航器，这也是会写新闻稿的哈，这伙的这广告词儿都突破不了哈啊，最棒的、最好的、最智慧的。那这一艘潜航器配备最新的科技，你看多少个嘴啊？好，对此，美国国防发言人表示，一艘水下无人机在一天多以前发生了故障。那这一名发言人说，当时啊，他这个水下的无人机正在工作，正在测量着区域的水域，来支持正在进行的活动内容。结果呢，发生的故障的无人机是比较旧的型号，既没有搜集到什么敏感的材料，也没有搭载任何秘密的这个声纳或者是雷达的一些设备，也就是你弄了个破烂，没什么最强的、最棒的、最好的啊。
1: 对，美国的潜台词就是老子无所谓。那刚才也有朋友说，该不会是用渔网捞上来吧？也算是挺幽默的。那同时呢，我们去查了一下相关的资料啊。那根据这个对应公司生产的这个潜航器的这个官网的资料啊，这个 Dive LD 啊，它是最长可以连续运作10天而无需去返回对应的这个军事基地的。设计潜深呢，最高啊可以达到6000公尺。那美国的军事新闻网站呢，也曾经在2024年报道过说，每艘这个东西的成本啊是大约$2,500,000，其实还挺贵的。
0: 那当然了，但是你10天待机，超长待机，无需充电，设计浅深的最深的深度可以达到6000公尺。
1: 直接给他打了个广告啊，
0: 不是盖的，对吧？啊，然后这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不对？最强、最棒的、最好、最先进的都被我们扣下了。美国说，那是一个不重要的东西，
1: 对，
0: 里面也没有监测到什么机密的信息。你喜欢玩你就拿走吧，然后回家自己不知道会不会算250啊？是不是
1: $250,000啊？
0: 是啊。好，我们来看啊，伊朗展示的这一款水下无人机，其实它的这个外观是和美国的这个安杜里尔的这个 DLD 的型号是高度吻合的哈。当然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确认哈。虽然在安杜里的这一款无人机采取的技术任何上网的人都可以了解，但是啊，对于伊朗来说，特别是对于战时，你能够获得一款非常强大的武器和设备，这个本身它的价值和意义是超过于金钱的，
1: 或者说至少获得了对方一个完整的可以使用的装备。
0: 没错，为什么之前很多欧洲的国家拿出自己那种卖的最好的单品，对吧？什么这个飞机啊，这个坦克啊，就给到乌克兰的时候特别的犹豫。为什么？就是因为我这个毫无战败的这个
1: 记录
0: 履历，对吧？然后全部是特别的强，里面还有很多我们独家的设计，
1: 卖的又非常好，市场非常棒，
0: 对不对？一个大家伙，以前铜墙铁壁，跟绿巨人一样，结果一到了这个松软的黑土地之上，先崴了脚，陷到那边了，
1: 对，
0: 还没开出二里地呢，对不对？然后被拉到了红场，鞭尸一样的去展示，
1: 是
0: 里面还被拆解，被跟人看光光，以后咋卖？对吧？这不影响我销路吗？
1: 而且呢，还暴露了这个我的一些这个产品的一些技术的这种机密嘛，
0: 对吧？对呀，那人家就把我的都窃取了、偷学了回去的哈。每次看到 落飞机或者是大家伙，大家的担心都是如此。
1: 没错。
0: 好，昨天还有一条消息，我们来看到的是董建华辞世啊。这是一国两制的杰出贡献者董建华，这也是香港特区的首任行政长官。哇，我还依旧记得香港回归的那一年，当时看着电视的直播真的是泪流满面啊。他同样呢也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第十一届、第十二届、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的副主席。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了。
1: 没错，
0: 他呢是因病在9月8号21:57在香港逝世，享年呢是89岁。
1: 没错，那董建华办公室呢也在9月9号表示啊，董建华呢是为人刚正不阿的，胸怀家园，同时鞠躬尽瘁，其高风亮节的精神呢将永垂不朽，长存于心中。那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呢也是沉痛去哀悼啊这个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首任行政长官。那么也是说刚才我们这个董建华先生，那香港的现任特首李家超呢也进行了发稿啊，对于董建华的逝世呢表示了沉痛哀悼。那李家超是指出说，董建华在任7年多的时间，这个期间啊是带领香港啊成功抵御了包括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保持着香港的繁荣稳定，又以一个前瞻的视野呢去建立机制，促进啊香港地区与中国内地经贸联系和协同的发展，为香港的长远竞争力啊是奠下了重要基础的，对于香港的贡献非常的多，尤其是啊为香港顺利回归中国，贯彻落实一国两制的方针呢是做出了卓越贡献的。
0: 是，其实董建华已经是因为健康问题差不多5年没有在媒体的面前出现过了哈。他呢是1937年生人，同时也是已故的船王董浩云的儿子。年幼就和父亲移居到香港，之后呢在英国大学毕业，也是转到在美国工作，直到1969年的时候返回香港接管了家族的生意。
1: 是，
0: 这确实是在我记忆之中非常深刻的一位特首啊，也是第一任，所以希望一路走好啊。好，继续的消息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半岛方面的动向了，半岛的动作还蛮多的。
1: 是，
0: 先来看到的是朝鲜啊，在这个宁边的核设施群内似乎是建造了一艘新的铀浓缩设施，可以容纳28组离心机节的这个连。那我们来看，这是国际原子能得出的一个最新结论了。
1: 没错，那国际原子能机构呢是在日期为8月28号的报告之中啊披露了这一情况，而且国际原子能机构呢是利用卫星图像和开源资料来实时追踪朝鲜的核活动的。那这些资料呢也包括朝鲜官方媒体所发布的照片。而自2009年以来呢，目前啊国际原子能机构啊在朝鲜境内是没有对应的实际的核查人员的。那通过对比啊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6月视察时的官方媒体照片和这个建筑施工期间的卫星图像，国际原子能机构是确认啊这个宁边的一栋新建的双层建筑，就是我们图片上看到这个，是基地的第二座铀浓缩的相关设施。
0: 好，另外的消息再来看到，同样是跟半岛有关啊。韩国军方表示，最近一个月来朝鲜的士兵越过两国军事分界线20多次，韩方也正在密切监视朝方的动向，并且保持坚定的军事状态了。那么报道说，仅8月份韩国监测到的越界的这个次数就已经是超过了2025年全年的总和，那去年一共是有17次在军事分界线跨过的时间了啊，包括啊广播警告，包括鸣枪示警等等。最近呢发生的越界事件，大多也都是采取了开枪预警的措施。
1: 是，没错。那与此同时啊，朝军呢也正在加强双方边境之间的攻势，以及包括埋设地雷或者是架设围栏的问题。那现在呢，在刚好讲到韩国方面呢，现在有个造船巨头啊，它叫做这个韩华海洋呢，是中标了泰国皇家海军的新一代的护卫舰的建造项目。那据泰国的媒体8号的消息啊，说泰国皇家海军啊是选定这个韩国的企业呢为其建造、一艘新一代的护卫舰，报价呢是约合到人民币可以达到34亿元，包括了像增值税和运输费等等。业内就预计啊，如果加入到后续订单的话呢，合同总额啊最高可以有望达到40000亿韩元之多。
0: 是，那么未来的话，按照�泰国海军的规划，会拥有8艘护卫舰、10艘近海巡逻舰、12艘中程巡逻舰，还有18艘近岸的巡逻舰了。所以未来啊，可能它的这个采购的一些方向就会出现全部的改变。
1: 是，
0: 来看到的是日本的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现在已经是正式的分裂了。
1: 没错，日本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成立仅8个月啊，便宣布决定分裂。那立民党系和公民党系的议员呢，是分别退党，但将继续啊在众议院进行合作。那据日 日本共同社报道，这个中道改革联盟呢是在9月9号召开过了临时常任干事会之后啊，宣布了这个决定分裂的这个最终的决定，
0: 最终的一个决定和决议了。好，最后的一条消息，我们来看到欧洲现在希望帮助乌克兰向美国采购爱国者导弹。我觉得这个爱国者现在真不是钱的问题，是美国家里面也需要爱国者啊，你非得要送到乌克兰那个前线。欧洲这两天干的事儿都是美国不太乐意的事情。欧洲多国现在据说正在计划使用啊，向北约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提供捐款，去购买新一批的拦截导弹，并且运到基辅。好的，这就是今天在国际方面跟大家准备的零零总总，希望总有几个话题是大家喜欢的，也非常感谢大家积极的互动，每一份留言啊，多多的点赞，然后可以给我们在评论区加油鼓气，同时说出您的看法。不要走开，我们的节目是3个小时，后面2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到的是大洋洲的更多消息。
2: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3: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8。
4: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凯丽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2: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3: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5: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6: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在新西兰也能酿造出获得国际金奖的中国白酒，奥克兰纯粮酿酒厂坚持使用新西兰优质泉水，在奥克兰本地发酵蒸馏高品质中国白酒，荣获2026年墨尔本皇家澳大利亚国际烈酒大奖赛金奖，并且已经连续3年获得新西兰烈酒大奖赛5块奖牌。购买请登录 12345.co.nz。使用 AM936 作为优惠码，可享5%折扣，新西兰全国派送，或咨询就近酒铺。
7: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7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8: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9: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8: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9: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的是我爱纽西兰，进入到了我们对于大洋洲的观察，要一起分享一下今天的主要信息。先来说一条较为突发的消息啊，昨天呢是在西线的火车站的这个地方 Mount Elba 的这一站啊，出现了一个男孩遭到火车撞亡的事故，所以今天早上如果您是乘西线的列车的话，依旧出行是会受到影响的，
1: 没错，
0: 好吧，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第一条消息我们来看到的其实是跟国际有些关系的啊，新西兰现在是不跟进以色列的定居点的贸易的禁令。那工党呢其实就批评了现任政府，联合政府的立场非常软弱啊。工党也表示将承认巴勒斯坦国并且实施制裁。行动党呢则是反对动用贸易的工具。绿党就指行动力不足。专家也指出对外政策现在是存在着非常不一样的双重标准的。
1: 没错，就是双标嘛。那同时呢这个在下一个消息呢也是跟这个政治有关的，就是竞选方面。在昨天晚上的时候我看到了，就是新西兰的广告标准局啊已经正式裁定说，国家党现在的竞选传单啊是称什么资本利得税啊是波及到 KiwiSaver 是纯属误导，就是指责工党这方面，要求啊国家党立刻停用该版本。那国家党现在依然是坚持他自己的立场，而工党则是批评其啊靠这种虚假信息来打选战。
0: 是，现在呢我们能看到很多的这个选举的牌牌都已经是立起来了，包括一号高速公路上有个特别醒目的蓝色的一边是 No New Test 啊，那一边的话则是九个 test， 但其实工党他承认的只有一个资本利得税，所以也成为了大家纠结的一个焦点了。因为现在说实话快速信息的时代，大家都是听风就是雨，你这样子告诉我哦，他会影响这个会影响那个，我就会深入人心，我就会担心涉及到和打击到的人的面就会更广了，所以你看选举委员会也挺忙的，现在这投诉的事件一个接一个、
1: 而且一般来说有新的情况下，或者说大家现在都这么忙，哪有那么多时间就是看到这个消息立刻一定要去核实。
0: 大部分的选民是不会的，大部分的选民都是会听哦，你是怎么驳斥他的，你是怎么驳斥他的，你是怎么来说自己的，
1: 是
0: 就是所以现在这个选战说实话有点恶劣啊，已经变成了就是引导着诱导着标题党似的把你带过去，所以今年的选民哎，没有办法说太多，只能说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多去思考和反正一下会更好一点点哈。
1: 是的，
0: 好，未来再来看到的是公务员啊，昨天不是罢工吗？将近万名的公务员全国罢工抗议薪资之后拖累了生活成本啊。那包括编制的缩减以及 AI 代替岗位的计划，政府就称啊有政治的动机，工会呢则是希望重启劳资的谈判。
1: 没错，那刚好讲到这个公务员的罢工呢，其实昨天还有政策相关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公务员罢工里面啊也强调了 AI 替代岗位的问题。那在政策方面啊，工党也是在昨天正式发布了关于 AI 的政策。设立这个总理直属的 AI 办公室，并且希望啊去扩充网络安全的监管权，同时呢要定下 AI 训练版权的规则，强调啊技术的标准的自主，同时呢希望生产率的提升呢能够惠及到劳动者方面。
0: 其实这个还是蛮紧跟着国际之上的一些趋势的，因为我们说到的中美之间的 AI 已经非常的焦灼了啊，美国发展的路径和中国完全不同，现在甚至已经进入到了 AGI 的一个时代之中，现在国际之上吃相其实也是蛮难看的。新西兰还是我倒是能够理解或者比较支持新西兰对于 AI 领域的运用使用，甚至是boundary就是规则限制有更多的一些审视了啊，当然这个大家就各自理解吧哈。来，另外的信息再来看到的是，绿党不是推出了那个公有的 Kiwi Mart 吗？
1: 没错，
0: 还有 Kiwi Power 嘛啊。现在呢，他的想法就是要打破双寡头的超市的这一个垄断。工党呢是暂不排除国有化，但是国家党就反对国有化，主张品牌内拆加招商引资。但是也有争议的声音说，那你这个思路，你这三年为什么没有招商引资呢？你也没少努力，但是显然招商引资到现在为止并没有打开局面来。
1: 所以这两天啊，就是这三党呢在不断的之间这种博弈，对，吵架。是的。那刚好讲到政策方面啊，昨天还有另外一个政策的事情，就是优先党此前不是提出这个养老金的要控制这个养老金的问题嘛，提出养老金是仅限公民领取，取消永久居民资格嘛，然后当时引起了广泛的热议。那昨天呢，移民 民社区以及这个相关的专业学界啊，都是直接批评优先党，说是双重标准，没有实质的一个截肢，同时呢，没有会打长期以来会打击这种长期的移民信心。所以呢，昨天就是可以看到这种广泛的一个反驳吧。
0: 你自己看看今年的大选，跟移民有关的是不是层出不穷？优先党、行动党卯足了劲儿，一会儿要取消 PR 行动党的政策，一会儿要取消 PR 的投票权，一会儿是要取消 PR 的养老金，未来还会有更多更多的蔓延。我们暂且不说这三个政策能不能正式的实施啊，我们就看趋势，趋势是会发展到所有的内容之上的，医疗里边未来移民能不能得到更多的一些优惠，未来的筛查是不是可以不包括 PR， 包括在入学收学费的问题之上啊，你现在是说你可以得到一样学费，未来的话是不是可以 PR 的孩子的学费出现到不一样呢，你必须是本地的居民，要不然你就是跟国际留学生之中再多起一档叫 PR 学费，对吧？这不是没有可能的一件事情。
1: 而且最搞笑是昨天我在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去看了一下相关专业学者的一些计算和评论，他们就直接发现啊，就是说其实你就算真的把养老金砍到就是仅剩公民领取的话，其实并不能够给这个政府的养老金节省多少的钱。
0: 而且我们不能就事论事只看养老金，我们还得要看这个国家的吸引力呀，你说对不对？
1: 包括他的信用，因为毕竟这些大家都是缴了税的嘛。
0: 这大家着急的点在于你该干的能省钱，比方昨天我们讨论的 ICC 的问题。对吧，你能做的事情有很多，你可以开源节流的事情有很多，现在为什么一定要打到移民的头上，而且明明这两个政党也知道它很难通行，但是表现出来是一种姿态。那么同时就算所有的政策都不会改变，都不能一蹴而就的改变，但是当这个政策推出来试到了市场上的水温，他们会有更多的支持率的时候，是不是代表着这一个国家它的分裂性去移民化已经正在发酵和燃烧啊，
1: 是
0: 对吧？这是我们要看到的。比方说什么政策都不改变，但是有更多的本地人对于你的移民看法就是你们是掠夺者，你们进来抢了我的资源，那未来的冲突口角歧视辱骂
1: 就会越来越多，
0: 会不会变得更多呢？
1: 是，
0: 这是一个必然的答案的啊。好，所以我们不看，我们看具体的方案，同时也要看具体方案它带出来的风向和趋势的发展。
1: 没错。
0: 好，另外的消息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政府推出的跟餐厅有关的内容啊。
1: 没错。
0: 那么政府推出了餐饮业的监管改革，破解多头审批等六大痛点，希望能够降低它的经营负担。大约一年有3000家餐饮机构停业，具体的整改清单数周内将会敲定。这个新招有用没用，什么意思，回来以后慢慢聊。
1: 是，现在政府就是希望去应对啊现在这个广泛那个闭店潮的问题。
0: 没错。
1: 那接下来讲个移民相关的信息啊，这个10月2日起呢，这个黄金签证啊，它会新增一个对应的合规范围。那到时呢，500万的投资者啊，是可以通过基金投建之后，就是相关的租赁住宅的，不会接受个人的一个直接开发。但是呢，同时政府希望去引导大额的资金啊，可以进入到租赁的住房市场。
0: 这个对于投资的领域，对于房地产的领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改变。今天我们回来也会多说。说一下，如果您也是建筑业的从业者，欢迎说一说您的看法哈。同时，我昨天还看到了 ASB 有一个最新的预测，说预计到房价可能到2029年的时候能够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哎，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几年的周期，现在是您进入到房地产市场的好时机。当然，也有悲观的人说这个太乐观了，2029年不行，考虑通胀各种的问题，可能2030年才行。那不管如何，是不是都代表我们现在房地产跌到底儿了？听听大家的看法和分析。好，另外的消息我们再来看到的是跟医疗有关。报告显示新西兰的药品支出占比啊是远低于国际的平均水平，投资的回报可观。专家就表示集中采购拉低单价，医疗人力的基建缺口则是更加突出。
1: 是的，那最后呢再跟大家分享一个能源相关的信息啊。南岛最大的一个风电厂啊现在是全面投产了，那总投资呢也是超过6亿纽币，预计啊年供电可以覆盖约9.6万户。那多个风电项目呢，现在也在推进之中，希望去助力啊新西兰自身的电力结构的转型，看看能不能把电费稍微降低一点。
0: 好的，那我们就先预告到这里，回来之后还有更多消息，我们一起解锁。

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22850 0960022850听好我们由来

0: 家乐窗帘布业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料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收入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尽展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ain Street 1 Albert， 电话81538118118。81538118118。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2: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
3: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4: 十月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10月20日，云南13天，机票加酒店只要1888纽币。10月20日，斐济4天纯玩全包团只要2099纽币。10月18日，欧洲七国21天豪华深度游只要11999纽币。游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9月春暖花开，雪山依旧，人少景美，正是全家出游好时机。北岛2到4天全包团699纽币起。南岛6到9天全包团1758纽币起。
5: 一组按摩椅9周年大优惠，健康舒适效果好，就选最实惠的一组按摩椅，以旧换新好机会，快到东区 Highland Park 选购09532-9777。
6: We're recruiting for New Zealand's most important jobs, and chances are you're probably qualified. Whether you make coffee for others or just yourself, if you're a shop worker, tall building worker, gym guy.Gym gal, teacher, preacher, scuba diver, or Uber driver, bring yourself to the 2026 general election. No experience? No worries. You'll be trained and get paid. With thousands of jobs available, it pays to be you. Apply at work.elections.nz.
0: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7: 好，咱们继续回来啊，一起来看一看路况和天气。今天早晨的话，西线的火车会有一些问题啊，所以呢，跟提前大家说一下，这也是由于昨天是在 Mount Elbow 那边发生了一起男童撞了列车身亡的事件。就是在我的印象之中，就是西区从 Mount Elbow 一直到 Fruitvale 的那一个站，经常就会出现这点子事儿，是因为。设计有问题吗？还是因为大家都不太守规则啊？这个事故的调查一会儿跟大家说两句好了。
8: 是，
7: 来看一下啊，今天呢从北岸往 CT 前行，主要的堵车依旧是集中在 Rosedale 这一个路段开始。那么同时 Vero Valley 过后，我们再来看到一直到 North Shore 之间也是保持着一个红色的巨大车流。一号高速公路从南区往 CT 前行啊，今天从 Papatui 出来进入到阿塔呼呼的路段就一起交通事故，那么同样也是大量的车流 delay 了啊，继续的堵车，包括 Hebron的入口 Mount Valentine Alice 里，现在你看由于车流量缓慢，所以还没有到 Greenland 这一个路段呢啊。
8: 是
7: 16号高速公路，我们看到今天的主要的堵车的情况呢是从Lincoln Road 这一个路段开始的吧。提亚塔杜的入口也是出现着大量的红色堵车，进入到 Rosedale 这一个区域则是直 Rosebank Road 啊，这一个路段直接是这个堵车就排成了排，基本上要过了 Newton 才会略有好转，不过今天呢是往 Key Street 的方向全线都是一个黄色的车流标示。再来看到的是18号高速公路两起交通事故啊，现在是夹住了 Hobson Wheel 的这一个路段。第一起呢是在从 Westgate 出来往 Hobson 去的这个 Hobson Wheel 去的这个角度这个方向出现了一起事故，随后呢过了桥啊，继续的往 Greenhead 去又有一起事故，不过所幸是没有造成大量的交通的一个拥堵了，那正在处理之中。20号高速公路今天我们看到从 Manuka City 出来靠近20号 B 是非常的堵车，那么从20号 B 到20号 A 甚至过了20号 A 一直到 Nelson Street 的出口处全线也都是一个黄色的车流。再来看天气，今天呢我们看到全国是有降雨的预警和大风的预警的，整体 体来说，在北岛都会是以小雨的天气为主，那么在南岛是以多云的天气见长。奥克兰今天呢是小雨的天气，最高18度，最低9摄氏度，明天是阴天啊，周六的时候会有起风，随后的几天全部也都会是和明天的这个阴天差不多的一个情况。那么温度整体来说也是温暖而舒适的，最高温度16-17度，最低温度在9度11度左右上下的。
8: 春天来了感觉。
7: 是啊。好，再来看到的是首都惠灵顿啊，今天呢则是有大暴雨，最高呢是14摄氏度，最低呢是5摄氏度，明天后天周末全部都是以阴天的天气为主场了，温度整体来说也是温暖而适宜的啊，最高呢是14度15度的样子，一直到下周的周三，最低温度呢5度7度8度直线的走高，到了下周三能够达到11摄氏度。
8: 是的，会有略有回温的。那接下来讲一下南岛方面的这个城市的天气。那基督城今天的天气呢是一个小雨的天气，最高温度11度，最低温度是负1度啊，那它这个温差还是比较明显的。那明天呢会进入一个多云的天气，温度也会略有回升，同时呢周六会有一个比较晴好的天气，但是到周六呢又会回到多云的天气。整体来看啊，下周一二呢似乎是比较好的一个天气，都是晴好天气，但是周三开始呢又会有新一轮的降雨了。
7: 整体来说在基督城我觉得最高温度是有点折腾的，11度到18度、18度又一下到14度啊，整体是跌宕之中略有上升的趋势。
8: 是。
7: 好，我们再来看到的是皇后镇。
8: 皇后镇今天是一个多云的天气啊，那它最高温度是9度，最低温度是1度，那明天呢温度会有所上升，但依然是维持这个多云的态势，这个多云的态势一直会持续到下周一啊。那么整体来说温度呢都会有一个持续回升的状态，那么到下周二开始呢又会有新一轮的降雨来袭，并且在周三啊达到最大。
7: 好，我们来看到的是潮水的时间，今天的最高潮出现在凌晨的6:12，最低潮出现在中午过后12:15，日落时间则是傍晚的6:07。感谢格力空调对于节目的大力支持，0800-289-4733，0800-289-4733，再次给大家推荐的依旧是他们的这个叫做空调啊和格力变频的热水器，整体来说都是节能省电，同时大品牌嘛，是值得您对于质量的一个信任和保证的。广告之后咱们接着回来。
9: 我想要的房子，材料要好，设计要棒，住的要安心，这个要求不过分吧？
10: 系统为您自动匹配中。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他们在西区、北岸和南区都有适合您的房子，屡获 Master Builder 比赛全国金奖，布局巧妙，采光充足，设计现代又实用，自主或投资皆宜，性价比超高。
11: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想你所想，物超所值。09-953-1313，09-953-1313。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带你住进梦想里的家。
12: 这里是 Spy Mother 学道，我是 Mia。 孩子的未来不能等成绩出来了才开始规划，小学打基础，中学选方向，高中冲名校。 Spy Mother 学道，学知识，学方法，学自信。电话021-023-62850。
13: Kia ora, if you're enrolled to vote and we have your email or mobile numberYou'll get a reminder email or text from our team soon.
14: Just check your details are correct by 25 October and you're good to go. Brought to you by the Electoral Commission.
15: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十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16: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 936电台地址 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060。
17: 我要搬新家了。
18: 恭喜你了，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7: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8: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7: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8: 马上来 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9: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9: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0: 中秋团圆，合家欢，父亲节的仪式感，聚餐就来聚宝酒家。感恩团圆多款套餐特惠上线，提前订席赠送葡萄酒。聚宝酒家地道美味，人均50，吃的有盘面，好味道，上档次。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聚宝酒家530号 Green South Road Green Lane， 订座热线0952-51288，0952-51288。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7: 好，咱们回来以后继续的先来说新闻，先来说一个实时的信息哈。今天早晨如果是从西线坐火车的朋友会受到影响，因为呢在周三的下午蒙 Elba 的车站里面是发生了一起男孩遭到火车撞击身亡的消息，那么一直到今天早晨的时候部分西线的列车依旧是会被取消的，也在逐步的恢复它的运载，恢复行程，那么部分的列车也有可能会减少一些载客量啊，所以这是提醒大家选。

0: 挺广的，
1: 是，
0: 所以可以判断三点多钟发生的这个事情了啊。大批的学生其实都是在车站等待着家人的接送的，那包括这个 Mount Elba Grammar School 的这个校长也是在看到警戒后之后啊，然后这个应急的处理了现场的一些问题。
1: 是，
0: 那么警方一直到晚上九点半才解除了现场的封锁。
1: 那目前警方仍然在调查具体的事故经过，但是由于铁路网络呢也需要时间恢复，所以奥克兰西线部分的列车服务啊，周四早晨依然会继续受到影响，所以乘客呢应该去预留额外的时间出行。
0: 是，所以跟西区的朋友们要打好一个招呼。
1: 是，
0: 另外的消息是跟国际有关的，我们也是来快速的说一下哈。首先我们来看到新西兰算什么，五眼联盟对吧？
1: 是
0: 啊，那么英国、法国、英国、加拿大、美国，巴拉巴拉等等啊。现在呢，英国、法国和加拿大都有宣布禁止来自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
1: 是，
0: 英国的外交大臣就指责以色列对于巴勒斯坦人啊遭受的种族清洗视而不见。新西兰的外交部长温斯顿·皮特斯则是表明，新西兰传统意义之上是不会使用贸易手段去处理外交的问题的，
1: 是
0: 没有跟进这一项禁令。
1: 没错，那因此呢，工党的党魁 Chris Higgins 啊就进行了一个猛烈的抨击。他说啊，批评现在的政府呢对以色列的立场啊是令新西兰国家蒙羞的，因为没有去履行防止以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这个缔约国所应当承担的责任。他就表示啊，如果工党执政的话，新西兰会跟随英国、加拿大、法国等理念相近的国家对以色列呢实施制裁，同时呢是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那他表示啊，在加沙局势面前，新西兰是没有拿出有原则的立场，当地正在发生实时的种族灭绝。过去三年里面，政府呢一直在加沙问题上的态度非常的软弱。那总理发言人还表示啊，外交部长的表态呢也就是本届政府的官方立场，这就说明新西兰是不会有更多的下一步的动作了。
0: 那我们到底应不应该加入进去，在法理之上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我们找个专家来说啊。怀卡托大学的法学教授 Alexander 他是这样讲的，他说不加入贸易制裁是错误的，新西兰对外的政策是存住着明显的双标标准。比如新西兰在之前俄乌冲突之中曾经就借助着贸易工具落实外交立场，
1: 是，
0: 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那么如果在俄乌问题之上你可以这样子去制裁俄罗斯，这就打破了你所说的我们不愿意用贸易工具，你只是不愿意去批评和站边而已，
1: 是的，
0: 对不对？那么呢得到了国际法院相关意见的一个支撑，这是当年制裁俄罗斯的时候。但是巴以的问题之上哈，完全没什么行动和动态，
1: 是，
0: 那你显然就是帮偏以色列嘛，很简单嘛，对不对啊？现在呢我们唯一对于巴以问题采取的就是对于38名定居者的个人旅行的一个禁令，其他的基本上全部没有，
1: 没错，
0: 鲜少谈及和批评。
1: 是，那这位专家也承认啊，落实这个相关的贸易上制裁确实需要很多的工作，但是呢他也表示其他12个国家都已经做到了，而且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呢选择不跟进呢背后就是存在着政治考量的。那他就分析啊，说新西兰尚未承认这个巴勒斯坦国呢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那一承认巴勒斯坦也意味着认可巴勒斯坦人民民族的一个自决权，那也就必须针对非法吞并采取更强硬的举措。但是新西兰呢长期以来都是口头支持着两国的这个方案，但实际采取的措施力度呢远不及其他国家。针对制裁或者是激化这个巴以地区局势的说法呢，这位专家认为啊，当地局势已经几乎没有进一步恶化空间，已经恶化到不能再恶化了。真正复杂的风险就在于，如果美国总统特朗普选择支持以色列的话，那对实施定居点这个制裁的国家加征贸易关税可能是新西兰所恐惧的部分。
0: 说白了不就是因为特朗普吗？你支持以色列是因为认同以色列的理念吗？不就是因为你觉得以色列跟美国铁杆儿，对不对？父子大联盟啊，你得罪了以色列那就是得罪了美国，美国一生气，好，你们对我儿子对我爹啊，对不对？你不是谁也不知道谁是谁的爹，对不对啊？你对于我家父犬子啊，这个实施了制裁，我要反噬你们，你又给了美国一个借口，这就是新西兰担心的事儿。
1: 没错，
0: 我们非常自私的说啊，如果说不碰贸易的东西，不得罪特朗普，新西兰就是正在保命。但是这是一个主权的国家，这个主权的国家在外交的角度之上是不是也得有底线？所以新西兰外交中立很重要，你也别掺和俄乌的事儿，你也别掺和以前恶劣的事儿，你也别掺和美中之间的事儿，你也别掺和太平洋岛国的一些事儿，你就做好你的救援支持本分的事情就行了，这不就中立吗？你可以都不干，你也可以都干，取决于你的口袋。但是最怕的就是出现双标，我这件事积极投入，
1: 对。

0: 狂跟风，又是给钱乌克兰，又是制裁俄罗斯。但是另一方面，一谈到以色列，你说了，我们可不愿意动用贸易手段，我们也不愿意轻易拿出钱，这不就是显然一个双标的存在吗？
1: 没错，而且这件事情除了双标之外，还有契约精神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新西兰是明确的签署了叫做《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的这个缔约国的，那它是应当去承担对应的外交责任的。但是呢，现在就是因为就是怂了嘛，所以呢就完全不敢做任何进一步的动作。
0: 没错哈，那我们来看一看行动党。行动党是这样子说的 ，David Small 啊，他说政府也谴责违反国际法的定居点行为，但是新西兰是贸易国家，不能够借助贸易禁令传递政治诉求。怎么着，打算撤回对于俄罗斯的制裁吗？啊，中东的这个瞬息放大，距离大选仅剩八周啊，他提醒公众应当回顾上一次大选前后所发生的一些事件了。
1: 嗯，
0: 好，再来看到的是绿党的批评。绿党说你们啊就是只会找借口。你们就是口惠而实不至啊。
1: 是的，
0: 贸易制裁本身是向前推进的有效的措施，政府一味，这是绿党说的啊，一味的追随美国，没有拿出实际的行动。之前就有官方建议外交部长承认巴勒斯坦国，但是政府选择搁置，这种无力不作为已经成为政府的行为模式，令人非常失望。
1: 而且令人关注的还有一个点啊，昨天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呢，也去看了一下之前的一些记录。那绿党的共同党魁 Chloe 啊，当时是自2024年12月起呢，就有一项议员法案呢是进入到抽签排队之中的。一年多以来呢，一直在跨党派的争取支持，希望去跳过，啊，抽签流程，直接审议。这个法案内容呢，就涉及到对以色列实施制裁的问题。那而且呢，工党是已经明确表态支持该法案的。但是此前啊 ，Chloe 居然是因为涉及到加沙议题的一个议会发言啊，被强行暂停参会一周。当时他就直接表示啊，说其实只要有68个这个政府议员里面能有6个人敢于去坚守这个正义的话呢，新西兰就可以站在历史正确的一方了。
0: 我最关心的就是这件事里面唯独就是没有 Luxon 的表述。
1: 对，
0: 我现在关注的就是大家都在这儿跳 ，Hipkins 站出来说话 ，David Simo 站出来说话 ，Winston Peters 站出来说话，这个绿党站出来说，这就是现在阁里面所有的人了，除了国家党的 Luxon。
1: 嗯 ，Luxon 唯一没怎么
0: 一言不发，
1: 是的。
0: 所以 Hipkins 直接说了，那 Peters 说的话就是代表你说的话。
1: 嗯
0: 啊 ，Luxon 说，我有很多事情要忙，我不想来讨论这个问题。所有棘手的会让我掉分的事儿一概不谈啊，就是不想说。有朋友在一群之中问，国家党也推资本利得税了没有？国家党是 No New。什么东西都不会加啊，这是他们现在的承诺。但是大家的疑惑就是啥都不加，我们能改变现状吗？我们怎么样能够带动经济？钱到底从哪里来的问题啊？现在是国家党在批评左翼的政党，他的归纳是把工党、绿党、毛利党都放在了一起。但是我们之前也讲过了，毛利党其实都不能入阁。
1: 对
0: 啊，所以他的这个政策都上哪去讨论去了？跟咱们差不多，他就只不过在那占了一席的位置，
1: 只能喊一喊，
0: 跟咱差不多啊。咱们在家里面说我要加100个税也没有用，您说了不算，对不对？您都不入阁，您都没过5%的那门槛，现在也看不可能反弹，不可能过5%，那没有入阁的可能。你没有提出跟别人去交换的任何的一些可能性。
1: 没错，
0: 当然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这是一个风向啊，这是一个趋势。那就趋势呗，那只能就是如此了。但是这个和其他的言论不一样，那最多就是带动的是穷人更加的仇富，那正好富人也更加的仇穷啊，所以就是分裂的更加严重，也是没毛病的一件事情哈。好，那我们回来以后，大家感兴趣的这个政策，我们也会跟大家来说一说。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是想再推广一下这个12345的这一个网站哈，因为呢，中秋佳节现在确实是已经临近了，所以在这里呢，也是希望大家如果想要去买一些喝的东西的啊，可以去选择上网12345.co.nz 啊。那他们本地呢，他们也是有一个本地。咱们新西兰自产的这个白酒用的呢是新西兰的天然矿泉水了，而且在国际之上确实是获奖很多，都印在这个瓶瓶上面，也代表着本身的实力的一个卓越。
1: 对，他们荣获过像2026年墨尔本皇家澳大利亚的国际烈酒大赛奖的金奖和铜奖，并且已经连续3年呢都获得了新西兰烈酒大赛奖的5块奖牌了。大家也可以看到就像荣誉勋章一样挂在他旁边这个对应的产品旁边。
0: 说实话咱谁也不是贫穷 时，这喝的合不合口您得自己试过才知道，没多少钱啊，三四十块钱我看您其实就可以买，二三十块钱三四十块钱都有，您就选，选完了以后呢尝一尝看是不是合口，反正这是国际大赛评的奖，我觉得还是非常有含金量的。
1: 对，我对这个部分其实最感兴趣的就是像柠檬海盐啊、冰镇西瓜这种特殊的口味的
0: 是啊，最主要它还有很多创新的这个佐餐的一些这个小麦果汁啊，可以看得到呢，有龙井绿茶呀、茉莉花茶的啤酒啊、柠檬海盐啊、冰镇西瓜、水蜜桃啊、软籽石榴啊，同时还有人参黄芪类的这个进口的这种啤酒啊，这叫做药啤，
1: 养生风格，
0: 养生的这个风格的啊，水果口味的、花茶口味的，还有很多的进口的这个咱们说食品饮料啊，都可以供大家来选择。这你看，不是满足咱们全家的需求，大人有大人的，男的有男人的，女人有女人的，小孩有小孩的。好，请大家认准啊，上网登录12345.co.nz 啊，在这个网站之上下单，帮你免费送到家，
1: 是有优惠码的，
0: 而且呢还可以输入 AM936 作为优惠码，可以享受到折扣信息。
1: 是，
0: 好，希望大家可以去试一试，人生嘛，对不对？要犒劳自己一点。中秋佳节将至，也希望大家都能够阖家团圆喽。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3: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4: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5: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6: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7: 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只找大家乐。本地生产服务20多年，中区仅此一家。2024，了解市场脉搏，我们特别为开发商朋友快速量身定做卷帘、垂直帘和窗帘，工期仅需1到2周。也为有出租房的朋友们快捷设计安装本地生产的窗帘和 plans， 特别条件限制，优惠期间先到先得，欢迎到 showroom 洽谈。地址19 Morningside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预约09-815-3811 09-815-3811。
8: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9: 我的心里只有你。
10: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3。
11: 好消息，一组按摩椅9周年父亲节、中秋节感恩大优惠，最低打4折，以旧换新，一组音波按摩椅立减2000大元。沉浸式音波按摩，从身体到双脚，渗透深层肌肉、筋膜与细胞，超舒适，效果好，健康升级就选一组音波按摩椅。欢迎咨询09532-9777。
3: 在新西兰也能酿造出获得国际金奖的中国白酒，奥克兰纯粮酿酒厂坚持使用新西兰优质泉水，在奥克兰本地发酵蒸馏高品质中国白酒，荣获2026年墨尔本皇家澳大利亚国际烈酒大奖赛金奖，并且已经连续3年获得新西兰烈酒大奖赛5块奖牌。购买请登录12345.co.nz。使用 AM936 作为优惠码，可享5%折扣，新西兰全国派送，或咨询就近酒铺。
12: 极端天气事件给奥克兰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此同时，一系列改变城市未来的交通建设也创造了新的发展机遇。现在是时候让城市规划跟上步伐，我们需要更好地保护居民和财产，并在适合发展的地区建设更多住房，让更多奥克兰居民能够步行到附近商店，便捷搭乘火车，或住得离工作地点更近。想了解更多关于奥克兰的未来住房规划的内容，请访问 AK Have You Say Auckland's Future Housing Plan。 公众意见征集现已开放，期待您的参与。本广告由奥克兰市议会呈现。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0: 好的，欢迎大家，我们要继续回来了，欢迎大家哈。嗯，刚刚呢也是看到了一条消息，就是有一个反种族主义的游行，9月13号的时候会举行。这个大家各自的来进行到确认哈。这个游行的时间就是9月13号，它是一个周日的时间，
1: 在奥克兰。
0: 对，基本上呢就是在这个叫做 Mayor's Park 来进行那集合，一直会走到波特尼玛的那个车站的上面。
1: 是
0: 现在啊，这些车站都改成毛利语了，有时候我自己都已经去
1: 我懂
0: 了，这就很崩溃了哈。
1: 是，
0: 来看一看大家的一些互动哈。有朋友是这样子留言的，他说呢，新西兰的外交啊早就被 Peters 绑架了。 Peters 呢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仅留的老派冷战意识形态的外交部长，从来没有学习和领悟到当今世界的巨大变化，当然也从来没有与时俱进更新他的脑袋。
1: 我确实觉得他比较像冷战风格的这种思维啊。
0: 对，但是我们常常在想，就是说 Peters 他提出的一些反移民的，包括在国际之上他的这个站位啊，这就是我说为什么 Luxon 没有站出来说，如果他可以表示不同意，他也可以表示同意，他也可以站出来说一些
1: 至少
0: 不冷不热的
1: 不痛不痒的话。
0: 对，但是我觉得他就是有点隐身，所以给大家的感觉，我当然能够理解 Luxon 可能是希望避免在现在组阁的联盟中，毕竟接下来大选很有可能还是要靠这个行动党和优先党让自己继续组阁的，这是一种无奈，但是无奈代表在具体原则的问题之上还是应该有那么一点点的power 的一个呈现哈。所以你可以说这是 Winston Peters 的立场，但是你把他安排在了或者他交换到了外交部长的这一个位置，很多时候他说出的话就会代表这个国家想去做出的表达。这也是工党一直在咬定的，说你看这个就是你政府的
1: 态
0: 度，就由外长来说，
1: 是
0: 对吧？也没有人站出来反驳说不对，仅代表 Winston Peters 的个人立场，不代表本台立场，对不对啊？这个处理的方式还是蛮麻烦的啊。有朋友就说，一个不是白人，却比老右翼白人更甚的存在。也有朋友呢在一群之中是这样说的，说目前欧洲对于以色列的态度随着美国年轻参政者的改变而在改变。那新西兰政府如果死守着对于以色列的暧昧态度，说明某个领导圈已经被某些势力来进行到捆绑了。外部的势力，内部的势力，由于阻隔而带来的压力，在国际之上贸易等等的胆怯畏惧而带来的妥协。
1: 是。
0: 那我只能说对，就是咱们华人心中总有一个人穷志不能短，对不对？关键问题之上还是要杀伐果断，相当分明的。你不能说因为大选，因为阻隔，因为什么，我就变成了要吞下很多的立场。这个是大家对于领袖的一些期待，或者是说一些要求吧，对吧？哈，好，继续再来看哈，也有朋友说政客们除了会制造情绪拉选票，整年没有提出像样的治理国家和提升经济的一个好政策。非常感谢大家的发言留言啊 ，YouTube 之上其实也看到了大家的一些这个讨论的内容。一会儿我们到有话慢慢说的时候，咱们慢慢的来说。有朋友也留言说，明明是骂战，已经不是选战了，怎么越来越 low 了？咱就说说这一条话题。
1: 就是这个广告标准局啊，新西兰的广告标准局居然已经裁定，目前国家党使用的竞选广告是属于攻击他人并且违规的情况了。
0: 是啊，我们来看到啊，对于国家党抨击工党资本利得税的竞选传单，现在是有人发起了投诉。新西兰广告标准局做出部分支持的这个投诉的裁决，要求国家党不得继续沿用当前版本的宣传材料了。
1: 是，
0: 那么工党就首先啊，我们来看 Chris Bishop 制作的 精选传单和宣传的资料啊。传单呢是说维持低利率的板块，表示工党的资本利得税将会波及到包括 Holiday House 度假屋啊，包括出租的物业、小型的企业，还有 KiwiSaver。那么工党就表示了，资本利得税仅仅是对于商业地产和投资性的住宅 ，KiwiSaver 是不在征税的范围之中。自住的房子除了含到这个生活的用地啊，农场、遗产、股票、企业、其他的商业资产，同样都是会被豁免的。
1: 没错，那小型企业出售的原有物业置换更大场地呢，更无需是缴税的。绝大多数小企业呢，也是租赁场地经营，是不受到该税影响的。那投诉这件事情的人就认为啊，说声称这个资本利得税会影响小企业与 KiwiSaver 属于一个非常严重的误导表述。那国家党呢，向这个目前的这个广告标准局呢，则是辩解说，如果小企业呢自有经营场地，那在非置换更大物业的情况下出售房产的话，还是要缴纳资本利得税的。而 KiwiSaver 资金投资这类持有商业地产的企业呢，也会间接受到政策影响。那最终呢，也是由广告标准局啊进行多数委员裁定，说广告宣称的 KiwiSaver 啊会被这个资本利得税所波及，违反广告真实陈述的原则。部分普通的选民啊，在阅读之后会理解为啊，自己的 KiwiSaver 账户也会直接缴税，将 KiwiSaver 与包括度假屋、出租房、小企业并列放在同一句话中呢，是容易误导大众的。但是呢，关于这个小企业受影响这一说法呢，是没有被完全被判违规的。所以呢，就刚才我们讲到的，它是被裁是部分支持投诉的裁决。
0: 哎，反正今年的选战感觉就是每年选战也都是这样，今年可能更加激烈一些，因为提出的观点越来越炸裂嘛，对不对啊？这个对比也是越来越鲜明嘛。而且你为了对方踩死对方，改变的自己的这个经济的策略也是非常明显的一件事情哈。所以选民很困难啊。选民本来就是在一个快时代之中，会对于一些政策的认知可能不够全面和不够深入，那么就非常容易会被一句话、一个观点、一句短短的标题、一个广告牌而去更多误导自己的一些情绪。但没有办法哈，咱们只能说鼓励大家都多多的去投票，能不能够真的读得明白、真的读得懂、理解的和您真实的这个认知是不是一样，只能说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节目，希望大家的讨论可以带动更多的观点。但是我最近也听到有朋友就说了，说吴曼，我现在都不敢跟别人谈大选，一谈大选就得打架啊，大家的观点都太不一样了。
1: 是，
0: 我的一句总结就是，那你也要相信也有沉默的大多数，你不知道那些沉默的人到底会如何选择。民调是一个很好的参考，好吗？未来的话，这种投诉会越来越多，而且相关的专家也是这样评价的啊，说这一份裁决其实它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1: 没错，
0: 广告的审核不能只看字面的事实是不是成立，还要来评估内容是不是会带来歧义和误导民众。大选应当是一场公平的、公开
1: 的、
0: 干净的竞选，选民也是需要基于完整事实来做出合理的判断。
1: 没错，专家就表示啊，不主动研究政策选民啊，最容易被这类误导性的宣传话术所影响。那对此呢，工党的竞选主席 Kieran McEnulty 呢，也是批评啊，国家党现在是靠恐慌宣传、虚假信息去打选战，如今呢，谎言是被戳穿了，就是受到这个广告标准局裁定这个问题。那国家党呢，没有办法拿自身的执政实际去参加竞选，只能够在广告牌啊，或者是投递传单上去散布一些言论。那对此呢，工党是表达，包括对于相关的民众呢，都对此感到一个担忧。
0: 是，
1: 对，
0: 这个是跟网络舆论的环境有很大的关系了。有人会说，那也有人愿意掰开揉碎的给你听一场辩论怎么样，有人说太长了看不了，我只看一个标题就行了。那你怎么知道媒体没有使用标题党的手段呢？
1: 是，
0: 现在的政客的宣传是不是也有一些松动的标题党的一些角度呢？如何叫做偷换概念啊？是每个人有自己的一个景儿，一片天儿，你觉得跟你违背的你就都可以去驳斥它。所以包括现在的广告的监管，选举之中我们对于政党底线的一些期待，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也要提高自身的一些认知，辩证的去考虑问题，好吧。我们就说这么多，鼓励大家多多的去参与到选举的投票之中。广告之后我们将会看一下财经，然后还有今天新闻的再一次的梳理。
1: 稍后见。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299。
3: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14: 十月出境游找钟旅，0800287888。10月20日，云南13天，机票加酒店，只要1888纽币。10月20日，斐济4天纯玩全包团，只要2099纽币。10月18日，欧洲七国21天豪华深度游，只要11999纽币。由新西兰找钟旅，0800287888。9月春暖花开，雪山依旧，人少景美，正是全家出游好时机。北岛2到4天全包团，699纽币起。南岛6到9天全包团，1758纽币起。
15: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16: 我要搬新家了，
17: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6: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7: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6: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7: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18: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13: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8: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3: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3: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0: 电话09558782909558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2: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3: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
4: 好的，欢迎大家，咱们要继续的回来哈，跟大家一起来汇报一下最新的这个信息。刚刚有朋友就在问了，请问现在是可以开始投票了吗？现在是不可以的哈，我可以跟大家来说一下。包括在一月份的时候，是总理宣布了竞选的大选的这个时间是11月7号。那么随后呢，现在进入到9月份，是候选人的提名通道是正式的开放。要一直到10月1号，9月24号的时候是国会最后的
5: 最后一天，
4: 然后到10月1号的时候，本届的议会就会正式的解散了。就不再开会了，大家就各自回去，然后为自己的竞选来去准备了啊。那么在这个10月4号的时候，总督会正式的签发选举令，大选的法律程序将会正式的启动了。包括在10月8号的时候，候选人的提名将会截止，所有的参选的名单都会最终的定锤。到了10月21号，海外选民的投票会开启。也之前有朋友问说啊，那在海外我能不能投票？
5: 可以投的，
4: 可以的啊。海外的选民投票开始，10月25号是选民登记注册的最后的截止日。请注意，今年有一个新规定，就是投票日的当天你是不能够现场登记的。以前是可以的，今年是不行。所以也就是说，朋友们，10月25号之前，您的选票就是您自己的个人信息，
5: 一定要提前，
4: 就要提前确认好了。
5: 对，
4: 那么10月26号开始提前投票，也就是预投票正式的拉开，10月26号。好不好？再过一个，哎呦，还一个半月的时间啊，
5: 其实很快了。对，
4: 是。那么到了10月6号的午夜，所有的竞选广告、竞选牌牌都必须要撤掉了。好吧，11月7号的下午是大选正式的投票日。那么预计在晚上7点多，陆陆续续的会有开票的结果。
5: 没错。
4: 那么现在我们目测在11月27号将会公布正式的计票的结果。
5: 是。
4: 好，那么后面就是组阁了，这个那个了，那我们就是继续的再来看。所以现在还没有开始投票，是您收到了选票，您要去确认自己的信息是不是都对。
5: 没错。
4: 如果不对，给您一些时间，要去进行修改。
5: 是。
4: 是啊。所以最后的注册的登记是在10月25号。我希望我说清楚了，好吗？
5: 没错。
4: 来，我们继续的来看一下财经方面的数字和梳理一下新西兰的新闻啊。来看到的是今天的油价价格，国际原油价格窜的非常的快，上涨3.89%，价格来到了96.63美元每桶，
5: 开始直接往这个100逼了。
4: 是，你看这不是比开打的时候还要更高吗？
5: 对，
4: 国际金价价格同样也是在上涨的0.19%，现在回血到了4447.30美元每盎司。美股呢，三大股指全部是齐跌，道指下跌0.77%，标准普尔下跌0.48%，纳斯达克指数下跌0.64%。欧元区我们看到 DX 指数收报下跌1.66%，富时指数下跌1.31%。CAC 指数则是下跌1.94%，上证在收报的时候是上涨0.28%。汇市方面，纽币对澳币1:0.81继续的下滑，还有纽币对美金1:0.58，纽币对于人民币依旧不振1:3.93，美金对于人民币是1:6.71。再来看一下本地的油价，
5: 没错，新西兰今天的本地油价呢，91号汽油均价是3.03纽币每升，柴油是2.72纽币每升。95号汽油呢是3.21纽币每升，98号汽油呢是3.39纽币每升。注意，这只是一个全国的均价，仅供大家作为一个参考。
4: 没错。那在这里呢，也是特别感谢大家来关注到的是《我爱纽西兰》，和您一起共同梳理一下今天呢在本地新闻之中更多的消息。首先，今天早晨的第一条信息和大家说的是一个即时信息，就是在西区的火车将会出现到一些更改。为什么？因为昨天有一起交通事故，有一名 名男童是被撞身亡的，所以今天早晨西线的火车会受到影响。另外我们再来看到一个跟国际相关的话题啊，那我们来看到新西兰不跟进以色列定居点的贸易禁令，工党则是批评政府立场软弱，并且明确表示会承认巴勒斯坦国实施制裁。行动党反对动用贸易工具啊，绿党则是指责行动不足。专家也说新西兰的外交政策确实是存在着双重标准，比如之前也是动用了贸易工具针对俄罗斯的制裁，但是现在对于以色列却下不了这个手了。
5: 是的，那刚好讲到这个大选方面啊，现在新西兰的广告标准局啊也是裁定啊，国家党的竞选传单中啊称这个资本利得税，就是工党资本利得税呢，会波及到 KVCR， 纯属误导，要求停用该版本。那国家党呢则是坚持自己的立场，对此呢工党则是批评其啊靠虚假信息来打选战。
4: 昨天的时候还有一起罢工事件，将近万名的公务员全国罢工抗议薪资滞后、生活成本边检缩减编制以及 AI 代替岗位的计划。那政府呢就表示这一场罢工实际上是有政治动机的，工会则是希望重启劳资的谈判。
5: 没错，那刚好讲到 AI 替代岗位计划这个问题啊，其实还有个最新的政策，工党呢也是发布了自己的 AI 政策，希望去设立啊总理直属的 AI 办公室，要扩大网络安全的监管权，同时要定下 AI 训练的版权规则，强调技术要标准自主，希望呢把这个生产率啊的提升呢可以惠及到劳动者身上。
4: 另外的消息也是跟未来有关，政策有关，围绕着打破超市双寡头，绿党推出公有的 KV Mart， 工党则是暂时不排除国有化啊。国家党也是反对国有化，主张品牌的内拆假招商引资。
5: 没错，那政策方面还有一个事儿，就是优先党此前不是提出了养老金仅限公民领取，并且取消永久居民的这个资格嘛？那对此呢，移民社区包括学界啊，都是批其双重标准，没有实质性的能够节省支出的这个表现，同时呢，会打击长期的移民信心。
4: 另外的消息，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政府推出了餐饮业的监管改革，破解多头审批等六大痛点，希望能够降低经营负担。近一年大概有3000家的餐饮机构停业，具体的整改清单几周之内将会有所敲定。
5: 没错，那移民方面啊，12月起黄金签证呢会新增一个合规的范围，500万投资届时可以通过基金投建啊这种相关的租赁的住宅，但是不接受个人的直接开发，希望去引导更大额的资金呢进入到租赁的住房市场。
4: 好，再来看到的另外消息是跟医药有关，报告显示新西兰药品支出占比远低于国际平均，增投回报率可观。专家呢也是表示集中采购将会拉低单价，医疗人力的基建缺口是更加突出。
5: 是，那最后呢再跟大家分享能源方面的信息，现在南岛最大的风电厂呢也是正式投产了，总投资呢超过6亿纽币，希望年供电啊可以覆盖约9.6万户，那现在呢也是在助力新西兰自身的电力结构转型。
4: 嗯，非常感谢您对于我爱纽西兰的支持关注，欢迎锁定 FM99.4。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2: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3: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 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得值得，让您安心建房。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0: 小姐。
1: 这个中秋你想和谁一起听董小姐？2026年9月25日中秋之夜，宋冬野世界巡回演唱会奥克兰站唱响 NZA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从董小姐到安和桥，那些关于青春、故乡和远方的熟悉旋律，在这个中秋夜，让我们在奥克兰一起现场听宋冬野唱给你听。本场演出由蜂巢音乐、奥比特娱乐联合主办，特别感谢双子移民留学、智慧保险、Unicom 智能家居、查理仪式的大力支持。门票现已在 TikTok NZ 火热发售，搜索宋冬野即可购票。9月25日中秋之夜 ，NZA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月圆奥克兰，歌声里的故乡，宋冬野，我们现场见。
2: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7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 3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3: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1: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4: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9。
5: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600 0952266600。
1: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我们继续回来，这里是我爱纽西兰，进入到了有话慢慢说，一边看大家在聊什么问什么，一边呢来说我们的消息哈。有朋友呢是在YouTube 里面提问，说想请问一下，如果下一届还是国家党执政， PR 不能领取养老金，是不是就正式实施了？首先我们先来说一下啊，现在不管任何一个党派他提出的政策，我们更多的关注的其实是大党的政策。
6: 是
1: 为什么今年一定会多说小党的政策？因为现在大党没有办法立起个来，必须要靠小党的支持来阻隔。那么很明确的，现在能够看到的就是国家党是会需要行动党和优先党才能够组成执政联盟的。
6: 没错。
1: 那么在就是说这个左翼的这一边，他会要算上的是和绿党之间的选票，工党和绿党，这个他们俺就没分开过，即使他赢得50%的选票以上的时候，他也依旧是找了绿党一起来进行合作的。
6: 没错，
1: 还有毛利党的几个席位，中间还有一个能不能跨过5%的的 opportunity
6: 机遇党，是
1: 啊，他如果一旦进去，大家的选票又要重新就去进行到计算，就是另外的一个话题，一会儿我们可以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因为什么？现在我现在就说吧，因为我们本身也想引入一些国会小课堂的知识的一些普及嘛。
6: 是，
1: 我们知道国会的席位这么多，对吧？那我们来分配，怎么分配是按百分比。大选的时候大家选票，你看人家什么动物保护、妇女权益，人家也得票的，你别管多少，人家也得票，
6: 对，
1: 对吧？那咱们530万人，咱们说投票权多少咱先不管，咱就按500万人算，500万人投票，然后他会按照百分比每个人得到了多少算出一个数。
6: 对，
1: 但这个数不代表他就进入到国会，因为你要剔除那些没有过5%门槛的小党。
6: 是的，
1: 然后把所有能够
0: 进入到国会的党派，除了那些选区，这个里面特别的就是毛利党，毛利党人家肯定是赢不了 5%， 但是他能赢选区，他就稳进国会，占了那么两个坑，其他的人再去分，每一个党派是先让选区的人能够坐新位置，然后再按党内的排名去一个一个一个一个的往里面扒了，
6: 是，
0: 就是这么一个组合，所以变化会有很多。你最开始得票，简单说，你得了30%的票，不代表你就可以换得到在国会之中30%
7: 的
0: 一个
7: 席位，
0: 是，大家应该可以理解了啊。说到这里，好，那我们来看到。包括这一次的小党，是因为小党更多的有了谈判的空间。你支持度20%，我10%几呢？
6: 对，
0: 对不对？
6: 支持率在往上走。
0: 那所以，我谈判的时候，我就会更有 power， 更有底气一点点。那我们说关注到的是右翼，如果能够继续赢，也就是国家党、行动党、优先党，但是行动党和优先党明显都是在拿 PR 在进行开刀嘛？
6: 对
0: 对。但是我们不用担心的是什么？就是即使他明年就算是谈下来了，国家党就怂了，就是顺遂了这些。字幕的全部都通过了，但他也不会太多的去追溯以前，他只会从一个制定的时期开始，从那一刻开始去要求。
6: 对的、啊、而且就算他真的把这个推出来了，他也需要再通过国会的一读二读三读，都需要所有的相关的这个流程才能走完、
0: 才他
6: 才
0: 能够去立法。
6: 对
0: 吧，他才能够去立法。但是如果你执政联盟都已经赢了，你本身你三个党都已经达成协议了、那就没有悬念了呀。
6: 对吧，
0: 因为你的国会里面你占了62个位置、你那边60个位置，你们都已经都商量好了，那你62还不能稳赢了。
6: 就是大家常说的嘛，就是少数还是得服从多数、
0: 那是必须的啊。所以这个只要三党能够达成协议，关键就看国家党愿不愿意同意，
6: 是的，
0: 愿不愿意交换、然后那两个党能逼他逼到什么样的程度，我相信他自己的主要的意愿是不太愿意做这件事儿的，但是这两个党如果非常强，就夹击他了，就怎么着了，就换不回来了，那就有可能。
6: 因为现在的问题是在于国家党他没办法离开这个两个党。
0: 我个人是认为通过的可能性非常低，但是方向很麻烦，因为现在大家看到这样的政策在支持民意的支持度之中，大家会投票，会在民调之上更多的支持行动党和优先党，这是在民调里面我们看到的。政策之后一推出，是真的有用哈、人家是真的这个支持率
6: 往上
0: 走，那就代表很多拿着选票的选民，你身边的人他也是这么想的。那就算这个法案不通过，他看你他也不顺眼，对不对？ 是不
6: 是
0: 这个道理哈？
6: 没错，
0: 这是一个风向的问题，所以不用太多的担心，但是也必须要提高警惕，因为我们的生活里面无处不在的是和人打交道的问题。
6: 是的，那刚好我们不是这位朋友就问到了关于养老金新政策吗？在昨天的时候啊，也是他这个优先党这个养老金新政策啊，也是引发了巨大的争议。那同时呢，昨天包括移民社区，像专家学界呢，都对此啊进行了一个发声。
0: 是，我们来看一下啊。优先党批评提出的，如果当选，自2029年起，新西兰养老金仅限公民领取，现行居住满10年、20年即可领取的永久居民的资格将会被废除。
6: 是，
0: 政客就说人口老龄化，纳税人负担过重，但是移民群体和经济学家一致的结论指出，按照居住的年限纳税，按照国籍领福利，双重标准，没有实际的节约，反而会造成最新的不公。
6: 没错，那从新政策的要点和现行规则上来看的话，现行的资格啊是不受国籍限制的，年满65岁，居住满10至20年，依照您的出生年份、其中50岁了之后啊，要满5年的这个居住，无论是公民还是永久居民，都可以同等领取养老金。那其核心呢，就是以居住和你的纳税贡献作为标准，不看你是不是持有这个国籍或者护照的这个概念。那优先党啊，这个竞选新政呢，就是他希望新增一个硬性的门槛，就是必须是新西兰的公民方可以去领取全额的养老金。那他理由呢，也是人口老龄化以及财政上的不可持续。他表示啊，这个部分的移民呢是缴税仅10余年就可以领养老金，对于终身居民来说是不公平的，这也是他们提出这个政策的一个立足点。
0: 新西兰人优先嘛，人名儿起的就已经非常明确了哈。他之前也已经宣布到了，是投票权也仅限于公民，永久居民只纳税无代表，并是无福利的。
6: 是，
0: 那我们来看到有华人社区的居民就表示，在新西兰10多年啊，符 合入籍条件，但是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入籍就丧失了中国身份，家人和资产也都留在国内，无法取舍。按照新政，两边养老金都没有，在新工作纳税，在新西兰工作数十年，也是纳税数十年，而退休将会面临的是一无所有的状态。
6: 是，所以它的不公平呢，会非常典型的体现在双重国籍不被允许的国家。同时呢，包括亚裔社区也是这么表示的，他说这个政策啊，极其不公平且不人道，因为大量的居民呢会放弃自己母国的这个养老金，专心呢在新西兰留下来作为缴税并且贡献。那年老呢，你又被拒领相关的福利，转由被迫由家庭或者慈善系统或者医疗系统去承担，社会的总成本最终反而会更为高。
0: 嗯，还有呢，有朋友说啊，说建基础设施的时候，引入资金技术的时候，就说了永久居民是贡献者，等到要发养老金了，要享福的时候，就变成了财富的负担。
6: 没错，就指责你
0: 贡献几十年，只换来继续纳税的权利，说这是不公平，也是不道德的。
6: 没错，那当所以就社区就产生了一个质疑嘛，就说你来时你欢迎我们作为投资啊，或者是劳动力，结果你一旦我们老了，你就嫌我们是一个负担。因此呢，学界呢也是在认为啊，就说其实长期来看的话呢，它对于新西兰的无论是投资招商引资也好，还是这个长期的技术移民也好，都会造成非常大的打击。对，
0: 这个政策其实非常明显，我觉得都不用评论，目的性很强。尤先生也完全一句话，那你这么在意这件事儿，你放弃你中国的国籍嘛，你就入新西兰籍嘛，对不对？不就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吗？你既然想享受这一边的各种福利，你就需要去为就真正的认可，就像你想让我跟你生猴子，你就得先跟我领结婚证是一样的。
6: 总之专家的评论就是说，而且就算你想省钱嘛，你的核心目的不是省钱嘛，那他也现在算不出啊能省多少钱，因为它变成了一个被迫入籍即可领取的东西。所以呢，专家认为这相当于只是增加了一道被迫的手续，但是你的财政竟是没有实质上的改善。
0: 所以这是一个讨论不明白的事情。我当然看到华社之中也有人支持，可能他们也早早的都入籍了，没有这方面的一些困扰吧。我是这么想的哈，人生的选择，就你没有办法太多的去左右一些政策，特别是你没有办法去左右一些风向，但是你可以做出一些选择。你应该去，就新西兰在提出这项要求的时候，应该先考虑一下为什么有很多人他不愿意放弃国籍，你是觉得这个政策有漏洞吗？是怎么样吗？让别人占了你的便宜吗？那他们有没有为你做出贡献吗？你就要来看一下这些人有没有为新西兰纳税，有没有为新西兰建设，你有没有得到一些利益和便宜嘛，对吧？如果你说我就想放弃这波，我去挑战这一个人性，你必须要让我去二选一，那别人不选你的时候，你能不能承受嘛？
6: 是，
0: 这不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吗？你想要去留下的一些人，你能争辩的你不争辩，501遣返的时候你没有能力去争辩，
6: 对的，
0: 对不对？很多本地的人去就这辈子就吃福利，从十几岁开始一直吃到八十几岁，对吧？你没有能力去进行到一些改变，你一些犯罪者这些你说我也扔不出去，我只能这么照顾着，除了这些流浪汉我也只能从城西头赶到城东头，我也拿他没有办法，你就拿这些努力工作的人来开刀，对吧？你就欺负那些干活的，欺负老实人，他老实人有逼急的兔子咬人嘛，他就走嘛，他走了你就承受嘛，不就是这么简单吗？
6: 没错，
0: 对不对？那这就是成年人的选择，那跟 Peter 走他自己的市场，这个东西你是讨论不清的。你说这个，我说那个，我跟你说我是功劳贡献，他跟你说，那你就应该负责任的对这一段关系履行你自己的一些缔约。而国际之上确实有 PR 这一项政策的，没有太多的国家。新西兰这是一个独特的优势，但是我也想说，为什么新西兰会做一个大家都不再做的事情？因为新西兰有它的短板，新西兰地远自偏，新西兰想要去吸引更多高素质的人才，他必须要给出更多的
6: 拿得出手的东西。
0: 你要是说我就想要跟别人不一样，那你就是大小姐的脾气，但是丫鬟的命嘛，那别人走了就走了嘛，
6: 是，
0: 那就改变嘛，对不对呀？还要去压住嘛？那现在这几年走的人还少吗？
6: 对呀，所以最简单的，当时这个优先党或者是无论是行动党提出任何跟 PR 相关的一些政策的时候，当时也引起了讨论嘛，就说那如果你设置什么这个不入籍就干嘛干嘛，或者说你这个取消了永久居民的这个概念，变成了居民的这种居住的风格的话，那我干嘛不去澳洲呢？我干嘛不去别的更发展前景更好的地区或者国家呢？对吧？
0: 就是所以新西兰你没有办法去让温斯顿·皮特斯改变，而且我真的不认为这只是温斯顿·皮特斯一个个人的问题，这是 反移民的一个意识正在
6: 抬头
0: 爆发出来的一个问题。你说就是问，我曾经也在这么想，我说哎，都是 Winston Peters 的哈，但只要他退休，他已经八十来岁了，对吧？他也没有太多的能够继续留在政坛的，他也许活一百二，但是在政坛里面总不能真干到一百二吧，对吧？但是没有了 Winston Peters， 优先党会不会保持现在的理念呢？会的，因为你在他们的很多政策推出，这不是 Winston Peters 个人的一个理念，
6: 对的，
0: 对不对啊？那没有了，还有行动党的一个接棒呢？行动党能够去改变吗？也不会去改变，还有很多关于主权外交的事儿还没摆到台面上，这上一说更炸锅了，对不对啊？那还有就是你现在的大党，你能控制得住这股趋势吗？你是控制不住的，民调已经给出了我们答案了。你说我听了八个人说，那你那民调不够权威，得看那个大民调，大民调就是别人就是支持这一点，
6: 嗯，
0: 你也不知道他们背后是谁，也许有外国的移民，也许有本地的一些居民，那就风向就是这样子嘛，对不对？那你新西兰就要认清自己想要的会失去的，你觉得能承受就 OK 了嘛。
6: 是
0: 啊，我觉得 Winston Peters 是不怕这个国家的人越来越少的我认为是这样的哈。是，有朋友说啊，说这个国家党在上台肯定是被行动党优先党的 PR 政策裹挟没跑了，
6: 嗯，
0: 反正具体政策不会落实，会不会落实我们不知道，
6: 嗯，
0: 但是大风向就像我刚才举例的，那未来看病呢，你的筛查呢，你会不会单独拎出来，
6: 当时都给你区分吗？
0: 什么乳腺检查、子宫检查、肠镜检查，未来的话你把不同的移民的族裔，你没有 citizen 对吧，把你单独拿出来，你不能享受这种免费的，你或者你要交30块钱，你交吗？你愿意吗？啊，这是不是一种改变啊？未来孩子子女上学，对不对？你不是本地的公民，你只有居住，我给你来一个介乎于两者之间的一个收费的一些标准，甚至以后你买票也都是一样的，你都不能开 auto car， 随便说啊，这种各种的投资，你买的时候你必须还得再加上一笔叫做 PR 款，是不是有可能？
6: 而且那你非要这么推演的话，那就可以不断的推演，甚至包括像这个此前历史事件里历史记录里面也没少过呀，包括这个你本身就算是公民，他也可以依照你的这个肤色族裔再进行更多的一个不同等级的公民的划分，
0: 是这样子的呀哈。然后呢，昨天有朋友说既要又要两头好啊，
6: 是，
0: 那就要看你在这个天平之上能不能走得稳了，
6: 嗯，
0: 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走过细细的一条线做好这个平衡的。
6: 没错，刚才我看到 YouTube 里面有位朋友说的非常好，他说优先党呢提出的这种反移民政策呢，结果民调涨了，那于是行动党也决定试试，结果民调也涨了，于是大家就验证这个东西成功了，反移民这个概念确实是可以提高选票的，那么这就说明，这是一个正确的打双引号。
0: 对，
6: 所以呢，现在呢，如果我们再不用选票去改变这些人的这种反移民的思想的话，那么你活该被割韭菜。
0: 这种朋友说的太好了，不愧是你啊！刚才我没打开看，一听就知道是一位非常高知的听众。
6: 嗯，
0: 就是这个样子，这没有用啊！你以为国家党，你以为工党，他们没有在看吗？哟，他这选票能涨啊？我都可以在宣传之上。
6: 关党
0: 了，
6: 对呀，
0: 那我是不是也可以暗自较劲儿的来一点？
6: 对，
0: 再何况华人投票率很高吗？移民投票率很高吗？他畏惧，他也是畏惧印度人，他不是畏惧我们。我把话说透了，
6: 是
0: 啊，因为你也不投票，对不对啊？你也不关注，那烦你了怎么了？烦你能怎么着？对不
6: 对
0: 啊？逆来顺受，
6: 反而你也不敢打，对呀，
0: 对呀，这就是非常讨厌的一件事情，这就是一个大的氛围。对吧？啊，如果今天如果就是一个现实摆在您的面前，你会为了这件事情而加入新西兰的一个国籍吗？
6: 嗯，
0: 啊，这也是我真的想发出的灵魂的拷问。如果明天这些政策就是成真了，你会为此低下你的头就去加入这个国籍吗？还是你说那就拉倒了，我就走了？这跟我们每一次工作选择、恋爱选择其实都是一样的，
6: 确实，
0: 对吧？嗯，是啊，那就看你有多爱他了。
6: 对，
0: 好吧啊，所以现在这个，而且还有一点就是现在这个政策定出来，更多的是一种情绪化的分裂。
6: 确实，
0: 它有没有真正的作用？和像如果说温森·皮特说这个话，行党说这个话，你觉得，哎呦，我只是被刺痛了，但是人家这个账算完确实是明了的，也不是。我们来看经济学家的说法哈，
6: 没错，
0: 他说现行的居住年限的标准已经非常严格了，国籍和贡献多少是没有关系的，也不能算出来到底你能省多少钱，被迫入籍就可以去领取了，无非就是
6: 多
0: 了一道手续而已。
6: 没错。 那同时呢，现在呢也有经济学家认为啊，有一些替代方案可能会更为合理，比如说可以按收入或者资产阶梯的调整呢，让高收入者啊进行少领或者是多纳税，而非一刀切去剥夺永久居民的一个资格。而且呢，同时呢，包括这个梅西大学也有移民研究专家就表示啊，新西兰的长期吸引力就在于不强迫你可以放弃母国的身份，而且权利呢可以与你的贡献所挂钩。但是优先党的这个政策思路呢，其实发出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就是我们只欢迎你来短期干活，不欢迎你在此终老，这样会直接去打击长期的投资，包括技术移民的信心。
0: 我再说的多一点，如果我们延伸到现在的一些移民政策上，您能感觉到同样的一个风向吗？
6: 嗯，
0: 现在我们在加大的什么叫做黄金签证的投入，
6: 是
0: 好吧，投大钱到这边直接给你身份，我说别说那么具体啊，就简单来说，就直接让你简单拿到身份，你也不需要在这儿住多长时间，
6: 嗯，
0: 大有钱留下人随便，
6: 对
0: 的态势，对吗？然后呢，你现在又扩大到什么这个租房盖房，一会儿咱们说这个政策，
6: 嗯，
0: 那其实是有吸引力的呀，
6: 是
0: 对吧？是有吸引力的，但是这个是你的投资，投资我可不能保证你一定要赚钱，这是你自己要去做的。
6: 嗯，
0: 大有就是你把大的钱放在这儿，人不需要在这儿占我的资源，走你，
6: 嗯，
0: 我给你拿一个
6: 身份，给你
0: 身份，
6: 对。
0: 但是你自己看，投资移民还有一个叫做什么创业移民被改没了，对不 对,
6: 对？
0: 为什么？因为创业移民才是在这边需要和政府完全政策扶持，让你一点一点起来的，大多数的人赚不到钱呐。
6: 对，
0: 是这个道理吗？是不是因为这个事儿取消的啊？你赚不到钱啊，你失败的例子太多了，你努力了半天，他也累了，政府也累了，到最后也都不行了，就完了。所以他，所以新西兰要的是割上一大波现成的财富，他不想培养着你去慢慢成长为一个成长型
6: 的
0: 贡献财富的人，
6: 是
0: 他没有这么好的政策的一个依托。
6: 嗯，
0: 简单的再简单一点，叫做只想要快钱，不想要付出。
6: 嗯，
0: 这不就是移民政策的一些变化吗？
6: 是，
0: 对不对？
6: 所以包括刚才我们讲到的经济专家也认为啊，就是如果你真的想去改这个养老金制度的话呢，其实还会影响国家自身的信誉或者原则。为什么呢？从原则问题上来看啊，新西兰的养老金制度呢是1970年代确立的，而且当时确立的理念就是全民平等，基于居住而非身份，不应该在退休时因为国籍被惩罚。但是现在呢，如果要改的话，就相当于对于国家原则和理念都进行修改。
0: 但是这些东西你是没有办法去说服要改变的党的，他们会说不破不立。我们现在就是到了一个要去改变的时候，民意也是需要的。为什么？我们看国际就知道了，我们举英国的例子，我们举德国的例子，我们举法国的例子，这不能代表着一个大方向吗？
6: 嗯，
0: 我们举特朗普上台的一些例子，为什么疯疯癫癫特朗普可以上来？因为大家希望他能够去改变。为什么米莱举着电钻可以上去，电锯啊可以上去？因为大家觉得就是要休克疗法，不破不立。为什么哥伦比亚现在卢比奥在那边，他们可以选择的是一个极右翼的人，就是一个世界需要去改变，需要疯子去治国，就是这么简单。简单的，对吧？我再重复一句我说过的老话，曾经如果不是现在打响了 PR， 之前在他批评印度的时候，有多少人都跟我说要不今天投老皮算了。
6: 嗯，
0: 我现在搜还能搜出好多这样的聊天记录来。
6: 确实有很多这样的事，
0: 对吧？啊，所以趋势以来，那么这是一个非常严肃需要去讨论的时刻了。大家会盯着一个小政策，这个小政策，这个那个。我跟您说啊，世界上有个笑话，叫做挣着3000块钱的钱，挣着3000块钱的工资，每一天躺在床上都在想，哎呦，巴以那边的情况。啊，美中之间，
6: 嗯，
0: 啊，这个大的国际博弈，
6: 局势，
0: 俄乌应该怎么样走？
6: 啊，
0: 那富豪都在想，我到底要不要抛手上这只股票？
6: 嗯，
0: 我到底要压哪一个注？
6: 没错，
0: 啊，这是我们常常在网络上讲的一个段子。
6: 是，
0: 就我们在分析政策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头头是道，这个政策跟你个人真的有关吗？你担心资本利得？您有投资房吗？
6: 灵魂拷问，嗯，
0: 对吧？你说我担心这个，我担心那个，我觉得这个你。现在退休离你还就是你可能已经拿到退休金或者其他的，这是我们要去考虑的东西。但是我希望大家就不要被跟风，或者不要被很多的声音，
6: 不要被节奏带着走。
0: 被带节奏，
6: 对，
0: 这个话说的特别好啊。好，我们进一段，包括我们节目如果

0: 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 09600-2285 09600-2285。
1: 中秋团圆，合家欢，父亲节的仪式感，聚餐就来聚宝酒家。感恩团圆多款套餐特惠上线，提前订席赠送葡萄酒。聚宝酒家地道美味，人均50，吃的有排面，好味道，上档次。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聚宝酒家530号 Green South Road Greenling， 订座热线09525-1288 09525-1288。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3: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4: 奥坎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5: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3: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
6: 好，欢迎大家，咱们继续回来啊，接着来聊。刚才聊到了黄金签证，咱们就继续来说，也来看一看我们的评论。有话慢慢说嘛，对吧？啊，在 YouTube 之上，有朋友是若干是这么说的啊，他说：公民以为没有了移民，他们就能找到工作了，退休金的池子里就有更多的钱了。但是他们没有想过经济退化的效应，就是移民少了，租房子的人少了，花钱的人也少了，但是政府和公共开支是不会减少的。
7: 是的，
6: 于是要钱的地方还要，但是税务税收和收入大幅减少了，于是政府更没钱了，那就只能缩减开支，减少公共支出，于是本地人的工作岗位更少了，于是养老金的亏空更大了。这件事情在奥克兰的出租房市场已经正在上演了。
7: 这是真的是非常精辟的一个这个分析了。
6: 年底之前我要给你颁布一个小红花，个人出资小红花哈，请找我来领取。
7: 基本上详细的讲出了这个经济的规律。
6: 我说一句特别糙的老话好了，你一定听过说钱是赚出来的而不是省出来的。
7: 是
6: 这道理您认同吗？咱先说一句，您认同吗？
7: 有这句话、
6: 啊、也许有人说不对，我就是抠抠搜搜我就能抠成百万富翁。我觉得不是啊。而且你看越大的财富的积累者，他往往是什么呢？他是会利用杠杆的，这是一个就经济学了，也就是说我会善于运用一些借贷，我会善于运用一些资金的融资，然后支撑着我找到一个爆发点，成几何式的收益的一个增长，积累我的原始财富。对，这就是简单的一个投资学、经济学、赚钱
7: 的一个总结。
6: 对吧？对于国家来说也是一样的呀。
7: 是，
6: 我们就看政策好不好，就这样子，就是会不会搞经济，我们就要看开源节流是一方面，你的投资到底是投资到了哪里呢？
7: 没错，
6: 你是不是一直在省钱呀？我砍这儿节那儿，我都只有节流了。我的开源在哪里？你说我开源了，我努力了，但是国际之上他不认可，你就没有开源。你说黄金签证是一个，但是你又平衡不了对于移民的态度。
7: 对的。
6: 那么你这些黄金签证的人，这不是一个反向的冲击吗？你说我给你再好的条件，让你可以进入到本地市场，它冲击的是本地市场的一些营生，但是实际上你对于移民的态度不好，很多人就会把它纳入到考量里面的。
7: 对啊，别人说这个国家这么对移民这么态度不好，或者说排外，甚至是这个要减这个移民的这个福利的话，那我为什么要选择你呢？
6: 你让我来这投资，我要不就图赚钱，要不就图你给我点什么，对吗？
7: 是
6: 啊，你现在把要给我的东西都收回了，你只说我只想要你的投资，那我就得赚钱呀。你新鲜能让我赚到这个钱吗？你能保证吗？又不能了。我干嘛要这个钱，我不投别的地儿啊，对，别的地儿比你更差。
7: 本身要给你的这个身份的话呢，他身份的这些待遇又给减少了，那他为什么要选择？
6: 所以这是一个恶性的选择。

0: 环。你新西兰吸引移民是因为这里好山好水好的政策，为人友善，人人 nice， 见面都打招呼，这是很多人喜欢新西兰的一个地方，对不对？
1: 是
0: 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黄金签证的新政改革。可以看得到啊，国家党还是非常努力的，希望能多赚点钱的啊。
1: 没错。
0: 好，那么移民部长Erica Stanford 和住房部长 Chris Bishop 在9月9号联合的官宣，自2026年12月份开始啊，黄金签证增长类的申请人可以将建后租赁的住宅开发纳入到合规的投资范围之中。
1: 是，
0: 我昨天看到第一眼就跟 Nemo 在说，我说那这个能吸引很多人、
1: 哎、
0: 但是细看之下发现你个人投资不行啊，你必须要投入到政府的一些开发的，
1: 而且需要投资到基金里面，
0: 投入到基金里面，
1: 它不是直接投资到对应的房屋。
0: 对，
1: 是、
0: 啊、好，那我们来看到啊，那仅仅接受合规的管理基金的一个出资、
1: 嗯、
0: 不允许直接投资项目或者是自持开发的。
1: 是，
0: 嗯，政府也是说，我当时就想，那房地产市场就动起来了呀，那、嗯、投资的人500万两套房子啊，对不对、
1: 嗯、
0: 盖八套连排那就盖成了啊。那这个举动也是在扩充租赁住房的存量，引导大额的资金进入到民生的经济之中。
1: 没错，那从政策上来看啊，现在的签证与投资门槛上来说的话呢，会有增长类和平衡类两类。那增长类呢是最低500万纽币，持有呢要满3年，并且占申请总量的80%以上。那这平衡类呢则是最低1000万纽币，持有呢要满5年才行。那现有的合规渠道来看的话呢，包括直接投资、管理基金，还有就是捐赠，但是这个捐赠呢要小于等于总额的20%。那从新增的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就会增加这个叫做建后租赁住宅的开发，但是呢它仅限在管理基金的模式，不接受直接去投资给这种刚刚我们提到的这种对应的项目或者是自持的开发房。那需要，那这个建后的租赁的含义是什么呢？昨天去查了一下，他表示呢是专门建造、长期持有、统一运营，而且是只租不卖的住宅社区，它才叫做建后租赁。
0: 是，其实现在很多房子你去规避它的那个税也是一样的，对吧、
1: 嗯、
0: 你盖出来了你就直接卖，那你要交的税很高，你如果租出租一段时间的话，你稳定收益啊等等，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些差别哈、
1: 嗯、
0: 那现行的一些这个规模我们也来总结一下。2025年4月份改革一直到现在为止，基本上黄金签证是有吸引到900份左右的申请、
1: 嗯、
0: 承诺的总投资额很可观哦，是有50亿，正好可以买我们的碳额度，
1: 或者再买10架这个海鹰直升机，
0: 对，可以啊，是啊。然后呢，我们再来看到啊，就是增长的类别呢是占到80%，平衡类是不足20%的。
1: 嗯，
0: 哎呀，我就是觉得新西兰现在心很，我觉得国家党心很急。从他们推出的政策，我始终说国家党非常的努力，国家党的铁杆们不要着急的去喷别人啊。
1: 嗯。
0: 我说国家党很努力，但是国家党心太急了、
1: 嗯、
0: 心急就吃不了热豆腐，他烫嘴，
1: 确实，
0: 大家明白吗、
1: 嗯、
0: 在新西兰他有他自己本身的基础和节奏，你说应不应该改，应该改，但是这不是3年之中可以去改变的。当然你也可以说、
1: 嗯、
0: 所以我才要给国家党更多的机会，让他去施展拳脚，大刀阔斧。但这3年里面让大家，让我个人觉得危险的是什么，就是国家党依旧是在快速的改变之中看到的是短线的既得利益。如果你说他的改变是为了一个长远的铺就的话，那我觉得是有长远眼光，我觉得是可以多给机会的。
1: 是，
0: 但是第一个，你控制不好，你非常极端的，就是反移民情绪的
1: 两个联盟政党。
0: 第二个就是你自己的一些政策也是属于就是花里胡哨，挺一顿操作，但是实际上长久的一些的反馈，我觉得并不是非常乐观、
1: 嗯、
0: 你想要去做的一些动作其实还是昂萨的这种自视清高，我觉得我新西兰有很好的投资环境，别人都应该投钱给我，但你的投资峰会其实没有什么可观的项目的落地，证明失败了嘛。
1: 包括超市的引入也是最典型啊，就是找了这么多国际的需求，最后没有一个想来的，
0: 那就证明我们自己定位不清，我们没把自己的实力看清楚。现在对于移民的一些判断其实就也是对自己的实力不清，你觉得你自己是块香饽饽呢，实际上我们是在国际之上要削尖的头去捡别人，趁着美国这一边移民啊感觉有点收紧，澳大利亚这边移民正在收紧，加拿大那边又后面老冷的，对不对啊？你就抓住这个机会，你应该放出更好的更有利于移民的政策，才能够让更多的人进入到新西兰。
1: 嗯，
0: 是这个道理吗？
1: 没错、啊、
0: 移民是什么，移民进来他其实一开始反而不是吃福利的那帮人，移民进来才是干活的那一批人。 废话，他移民进来了，一开始就开始领福利，他也领不着啊，对不对？
1: 嗯，
0: 他必须要去进入到工作的环节之中啊。
1: 是，
0: 所以有时候这是一个非常矛盾的心态和一个心理了。
1: 嗯
0: 啊，当然这个也跟我们的选举制度有关，你只给他3年的时间，他只能够见线最短的，我最投机倒把的这种情况，这个政策出现，
1: 嗯，
0: 能为自己吸引移民，那个吸引这个投票的支持。
1: 是，嗯，而且包括刚才我们讲到这个就是黄金签证这个问题啊，其实也是类似的，就是他给人一种就是好像我确实大刀阔斧改了很多，但实际上我们去看细则的话，昨天也是引起了一些讨论啊，包括呢，就是这个模式限制上来说，就是投资给这些租赁房屋的话，是只能够允许投资给基金的，不许直接开发。那这个基金的管理费和利润分成呢，都会去推高对应的成本，最终反映在租金之上。那它其实呢，并没有达成一个目前来说这个政策真正想达成的目标。
0: 你第一个是监管了，这个我可以理解。第二个，你不就是为了养活这些资金吗？
1: 是
0: 你为了让进来的这一批人可以养活你本地，哎，你应该给他们，就是。我们不，这是不是一个地方保护主义呢？对吧，
1: 嗯？
0: 我也在保护我自己本身的这些基金、本地的一些企业。我引入的，我又想要人家的钱，又不想让人家享受。你不是跟今天所有的欧盟是一样的吗？对不对？我需要提出各种的要求，我又想用你中国的便宜货，又想希望你在我的供应链之中不要消失。
1: 嗯，
0: 一方面我要说你不能这个，不能那个，不能这个，不，你设置了很多的界。当然，现在依旧黄金签证，我觉得还是未来可期的，还是有期待感的啊，
1: 嗯。
0: 而且很多的投资的方向，我看一个是来自于美国，一个是来自于中国，也和国际的大趋势有关。
1: 是，
0: 但是如果我们在国防之上变得更加的激进，
1: 嗯，
0: 我们在整个移民的政策之上又变得更加，怎么说，就是更加的尖锐
1: 啊，同时排外倾向越来越重。
0: 那你现在得到的这个成绩，也只能说我们得到了时代的红利，但实际上，
1: 嗯，
0: 没有发挥它的最大的一个效用和估值啊。
1: 是，所以昨天呢，我就看到了，刚才我刚好我看到这个昨天有一个朋友就发了一个这个相关的社交媒体嘛，他是这么说的，他说现在他就觉得吧，现在国家党的这个道路呢，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他没有办法去理解缩减债务还债和减税少赚，同时呢又能够保障社会投资，还能够去购买比如说军事装备军舰多花这个概念，本身呢就加在一起听起来像是一个不太可能的一个经济学逻辑。
0: 嗯，就是过于乐观嘛。
1: 是，
0: 我们常常说西方的思维就是过于乐观，美国也是，我觉得我就是很乐观，你们都应该是跟着我走，现在越来越觉得，
1: 嗯，
0: 影响力有点吃紧了，那我就想，我不想是我失去魅力了，
1: 嗯，
0: 我不想自己去强势见体表面打眼，我想的都是，都是因为出现小三了，都是因为出现了中国。是不是欧洲也是这样子，你本地的企业你有没有想过他们的就是发展创新的能力有没有跟得上，
1: 嗯，
0: 你的政策有没有给他更好的保护，你说不行中国警校，
1: 嗯，
0: 而新西兰也是一样的，对不对？你自己看，就处理印新自贸协定的这件事情，莫迪连着三次跟你说你们未来就是要投200亿美金给我，
1: 嗯
0: 啊，
1: 而且就是在强调这点，
0: 你当面奔了他了吗？你当面说了吗？
1: 嗯，
0: 哎，老仙儿，你说的不对啊，
1: 嗯！
0: 我觉得你这是有，你没有当面的去说呀。你回来以后跟你的选民解释，不是这样的，我们在法律之中是这样，
1: 啊，
0: 那咱还得先打官司。
1: 是，
0: 就是你要在强硬的地方上去更强硬一些才可以啊。
1: 没错，
0: 嗯，这个就是现在的一个担心。反正大的风向浪潮就已经如此，我们并不想指导大家如何去投票的问题。
1: 是，
0: 但是你要看得懂我们的 MMP 的政策。你要看得懂各党的一个组阁，
1: 嗯，
0: 现在在大选之前大家都会相互批评和攻击，你的反对党比方说我是国家党啊，
1: 嗯，
0: 我既然要批评工党你不能够留到左边，
1: 嗯，
0: 但是我更想的是从我的右翼的阵营之中的选民里面去吸引别人的选民进入到我里面，我们解释过这个原理，因为这是最容易的嘛，所以你会看上去都是很正义啊，自己朋友敌人一起骂，那都是为了自己争取选票，但是争取完了选票之后他们坐在谈判桌之上，那么待宰的那一盘菜上桌的就是选民了，
1: 依然是选民啊。对，
0: 因为他们现在要稳住的是选民投票给自己，
1: 是
0: 等到选完了以后就没你什么事儿了，你就滚粗了，
1: 嗯，
0: 你就被炒了，你就上桌了，然后大家说咱们怎么吃的问题，是不是这个道理？
1: 对，
0: 啊，所以你别说现在坚持就是不同意这个东西就是不行，说个以色列的问题总理都没敢站出来去 diss 两句，
1: 没错，
0: 你如果就不认同你觉得都不行你怎么不说话呢，对不对啊，啊，这个不成啊，
1: 嗯，
0: 是好，然后呢然后说这个
1: 有朋友的这个评论啊，
0: 是啊，有朋友的评论是这样子，他说国家党啊，说这个说我说国家党花里胡哨，其实工党更是如此，
1: 嗯，
0: 说想一想贾斯纳阿登当时是多么的花里胡哨，地铁十万套的新房等等，所以不要忘记两个大党的比较，听众的记忆很强。在这我真的想说一下，地铁这件事情是 Jonki 政府和地方的政府当时去签订的基础，不替工党说话，工党确实也是做了更多的改变，增加了我们的投入，但那个时候是把六节车厢变成了九节车厢，增加到一个货运量，增加到一个客运量的一个角度。至于现在你们去抨击的那些车站里面的什么天花板什么图腾各种的艺术总，但是 Jonki 政府和地方政府谁都没有提出异议，当然工党也没有提出异议和改变，
1: 这是一个长期多年以来几个政府互相换届之前一直都在保持的一个东西，
0: 是，所以除了甩不到选民的身上，你这两个大党谁都甩不了锅的，地方政府也是一样的，谁都甩，这是三方，这是两个人同意继续啊，说是去机场的一些快线啊，那也可以对吧，反正就是您愿意坚持投谁就投谁，因为在坚定的这个支持者的眼睛之中，也不愿意去理解，等你肯定是觉得反对的不，就是你不愿意去支持他有很大的一些缺点和问题啊，包括十万套的新房等等，对，这个我觉得确实 QV Build 当时是一个非常失败的东西，包括儿童贫困的问题我觉得解决的也不好，这不是都骂到澳洲去了吗，
1: 对，而且不得不说当时的这个毛利的这个医管局也确实有他的问题啊，也是一致的，对，
0: 是啊，再来看到呢，也是一群里面有朋友说黄金签证就是挣快钱，人家能来也是能走的，哎，是，说不定拿你当个跳板，对吧？到最后他的目标还是去澳大利亚，有可能吗？好，那我们看时间，咱们再来说另外的一个消息，
1: 或者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昨天不是刚好有这个罢工的事吗？
0: 对吧？可以补充一下哈。
1: 没错，那在周三下午的时候啊，新西兰全国呢是有近万名的公务员都参与到罢工之中的，那部分人员啊也是数十年来首次去采取这个对应的罢工行动。那么公共服务协会呢也在16个地点啊组织了18场集会，抗议啊政府公共部门的薪资政策，包括人员配置，以及计划到2029年呢要使用人工智能呢再替代数千个公职岗位的方案。而就职于这个商业创新与就业部的其中一位这个工会的全国代表呢，也是一名这个审查员啊，他就表示部分岗位的薪资等级啊已经5年都没有调整过了。那同时呢结合上大家一说了生活成本的上涨啊，包括各类账单的这种水涨船高呢，实际的薪资水平呢都在倒退，再更别用说现在政府呢又为了要去这个就是叫做节省开支嘛，就要进行的不断的裁员的问题了。
0: 是，未来的话裁员可能会越来越厉害哈。
1: 是，
0: 他们的这个抱怨依旧是和其他的这个罢工都是一样的，大家还有很关心那个消防员的罢工，对不对？现在都是各类的账单水涨船高，实际的薪资水平对比下来几乎是完全跟不上通胀的一些改变的啊。那我们看到包括现在公务员就参与到罢工的工作人员在惠灵顿他是这么说的啊，他说公务员的工作应该得到尊重，国家也是需要公职人员提供证据的一个支持，保障政府的政策基于事实做出更多的决定，而现在的薪资方案是极具冒犯性的。去年的公共部门已经经历裁员，就业环境的不确定性笼罩着惠灵顿，员工要面临着车辆的报废，房屋的卫生间啊，卧室漏水等等巨大的家庭开支，也是缺少着收入的安全感。
1: 没错，而奥克兰市中心呢也有200人罢工啊。那 MBIE 的员工呢当时也是表示说，资方给出的待遇啊是仅能够让下一年的处境呢稍有好转，但后续年份啊一直还是等同于实际的降薪的。那现在同事们已经在被迫做出各种生活上的牺牲了。
0: 是，那同时我们来看到的是啊，这个工会的全国秘书长表示，工会代表大量公职人员集中的年资是在6.5万到7.5万之间，罢工之中啊移民官的人员是最多的，他们大多数的年薪是在7万纽币。
1: 那公共服务部长 Paul Goldsmith 则是发表声明啊，说承认对应的这个工会呢拥有罢工的权利，但是不认同工会的这个行事方式，他认为工会啊实际在开展一种叫做旨在推翻现在政府的政治运动，并且表示啊这个罢工呢其实会给民众带来不便。
0: 就是属于 上价值了。
1: 对，是的，有一种扣帽子的感觉啊。那对此呢，这个
0: 我觉得现在的网络环境特别容易去扣帽子。
1: 是啊，
0: 对，这当然你说这工会是不是在这个时候罢工有他的一些意图呢？
1: 嗯，
0: 你想去扣怎么都能够去扣的啊。这个东西就是国际之上，你看国家之间喜欢扣帽子，现在的网络的舆论也是特别特别的喜欢去扣上一些大帽子，所以这就变成了沉默的都是大多数。为什么？因为大家都不愿意。
1: 发生了
0: 、嗯、就是都愿意去，就是自己去用脚投票或者用手去投出自己的选票了。
1: 是，
0: 我觉得还是应该恢复到大家都可以去说话、
1: 嗯、
0: 彼此之间的讨论也可
1: 以
0: 能够去包容不一样的观点和声音的那一个时代才行。不然你只是让对方去闭嘴、
1: 嗯、
0: 他不会改变他的想法，
1: 解决不了真的问题。
0: 是啊，就是这么简单哈。好，那我们说到这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吧、
1: 嗯、
0: 啊，因为节目的时间已经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1: 是，
0: 也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多多的点赞、
1: 嗯、
0: 锁定 FM99.4， 同时也希望大家帮我们告诉身边的人，如果他们找不到 AM936 了，可以来调整一下频道到 FM99.4、
1: 嗯、
0: 我爱纽西兰依旧在这里，
1: 那我们就明天再见了，
0: 拜拜
1: 拜拜。
2: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3: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 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的值得，让您安心建房。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5: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2: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3: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

0: 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了解您的保单条款？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您是否对于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您私人的金融专家。
1: 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现在进入九月哈，我就觉得这一年就是真的是太快了，我感觉好像我们中国的新年什么就是刚刚过去，就突然一下到了年底，对吧？
2: 嗯、
1: 哎呀，今年真的太快了。然后今年呢，我们也是就是伤心的故事挺多的，就是我们有、就感觉今年。从去年圣诞节到现在，是我们就是在这个行业以来，理赔人寿险和重疾险最多的一年，对吧？也不知道
2: 是
1: 什么原因，有一些客户说他觉得现在那么多人得重疾是因为跟新冠有关，或者打这个疫苗等等有关，但是我们不确定，我们只能从我们的理赔上来看，是比任何一年都频繁。然后就关于这个意外啊，或者是生病过世的也是例子特别特别多，所以还是挺伤心的。但是呢就是有好有坏哈，就是有的客户有人寿险呢，那么家庭就可以得到一个补偿，至少还可以先拿一个葬礼费用，然后之后再理赔，就是只要拿到了死亡证明以后就可以理赔这个大额的人寿险。但是有一些客户对，也是没有这种风险类的保险，因为在通常在40多到60多这个之间的年龄，大家都不会认为我会有这样的风险。但是我们今年理赔的真的就是从40到60之间，就是在这个区间，所以全部的理赔的客户都是在这个区间出现的这些问题。所以不要认为年轻就没有问题。之前我们讲过一句话，就是死亡跟年龄没有任何的关系。
2: 真是没有关系，风险无处不在。
1: 是的，就像我们做这个行业尤其有这个感觉，就是真的是和年龄没有任何的关系。所以呢，再次建议呢，如果你有贷款，如果你有未成年的小孩，如果你有任何的债务，如果你想给你的家庭留下一笔能够支撑生活的一个费用的话，
2: 是的，
1: 你需要考虑到这风险类的保险。
2: 没错，
1: 而且风险类保险目前我们有些客户他是听说了周围人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联系我们想要买这个风险类保险，但是我们帮他申请了以后，非常遗憾的就是因为他过去的一些记录，所以保险公司会有拒赔12个月的，拒赔2年的，或者是拒赔3年的，就是2、3年以后你才可以尝试重新申请。所以不是说我想什么时候买我都可以买得到，而是说你在你状态最好的时候要买。那么什么时候状态最好，就是今天一定比明天状态更好，至少你会比明天年轻，然后你会比明天之后少一个，至少一个就医记录。
2: 没错，
1: 那么如果固定保费的话也是越早越好。哦，还有就是我们的活动，我们的人寿重疾险这个活动呢，这次真的是要结束了哈，9月底就结束了，所以现在
2: 9月底就结束了。
1: 对，所以现在然后这个真的是客户也着急了，之前都是慢慢悠悠，我不着急我再想想，然后突然知道要结束了，就变成我们每一天早上很早起来就接电话，一直接到晚上，然后客服也快崩溃了，就一直在做申请，因为大家都想赶上这个机会，毕竟15%的终身折扣，免2个月保费，这些都在内，所以是非常好的。那么如果你也想看一下风险类的保险，那可以联系我们，或者你现在已经有风险类的保险，可以帮你看一下有没有更好的方案，这里可以分享一下什么是风险类的保险。
2: 好的，那我们说一下这个风险类的保险哈。风险类的保险是和医疗保险是不太一样的，医疗保险是 health insurance， 是保健康。那比如说你生病了需要医疗费用，那么医疗费用给你理赔。但是风险类的保险就是说万一出险了是给你一大笔钱。比如说我们刚刚 Angela 也说到了这个人寿保险，那么一旦就是说这个人 突然过世了，不管是说是突然过世也好，还是说是疾病过世也好，或者是自然的过世也好，
1: 甚至自杀，
2: 那么他这个对，或者也包括当然也包括自杀，或者是收到病危通知，这些都属于人寿保险的理赔范围，这些就属于风险类的保险。那风险就是说你现在不知道它会什么时候发生，那么一旦呢就是发生了，就是一个给你一个大额的一个赔付，这种呢就是说是人寿保险的风险类的保险中的一种，是人寿保险。那我们再说说这个重大疾病保险。那重大疾病保险呢，就是说如果确诊了重大疾病，比如说癌症也好，中风也好，帕金森也好，那这类的重大疾病保险一旦确诊了，那保险公司呢也是给你一笔钱，所以这类呢都属于风险类的保险。比如说还有你有贷款，那我们 cover 这个贷款保障险、收入保障险，这些都属于说一旦有意外发生，或者是你生病，实际上也是意外生病了，那需要休息，那这些都属于风险类的保险。所以风险类的保险可以说是你有贷款，刚刚安哲说有贷款，家庭你只要有责任，孩子比较小，那你想对你的家庭有一个保护，那一般的一定要有一个风险类的保险。而且风险类的保险呢还是越早承保越好，因为你早一点承保，那这样的话你的身体是健康的，你的年龄是年轻的，保险公司呢是不会给你拒保，或者是让你等待之后再给你承保，所以各类的这种不确定性，那么你都能够就是说规避掉。所以是越早承保风险类的保险，越早固定保费是最好的选择。
1: 是的，所以还是有很多客户听众给我们打电话说，这人寿保险我花这么少的钱买那么大额度，这是真的吗？我们在这里可以很负责任的说是真的，因为我们理赔人寿险真的是非常快，然后这个大额的这笔钱就可以给到受益人。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要对家庭承担的责任，让你能够继续给予家庭帮助，即使你不在了。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如果你现在也有人寿重疾啊、收入险啊、医疗险之类的，也可以联系一下我们，给你看看你现在的价格是不是对的，因为我们接到了很多听众的电话，帮他看了他的保单，都可以降低保费。因为早期买的保单的话，因为没有一系列的优惠，所以价格是贵的，而且保单的内容现在随着情况的变化或者是市场的变化，保单的内容也有更新，那么你如果还停在老的保单里，有一些保单是不能够自动更新的，所以可以联系 Jenny 看看你的保单。
2: 是的，如果你现在目前是有保单，那么需要我们帮您来看一下您现在的这个状况是不是适合您，有些保费是不是能够降低，有些选项有些额度是不是也需要进行相应的一些调整，那这些呢都是我们来帮您给一些好的建议。那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需求，那就给 Jenny 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那么你存上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可以拍照给我们看你的保单，然后帮你做一个正确的一个建议。因为我们给的建议呢就是免费的建议啊，是不收费的，所以我们经常白天会接到电话，就说啊，我有一个保险问题，我有两个保险问题，我们就回答一下，我们不会说任何
2: 的，
1: 只是回答你的问题，然后就可以放下电话了，所以是很方便。那么我们也是有一些客户呢，就是因为各种原因，比如说朋友做保险啊，朋友介绍的呀，那么把他的保单换了服务顾问，换去了其他的地方，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他又回来了，再申请转回给我们，因为发现服务是不一样的。
2: 没错，
1: 因为我们第一我们有更多的工作经验，第二我们有强大的客服，所以我们的服务是非常到位
2: 的。
1: 其次的话，我和珍妮我们两个的习惯就是只要我们还没有睡觉，只要我们的手机还有信号，你所有发过来的这个任何的信息我们看到了一定会马上回，绝对不会只看叫什么已读不回，是吧？所以客户反馈都是非常好的，就是觉得有事的时候，因为通常如果要用到保险 都会是有生病啊，或者是有不知道不确诊的时候，那么心里都是焦虑的，所以他马上能联系到我们，能够得到一些建议是很好的。
2: 是的，
1: 那我们很多时候呢，就会帮客户去看他的加医推荐信，有的时候也会帮我们的客户去看一下他做的这个检查报告，因为这个英文相对比较难理解一些，所以这些呢是额外的工作，我们也会去做。看加医的推荐信主要是要确保你在理赔的时候能成功，然后看了你的报告以后，会帮助客人告诉他你未来应该持续做什么样的一个检查。所以这些经常客户就是说你们做了额外的服务，其实我们就是希望我们跟客户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可以相互依赖的，他可以依赖我们，那我们也可以依赖于他，让他成为我们的长久的客户。
2: 没错，
1: 所以我们只保持专业的关系，所以我们不会跟任何一个客户成为朋友，因为一旦成为朋友以后，可能你服务的心就会变了。
2: 是，
1: 因为你就缺少了对客户的那种，就是我一定要对你负责，因为你是我的一个客户。但朋友之间有的时候就太 relax 了，所以我们跟客户之间就是建立很专业的，然后这种服务的关系。所以如果你也需要一个服务顾问，你现在没有办法联系到你的服务顾问，或者你希望有一个人能够帮你解读一下保单，可以联系我们，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你也需要一个专业的保险顾问，那么需要就是我们一个专业的服务，或者是您对您之前的顾问不满意，您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的联系方式呢是09522-6600 Jenny 的手机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说一下我们这个服务是免费的。
1: 是的，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可以回答你我们知道的关于保险的这个问题，我们会尽量的回答你，不管是不是我们客户，你都可以不需要告诉我们您的名字，你只需要说我有一个保险的问题。那么如果你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02118248，那么目前呢各个家保险公司也还是有一些优惠的，这你可以分享一下大概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
2: 好的，我们说一下优惠活动哈。刚刚就说到了这个，就是安哲也说到9月底这个免两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就结束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这个时间，因为之前我们有免三个月的时候，后来跟我说，哎，Jenny，你这个不是免三个月吗？我说您看我给您报价，那个活动已经结束，您现在一个月之后再联系我，那这个就是价格已经是不对了，没有这个优惠了，
1: 那连15%优惠都没了。
2: 对，我也担心万一15%的优惠也没有怎么样，所以就是说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免两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是到9月底结束，而且还有15%的 BMI 的一个终身折扣，如果你又保人寿险又保重疾险，还有多重保障的10%的优惠，所以这些目前都是在这个月有的这个活动。另外我们还说一下，刚刚也是客户跟我说，就说哎，那我就生日之前再申请，但实际上我们还有一个就是保险公司每年它会调整价格，所以到12月份的时候多数情况下它都会调整价格，所以您一定要在这个就是说它在没有调整价格的时候我们就申请。而且还有一点需要，一定要给保险公司留出一些审核的时间，因为如果保险公司调整价格，咱们申请的时候是这个价格，但是生效的时候，比如说您的生日过了，比如说保险公司的系统价格变了，那么您都是要变的，不是说是按照。对，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所以说您的价格是会变的，不会说是还按照原来的这个我给您报价的那个价格，那个价格一般的有效期最多也就是30天，但是保险公司这边系统一变还是以申请的时候为准，所以这些呢请大家也留意一下。另外呢我们也说一下这个医疗保险这一块，那医疗保险呢保旧病的这个还是有这个保旧病的产品，所以您不要担心，不管是有哪样的一些既往疾病，我们都是可以帮您来申请3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所以这一块呢请大家也留意一下。主要就是这些风险类的保险还有就是医疗的保险，我们来帮您来规划。
1: 是的，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我补充一下 Jenny 讲的，还有一件事就是你 每一次生病或者每一次就医不会是你预先计划好的，就不会说我计划着我要多久以后生病，这个是不对的。所以买保险，
0: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1: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上一段时候讲到这个固定保费哈，
2: 是的，
1: 我就想到昨天的一个客户的案例，然后他呢现在是有这个多重理赔的重疾险，然后但是是浮动保费的，
2: 是的，
1: 每个月的保费的话是153。那么从我的建议来看的话，我就建议他把它变成固定保费，因为固定保费以后呢就会把这个保费固定住，未来就可承受，因为一直涨价的话，等到年龄大一点是肯定是很难承受的。
2: 是的，
1: 所以他的情况呢，就是我帮他重新修改了一下保单，他原本的这个是每一个理赔是25万，可以理赔不同的重疾，那么我们还保持每一个理赔25万，但是保费呢，把它固定到75岁不变。
2: 嗯嗯嗯嗯，
1: 而且还能够赔4个不同的。这个25万，也就是说总额是100万，那么他的保费固定到75岁也是156，那浮动的话也是150多，浮动是153，固定是156。
2: 嗯，
1: 所以他这个案例是非常好的，就是他如果不固定，今天他就把这个保费一直持续涨持续涨，基本上以我们的经验的话，大概到50岁以后就很难再承受了。
2: 是的，
1: 如果是100万的重疾，那在50岁以后是天价了，对吧？
2: 没错，没错，是的。
1: 所以的话，那么如果你要固定保费，就一定要尽早。尽早呢，就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价格，你就 hold 住了。未来你想到他50岁以后，这个100多还是非常容易承受的，是吧？但是这个100万的保额还在。嗯，那么他最终可能是决定，他现在没有太。最终决定是要保20万还是25万？那么如果他保20万，就降低了5万的这个额度，每一个理赔的话，也是固定到75岁。他从现在到他固定到75岁这个之间，那么他总共节省了6000多的保费。所以你的保单究竟是固定合适还是不固定合适？因为我们也要看你想要买这个保单的原因，你的背景是什么？他就是为什么要有这张保单，所以可以联系我们帮你分析一下，看怎么样是最合适的方案，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2: 嗯，是的，如果你也想就是了解一下到底你这个保单是固定保费合适呢，还是浮动保费合适，是怎么样安排比较合适，那都可以跟我们联系，我们帮您来规划一下，帮您来看一下现在的这个方案，用固定的是多少，固定到75，固定到65，固定到70是多少钱，还是固定10年，每10年变化一次，所以这些呢我们都可以给您一些比较好的建议。那你如果你也有这方面的需求，需要比较一下价格，那么就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那么你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微信了，所以是非常方便的。那么如果有任何的保险问题就可以问我们。通常来讲，固定保费是首选。
2: 没错，
1: 但是固定保费最佳的年龄在重疾方面就是16岁开始，所以你的小孩如果已经16岁或者是16岁以上，可以尽快的联系我们，把保费以最年轻的年龄固定，因为再往前的话，他最好的这个保单还不能固定，所以呢，就尽快的联系我们，用最低的价格。那么在重疾险这个方面，很多客户都认为它是医疗险。和医疗险混淆了，觉得我有医疗了，我为什么还要重疾？它不是一回事吗？都是针对疾病的，这一点呢，就是一个错误的理解哈。重疾险它不负责就医，它是赔偿。如果确诊了重疾，它赔偿你买的额度是赔现金转到你的账号里面。那么医疗保险你是看不到钱的， 它是给你理赔你的医疗费用，
2: 没
1: 所以
2: 错，
1: 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保单。
2: 是的。
1: 那么你想让 Jenny 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里边有没有关于重大疾病的治疗，就是在医疗险里，很多人认为重大疾病的治疗就是重疾险，其实是不对的。那
2: 是
1: 么
2: 的。
1: 重大疾病治疗，首先它包括手术，包括看专家，包括做仪器检查，但是还有更重要的一部分是什么，Jenny？
2: 更重要的一部分就是那些我们说的是那些特效药，那些靶向药物，那些非处方药。所以这些药物到底涵盖多少额度，这是最主要的。为什么就说这个药物方面呢？因为有一些客户他确诊了一些，比如说癌症啊或者一些，他是需要那些特效药的。特效药的话，这个是对，比如说只是对你的这个坏细胞进行杀害，不会都要影响到你的这个好的细胞，所以这特效药是非常非常贵的。这里边是在保险里边涵盖一个大头。那有些比如说医疗保险里边说这手术，那手术是无上限，或者是手术你有60万的额度，或者是50万的额度，那实际上真的是每年有这么高的额度，没有说手术的额度不够的。所以即使他写无上限，也没有一个客户说我手术花了什么70、80万了，花了50、60万，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就是可以说。说是从我们来理赔的前，没有发现有这样的一些案例，所以手术基本上是这一年的这个高的额度是足够了。但是说到药物这一块，如果用起来是非常贵的，因为它是隔一段时间又要换一个新药，隔一段时间
1: 是
2: 又
1: 的，
2: 要换一个新药，所以这一块的药物呢的成本是在医疗保险里的关键。
1: 是的，还有一个事情就是从我们过去既往跟客户、跟听众这种，就是解答疑难的时候遇到的一些很常见的案例，就是有些客户他来问重疾险，我们报了个价格，因为他年龄相对大一点，那么我们就报个10万、15万，然后大概是什么样的价格？那么客户很经常的就会说，哦。那如果我真的得了重疾，这10万、15万也不够干什么的，那就算了吧，对
2: 是，
1: 吧？是不是
2: 也是有这样的
1: 经
2: 客
1: 常
2: 户，
1: 会
2: 对，
1: 有这样的讲话？那么我们没有直接去反驳客户，我们从来都是你想要买，我们就帮你去申请；如果你不想要，我们不会去 push 你，对吧？那我们可以去见下一个客户，我们给时间给到能够愿意保护自己的客户的身上。那
2: 是的，
1: 么通常情况下会是怎么样的呢？其实我们背景里边，我想回答的问题是：当一个人，尤其是我们接触了这么多客户以后，在理赔的过程中，当他进入到确诊重疾，假设确诊一个癌症晚期的时候，这个是可能有机会有救治的。即使是没有机会救治，对于本人来说，他也是希望自己能够再去争取一下。没有人真的是目前至少我们遇到的客户，没有人说我直接就放弃了。所
2: 是的，
1: 以呢，有一些医疗保险里它是没有这部分药物的补偿的，
2: 没
1: 或者
2: 错。
1: 是有非常非常少的一部分。那么到了那个时候，就是你是继续治疗，那么钱从哪里来？因为不是政府都会资助的，大部分的药物政府都不资助，政府给你都是什么 Panadol 这些什么1块钱、2块钱、5块钱，甚至免费的。
2: 是的。
1: 再往上的药物全部要自己花钱的。那么癌症药物通常一个疗程大概2周要十几万，
2: 是的，
1: 所以你要考虑的是，万一有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你要怎么办？所以你最好的办法就是你最初买的那个医疗险就是正确的，那么至少能保障你在重疾发生的时候能够有药物的治疗。
2: 要我的，
1: 所以你的医疗保险到底包不包含这一部分？我们来帮你看一下，可以联系我们给 Jenny 打电话。
2: 是的，我们也可以帮您看一下。如果您想了解一下您的医疗保险里到底涵盖多少的这些特效药，所以就是万一确诊重疾的时候，那我的特效药是不是足够？这一块呢，我们是可以帮您来就是把关，跟您讲一讲，因为不同的保险公司它的这个涵盖的这个额度是不一样的。如果您也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就给詹妮打电话。詹妮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如果你想打座机电话，就打0952266600。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以后，可以加到我的微信，那么可以帮你做报价，帮你看你的保单的内容。因为我们经常会收到客户的这个电话说，我不知道我买了什么，我知道我有保险，我知道大概在哪个公司，甚至有人都不知道在哪个公司，对吧？
2: 是的，是的，很多这样的。
1: 所以我们可以帮你梳理一下你的保单现在的这个状况。那么如果你是难治之心的保单的话，你在60岁之前还有机会去加这个药物，如果已经进入到60岁生日就没有机会了。
2: 是的。
1: 所以呢，你要抓住这个机会。那么60岁以上的客户也不用太伤心，因为如果你是60岁以上的客户，可以联系我们帮你降低保费，去调整保费，让你这个保单能够更持久。
2: 是的。
1: 就是我们怎么样坚持到65、75这样。
2: 没错。
1: 那拥有这个保单，因为基本上我们目前80多的客户也蛮多的。
2: 没错。是。
1: 但是反而我觉得哈，就是75到80的理赔很低。
2: 是，因为有些病可能都在就是成 regular 的一些疾病了，吃药啊什么，所以这方面的费用就有限了。
1: 对，所以我们基本上70多80岁的真的是客户就是理赔的量比较少，通常就是45到70之间，这个理赔量非常大。还有就是小孩未成年之前，就是21岁之前，真的是很频繁的用这个看专家，因为有了保险以后，他就自然而然的加一，你帮任何症状，你帮我转专家，做仪器检查，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安排。那么，如果你想看看你的医疗保险是不是正确，然后里边有什么内容，希望我们解读一下，或者你需要一个报价，可以联系我们，给 Jenny 打电话。
2: 是的，如果您也想了解一下您自己的医疗保险的状况，或者是想看一下您医疗保险里边药物的情况，您的费用的情况，如果想降低保费都可以联系我们。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那么我们还有一个现象，就是随着我们下一代，甚至是我们这一代50多岁的，那么随着这些客户往回流，或者是去了其他的国家，有的时候会留下年迈的父母。
2: 是的。
1: 甚至像我们50多岁的，可能孩子也是离开新西兰了。那么我们目前就是有一部分客户的需求是，我要买一份葬礼的保险，
2: 是的，
1: 就是万一我有什么事情的话，我在新西兰是有钱赔偿来做这个部分，不给孩子添麻烦，然后买一个足够葬礼的。

0: 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1: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想分享一下，就是刚才有个客户给我发短信哈，就问一下，就是关于小孩的作弊偿境的这个部分，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分享一下很多。

0: 这个答案是的，是可以去儿童医院，但是只限于急诊。
1: 嗯。
0: 那么急诊的话，就是像有的客户的例子，他小孩胃肠不舒服，那么去了儿童医院以后，他要转诊，他首先排几个小时，排到了以后，然后帮他看，只是基础的这个问诊，然后帮他转诊转去公立医院排队做胃肠镜。但是
1: 是
0: 同
1: 的。
0: 样，我们的客户小孩就是呕吐啊，然后有这种就是吃饭以后打嗝啊等等这些问题，就是做胃肠镜就是马上可以做的，而且需要什么治疗就马上可以治。因为有一个客户他问我，他说：“那如果小孩比如说胃痛、胃不舒服，我不是看加医就可以了吗？”那当然是可以的。那加医可以从外部、从表面的你这些现象来看，判断你可能有什么样的问题，然后给你
1: 是
0: 开一个药做治疗。那么，如果你有看专家的话，通常就会安排这个仪器检查，可以看得更仔细，比如说有没有幽门螺旋杆菌啊等等这些问题。所以，
1: 嗯。
0: 那么到底孩子需不需要医疗保险？可能我告诉你一个费用，你就能够想明白。那么，小孩的保费一年大概700块钱，比看一次专家通常现在要650到750之间，曾经是350。那个是疫情
1: 之前
0: 前的
1: 还
0: 事了，
1: 两三百多块
0: 非
1: 钱，
0: 常抱歉，就不能再说350了。现在只要说650到750，所以你这一年的保费只够看一次专家的。如果你自费的话，那么
1: 是的，
0: 如果假设你现在是在中国，让你去医院去挂个号，你是愿意看专家号呢，还是普通问诊呢？你问一下你自己这个问题就可以了，你就可以
1: 是
0: 有
1: 的，
0: 个很明显的一个答案。
1: 没错。
0: 所以，孩子到底值不值得买一个医疗保险，那就是看你的家庭是不是真的缺这700块钱。如果没有真的缺这700块钱，医疗保险对于小孩来说一定是第一道防线，因为有任何的问题，马上有专家确诊，马上配合医疗这个器械的检查，
1: 是
0: 然后
1: 的，
0: 如果需要手术，不需要排队，包括做智齿手术，这个1万多块钱。
1: 是
0: 全
1: 的，
0: 部都是从医疗险里出的，不需要买额外的牙齿险，
1: 嗯，
0: 所以你要
1: 没错，
0: 考虑综合的情况，而不是只考虑到一个小孩子能生什么病。我们还有
1: 是。
0: 客户说小孩不会得重疾，非常抱歉告诉你，我们理赔孩子的重疾真的是怎么说呢？就是每次你做这样的理赔都会比较伤心。目前理赔较多的呢，就是白血病。这个可能
1: 是，
0: 是也是经常听到的一个词哈，所以不是因为他年龄小他就不生病，但是我们可以因为他年龄小，他的价格便宜，所以帮他安排一个快速的、准确的、更及时的治疗和确诊，
1: 没
0: 这是
1: 错，
0: 我们家长可以做到的，因为我们也能够看到，当小孩生病的时候，家长的焦虑跟我们联系的时候，那种情绪上的焦虑，但是好在我们还有医疗保险能够去帮他做这些预批呀、理赔呀，然后让他快速就医，这就是我们能够做到的。但是我
1: 是
0: 们
1: 的，
0: 可以想一下，如果没有这张保单的话，那家长要焦虑多久？
1: 是，
0: 所以这个情绪上的这个价值和你真正付出的这个价值和孩子的身体这个健康，你要考虑一下这个比例，哪个是你不可承受的？
1: 没错。刚刚
0: 是吧？
1: Angela 也确实也说到了，就是说这小孩医疗保险，有些客户朋友们就说：“哎呀，小孩能得什么病啊，或怎么样？”其实每次我跟就是。客户朋友们就在讲这个医疗保险，小孩医疗保险的时候哈，其实有一点是挺重要的，就是说小孩的话哈，你比如说你现在觉得小孩没什么疾病，那等到你想买的时候，有可能小孩已经有了一些看病记录了，那这些看病记录是终生会被排除掉的，所以这一点大家可能没有意识到哈，就是说小朋友的这医疗保险，一是价格便宜，刚刚安哲也讲到看可能就是一次。一次半的专家，这费用就回来了。小孩有病的话，就不至于就是说只停留在家庭医生的这个层面。那么，如果有任何问题，就可以去看专家。那还有一点就是说，如果你不尽早的给小朋友买医疗保险，那小朋友一旦有任何的疾病，那这个疾病就会被终身排除掉。所以这一块也是非常关键。那你就一直带着这一块的担心。就不能一直的这样走下去。这一块的疾病又是你担心的，又是保险不能 cover 的，所以这一点呢，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也跟大家呢，就是说，来强调一下这一块小孩的这个既往。

0: 定的事儿。
1: 是的，那么对于成年人来说，我们这一年当中接到的最多的理赔有三个项目，一个就是心脏方面的检查。哦，我感觉是可能是因为生活压力大，或是怎么样，就是这一年当中检查心脏的人特别多，然后检查胃肠镜的人特别多，然后做鼻子手术的人特别多。
0: 对，
1: 因为对我自己本人做的鼻子的这个手术哈，就是说啊，有一个腺体的问题，做了一个，是因为我的医疗记录上显示，因为新冠引起的后遗症。那么我也有看到其他的客户也是有新冠的这个后遗症，所以这个我是可以理解，它是有心脏方面的是压力，然后鼻子方面有可能是后遗症，但是其他方面的小的检查也是特别多。但是这三个大块在过去的这一年当中理赔量非常大，所以你可以考虑一下，你有没有过胃肠不适的时候，那你有没有做过检查？通常来说，如果做过胃肠镜检查没有什么问题的话，至少未来3到5年相对安全，不会出现大的导致死亡的这种胃肠上的这个癌症的情况，所以呢要保护自己从体检开始，
0: 是
1: 吧？
0: 没错，
1: 这个体检呢，不是说无症状检查，我们是当我们有点问题的时候，就马上去做检查。那么就像前一阵有个客户，他乳腺不有问题，然后他就去预约了一个詹医帮他做一个 B 超。那么作为顾问，又作为女性，那么我就建议他，我说你最好是去见一下专家，而不是只做一个 B 超。那么你见一下专家以后，专家会给你安排 3D 的 mammogram， 就是 3D 的钼靶检查。那么 3D 的钼靶检查它可以看得非常仔细，因为它是相当于 CT 的。这样的话呢，就是你去一步到位，它通常就是专家同一天给你先安排钼靶检查，然后安排彩超，然后两个做完了以后10分钟以后见他。这样的话就是你一次性去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掉，一眼就可以看清楚到底有没有问题。那么如果你只是做 B 超，你做了 B 超回到加一看完了以后再需要给你安排专家，然后你再从头再来。所以这个是要过程的。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经验，我们的经验会告诉你怎么样对你是最好的。所以你是需要一个，是不是需要一个非常非常负责任的顾问哈？我们就是那个经常做我们范围之外的事情，就是以我们的经验，因为我们理赔经验太多了，看到的客户走的各种各样的流程也是非常多，所以会给你非常直接的这个建议。那么可以联系我们，如果你想给一些建议，或者想看一下保单，或者你没有服务顾问，尤其是男狮子星的客户哈，现在好多男狮子星客户都联系不到过去的保险顾问了，所以可以联系我们授权我们做你的顾问，这个服务是免费的，可以联系 Jenny。
0: 是的，如果您也有男狮子星的医疗保险，目前没有顾问，之前可能是团险，现在变成个人险，或者是您的顾问现在就是找不到了，那都可以让我做您的免费的男狮子星的保险顾问。这些呢，就是我们一是可以帮您，就是看着您的保单，同时如果您觉得保费会想降低保费，在原有的基础上，那么我们也能给您一些好的建议。所以这方面呢，都是任何保险方面的一些问题，那么您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也可以给您一些额外的一些建议。那这些呢，就是说都是我们一些额外的一些给您的一些就是增值吧。就刚刚像 Angela 说到的，那怎么样进行快速的进行检查？那么在理赔的时候呢，我们怎么样能够快速的能够获得这个理赔？如何进行这个，就是说把单据一次性的能够提交的都准确无误，不至于再来来回回，这样的话呢，
1: 对对对，这个很重要
0: 的时间，赔偿保险公司的时间，那这样的话，您能够快速的获得预批，快速的获得理赔，这些都是我们的就是工作范围之内的。那如果你也有这方面的需求，那就给 Jenny 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振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我在这里讲一个上周的一个客户哈，他现在就是申请已经递交了。他之前呢是通过我们买过一个人寿保险， 他买了120万人寿保险，然后现在到了一整年要 review 的时候，通常我们都会联系一下客户，然后他跟我说，他说 Angela 你知道吗，我那保险刚买完不久，我差点就用上。我说什么，你怎么说的这么轻松，他说真的就差点就用上了，就是差一点因为水上的事故哈就用上了，所以他觉得这个保单在那一瞬间他才知道它是有价值的，因为至少还会有一个保障。那么他今年就是在 renew 的时候就增保了，他现在是保到280万，等于翻了一倍还多，因为他觉得需要给家庭需要给孩子一个保障。那么他现在能够承担这个保费的话，只要他能够承担保费就代表着孩子未来有这么大一个保障，所以会比较安心，然后他也从此不再做这些危险的水上运动。所以对，所以这个也是改变了他的生活习惯啊。那我们也有这个保险改变生活习惯，就是关于戒烟。如果你当时买保险的时候是吸烟状态，你的保费一定是贵的。那么如果你现在戒烟已经超过12个月了，不管你是哪一家公司保单，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去联系保险公司重新调整保费。所以好多客户都忘了这一段了，就是我现在已经戒烟了。所以如果你也戒烟，不管是不是我们的客户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告诉你提供什么样的文件，我们就可以帮你去降低保费啊。那可以联系 Jenny。
0: 是的，刚刚 Angela 说到这个戒烟哈，就是说有好的生活习惯，你只要有好的生活习惯，一定要告诉我们。你比如说你的身体健康，一些比如说之前有疾病，那现在身体健康了，那么这些都可以告诉我们。但如果你有坏的习惯，也不用告诉我们，因为有新的，比如说你之前可能不吸烟，你现在又吸烟了，也不需要再告知保险公司，只是说你原来吸烟，现在不吸烟了，那么就是你的不影响到你的保费，或者是你有一些医疗保险，那之前有一些排除的项目，那现在可能你这个病已经完全康复了，那也可以找我们，我们看可能不能帮您去找保险公司 review， 把您这个之前的这个疾病保进来，可能好了很长一段时间了，那么这些呢，就是变好，您就跟我们说一下，联系我们。如果变不好就不用联系我们了。
1: 对，是的，因为保险公司还是很人性的，他就是只想听你越来越好，你越来越好他就给你去改变你的条件，但是如果变差了他也不会因为变差了而更改条件，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单向的，就是你越来越好他就给你越来越好的条件。那么还有的话就是如果你曾经在买保单的时候因为超重体重超重的话加了保费，如果现在你已经达到相对标准了，而且超过12个月以上了，也可以联系我们，取出证明，然后帮助你去申请，能够把这个保费降下来。这个证明也是非常简单，就是你到一个做能够做体检，比如说药局啊等等这样的地方称一下体重，他给开个证明说今天这个人的名字这个人的生日体重跟身高是什么，就 OK 了。所以是非常简单的，那么这些事情是需要安排的，如果需要顾问可以联系我们。
0: 是的，如果您也有这方面的额外的一些需求，那么变好了那联系我们，我们帮您去争取更好的条件，争取更好的这个保费，那么就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清保险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那么存上就可以加微信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Kia ora. If you're enrolled to vote and we have your email or mobile number, you'll get a reminder email or text from our team soon.
1: Just check your details are correct by 25 October and you're good to go. Brought to you by the Electoral Commission.
2: 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3: 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九三六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4: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021-145-9803。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凯丽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小姐，这个中秋你想和谁一起听董小姐？2026年9月25日中秋之夜，宋冬野世界巡回演唱会奥克兰站唱响 NZA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从董小姐到安和桥，那些关于青春、故乡和远方的熟悉旋律，在这个中秋夜，让我们在奥克兰一起现场听宋冬野唱给你听。本场演出由蜂巢音乐、奥比特娱乐联合主办，特别感谢双子移民留学、智慧保险、Unicom 智能家居、查理仪式的大力支持。门票现已在 TikTok NZ 火热发售，搜索宋冬野即可购票。9月25日中秋之夜 ，NZI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月圆奥克兰，歌声里的故乡，宋冬野，我们现场见。

0: 我要搬新家了。
1: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0: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0: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2: 爱谈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3: 我们的生活每分钟都在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0: 大家的窗帘布业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料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收入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各家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进展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ansion Drive, 电话81538118118111。81538118111。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0: we praise endlessly.
1: AM 九三六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伊素玉手织物按摩椅，按摩就买伊素音波按摩椅，09532-9777。Target 语言学校，轻松学习，愉快生活，02138616-8。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Carpet World 地毯世界，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02243116699。东区豆腐店 Pakuranga 店，只有想到，没有找不到。09273-9363。My Kitchen 我家厨房，台湾美食家的味道。0800-088-988。万方集团，万方我们海外华人的家。09309-4238。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Albany 华府美味，粤式茶室天天经典，笋壳鱼锅冬日正鲜。09688-1177。中区沈医生传统针灸火罐，舒缓筋骨疼痛。01-346-633。北岸金源粤式烧腊鲜，生猛海味浓。02786-9988。 AM 九三六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8。